0: 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宁夏今年上半年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从厦门到闽宁，一位中医大夫的山海情缘。
0: 宁夏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力推进八项民生工程和年初确定的45件民生实事，切实把急难愁盼的民生事办到百姓心坎上。
3: 记者田家辉。
4: 外墙脱落，管道老化，活动空间不足，这是不少老旧小区的通病。但是你能想象吗？我现在所在的新庆区绿宁苑小区同样是一个建成已经近30年的老小区。随着老旧小区改造这项民生实事落地，困扰大家的居住问题被一一化解。正好啊，我看到这边有几位居民正在这里乘凉，我们也去问问大家，在家门口的这场改造给他们带来了怎样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哎，阿姨们好。想问问咱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感觉怎么样？
5: 环境各方面都好了，也干净了。现在草也种上了，挺不错的。
6: 整个环境呢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备都比较到位，确实解决了我们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
7: 薄不强它就薄嘛，你像那个边边那个楼都特别冷，然后自从这次咱们改造这个保温板，就这个还有这个路还是挺好的，就是整个都变化了。
8: 去年以来，小区楼栋外墙加装了保温层，进行了全方位翻新，不仅颜值大幅提升，还有效解决了墙体漏风、保温性差等问题。在改造过程中，社区充分尊重居民意愿，从以往统一规划的订单式改造升级为按需适配的点单式改造，让大家自主决定改造内容，参与改造监督。
3: 银川市兴庆区阳城社区党委书记马婷婷。
9: 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我们是尊重居民的意愿，是来让居民对小区里的最痛点和堵点的这个意见，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来进行改造。从之前的他们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现在变成了一个参与者，甚至是一个维护者。
8: 作为今年的一项民生实事，全区将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套，实施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6000套，积极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支持改造的25个城镇4.8万户老旧小区已陆续开工改造。在城市居住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民生实事同样聚焦乡村群众的安居生活。在彭阳县古城镇海口村避险搬迁安置点，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砌院墙搞装修，让群众尽早能搬入新居。而在彭阳县孟源乡白杨庄村，村民马纯红已经住上了安全舒适的新居，宽敞庭院平整开阔，水电配套完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3: 彭阳县孟源乡白杨庄村村民马纯红。
10: 花油啊，主要两全不没有对报道上也心里主要是天心紧张，然后我们搬到这边嘛，就是从两全上消除了隐患，住的也舒心，交通也方便。
8: 目前全区已确定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1514户，6235人，统规自建房屋已全部开工，补助安置搬迁入住率已超过60%，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在年初确定的45件民生实事中，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5件实事已完成，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免费提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22件实事快于时序，还有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18件实事正在加快推进。今年上半

0: 半年已有超过100亿元资金投入民生实事中，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托起了百姓稳稳的幸福生活。
1: 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宁夏，
2: 今年以来，宁夏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连行动，多措并举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的短板，持续优化环评服务审批，助力重大项目的快速落地，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美丽宁夏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来关注宁夏台记者的报道。
3: 今年全区梯次推进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一批大气治理工程项目加速落地。在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厂区，企业超低排放治理改造工程已顺利完工。眼下正加紧推进无组织排放综合治理，通过优化喷淋抑尘、规范物料堆棚管控等举措，全方位补齐扬尘治理短板。
4: 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杨树燕：
5: 无组织排放这一块，原先的输送皮带由我们的防雨罩改造为就是皮带廊道。整体全封闭38条皮带，目前完成了60%，那么就计划投资2700万，在12月份前全部结束。
3: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是在发展中守住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宁夏生态环境部门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优化环评审批效能，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向平衡。今年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点对点保障皇宫铁路至狮嘴山市惠农区铁路专用线黄河段环评审批，助推项目快速开工建设。据统计，上半年全区共审批登记环评项目1673个，持续助力各类重大项目加快落地。
4: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张锦：
6: 我们坚持服务前置、上门问需，对重点项目提前开展技术指导，优化内部审查流程，有效压缩环评办理周期，以高效环保审批护航美丽宁夏建设。
3: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5.6微克，同比下降13.2个百分点，全区优良天数比例为77.3%，同比上升2.8个百分点。国考地标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78.9%，达到国家考核目标。全区49个生态治理项目，41个已经开工。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采制的录音通讯。从厦门到闽宁，一位中医大夫的山海情缘。
8: 好，身体站直，左手伸直，右手在胸口。
7: 进入八月，永宁县闽宁镇满目苍翠，清风拂面。早上7点，闽宁镇卫生院挂职副院长黄清豹照旧准时来到闽宁镇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前的小广场上，带领已经自发站成几排的群众练习太极拳等中医传统养生导引功法。黄清豹站在队伍前面，一边动作舒展地做着示范，一边高声讲解动作要点，和往常没有两样。可这阵子他总忍不住回望身后这些淳朴可爱的乡亲，既然离别在即，无法言说，那就让相处的时光尽可能长一点，再长一点。
9: 这个习惯是我在厦门就有的，反正我每天要练，那不如我就带大家一起练嘛。现场可能20-30个，就是每天坚持练的。那如果是整个这边的话，应该至少有1000人了，因为我线上线下都有教学，包括这边的医院啊、镇政府办啊、便民服务中心啊、居委会啊，很多都会跟着我来练，在这留下了很多的美好的回忆。
7: 黄清豹是厦门市一名中医康复理疗科医生。2025年8月，39岁的他作为福建省厦门市原闽宁镇医疗队队长，挂职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副院长。刚到宁夏，气候干燥流鼻血，饮食不习惯，各种难题接踵而至。这些黄清豹早就有心理准备。在他看来， 人地生疏、水土不服都可以慢慢适应。可一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怎样才能帮助基层卫生院尽快提高诊疗水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这才是他们此次千里迢迢来援宁的重中之重。为此，他带着队员们迅速调整好状态，一头扎进乡村一线，摸底调研，谋划接地气的帮扶办法。
9: 因为我们这次来的是十位医护人员，包括内科、妇科、儿科、全科、骨科，还有 B 超，还有我们的这个护士，就是全方位的过来，而且过来的基本都是主治副高以上的。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一方面是看门诊，第二个就是传帮带，第三个就是下乡啊、义诊啊各方面来帮扶到这个医院。
7: 确立了目标，黄清豹带领援宁医疗队迅速投入行动。在常态化开展门诊诊疗之外，他们定期深入乡村开展义诊，团队推行世代图模式，每名援宁医生结对带交一至两名本地医务人员，教学查房、病例研讨、远程会诊，大家倾囊相授，手把手的传技术、教经验。闽宁镇卫生院院长蔡超：
10: 刚来的时候我们说实话也比较害怕，我们的福建专家就看不起我们本地人的这么，但是慢慢的去接触吧，发现呢我们的专家其实也是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有志同道合的一个方向，都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疾病去奔着一个目的去的。
7: 帮扶初期，医患陌生，方言隔阂，一度给黄清豹的诊疗工作带来不小的阻碍。为了拉近和乡亲们的距离，黄清豹带领医疗队走村入户，上门问诊。面对心存顾虑的村民，他们耐心答疑解惑，遇上沟通不畅的方言难题，便请院内的本地医护协助翻译。日复一日，凭借着精湛的医术、赤诚的待人之心，他和队员们慢慢走进了乡亲们的心里。
9: 我们对他们好，他们也会信任我们。是刚来的时候到了超市里面，老板一知道我们是福建来的，每个东西都有减价，这个减两块，那个减两块，包括我们经常来修车啊，去水果店买东西啊，吃饭啊，他们都会不时的帮我们减免掉这些费用。他们讲福建人帮了我们很多，虽然不多，就我们一点点的心意，让我们感到很受尊重嘛，很感动。
7: 医者仁心，润物无声。永宁县闽宁镇00后村民苏梅之前找黄清豹看病后互留了联系方式。一天，苏梅的父母身体不舒服，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希望黄清豹能上门问诊。黄清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几次针灸调理后，两位老人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从那以后，苏梅逢人便推荐这位福建黄大夫。如今仅苏梅的亲友圈子里就有三四十人专门从固原、银川等地慕名前来找黄清豹看病。像这样暖心的故事数不胜数。村民梁巧红：
11: 我是开店的，我店里面顾客给我介绍的，手腕不舒服，扎了7天针，然后就是做的胸针、贴的药，然后电烤，还有吃的药，好转了一点，特别热情，特别细心耐心。
7: 虽然只挂职一年副院长，黄清豹依然投入了全部心血。工作中他留意到闽宁镇卫生院面临医护人员薪资偏低、本土人才难以留住的难题。只要有机会，他就在工作会议上直言实情，积极建言。他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随之优化调整，卫生院人才流失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9: 我去开会，我就跟县长啊、县委书记我提这事情，我说你看医生都走，护士都走，你还想创建多好的，是不是？那都是空话。有从患者角度，每年都新的医生，是不是在医院不好还是怎么样？今年就少了，慢慢会改善了，有新的护士啊、医生来。
7: 黄清豹事事用心的模样，乡亲们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端午节，黄清豹本来打算取消晨练，让大伙儿安心过节，可清晨的微信群里邀约消息接连不断，等他赶到现场才发现，细心的乡亲们悄悄给他准备了一份节日惊喜。那天面对着围拢在他身边那一张张淳朴的笑脸， 听着那一句句暖心的祝福，黄清豹当场红了眼眶。
9: 那天本来是休息，他们特地约我出来练功，完了他们就送上了最好的祝福，有送粽子的，有送这边那个杏子李子的，然后还有送鞋垫的，还有送锦旗的，就这样子让我内心非常感触。对，就觉得我们这么默默的付出，他们大家都记在心里。
7: 闽宁镇卫生院医保办主任吕静既是黄清豹的同事，也是他太极养生班的学员。在他眼里，黄清豹和他的医疗队如同一缕清风，给卫生院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尤其是看着这个白白净净的南方青年，经过一年西北的风吹日晒，皮肤早已变得黝黑，他们既心疼又钦佩。
12: 我们练太极的嘛，也有70岁的老太太呢，抬左脚的时候她都不懂嘛，她就把右脚抬起来，让黄老师就下去专门说，阿姨这是左脚，这是左脚，特别有耐心，没见过黄老师生气的，生活的积极向上，总是笑眯眯的。哦，见了打太极的，嗨，阿姨好，明天见，周五见，拜拜。人家就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家有的病专门要找黄老师。
7: 治和者不以伤害为愿，为期一年的援宁任务即将画上句号。临行前，黄清豹和队员们完成了两大心愿。他们在闽宁镇卫生院挂牌成立了福建对口帮扶专家名医工作室，即使援宁专家回到福建，闽宁这边的医疗卫生中心仍可通过线上会诊、云端代交、病例研讨、学术资源共享，持续和专家团队对接。另外，大伙儿还携手种下了一棵常青树，寓意着闽宁协作、薪火相传、两地情谊生生不息。
9: 所以今年也在这种了一棵松树，代表我们福建闽宁的这个帮扶友谊长存，真正体现说我们讲闽宁一家亲。我们其实最终还是要从出血到造血这块去改变，能给当地带来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让当地的百姓都受益，这是我们真正要留下来的，也是证明了我们闽宁协作这30年的这个意义。
7: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进入主赛期，各项赛事如火如荼，赛上健儿，赛场逐梦，大展身手，不断突破自我，绽放拼搏风采。
0: 自治区17运实行分阶段办赛模式，各项赛事28个场馆分阶段举行。竞赛方面设置了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较往年新增54个小项目。近日，17运竞技体育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贺兰县体育中心圆满完赛，共有4人5次打破自治区纪录，2人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6人达到国家3级运动员标准。在男子67公斤级比赛中，银川市代表队参赛队员李军抓举破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纪录。
13: 银川市代表队运动员李军：
14: 我参加这次自治区的第17届运动会，非常的高兴。
15: 我会继续的努力训练，为以后的比赛打下牢固的基础。
13: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举重比赛裁判长李雅婷：
16: 我们这次是有全区8支队伍，总计84人参赛，有个级别。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举重项目来，能够把举重项目能推广到全区。
0: 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网球比赛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团结路全民健身中心网球馆开赛。比赛现场，选手们展现出扎实的技术功底和良好的赛场心态。
13: 参赛队员罗文海：
17: 感觉这次比赛来，自己准备的都很充分，然后发挥的都很好，成绩也很满意。
13: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网球比赛裁判长宋子杰：
18: 汇聚全区各市县15支代表队参赛。本次赛事从天津市邀请了专业的裁判员团队，协助我区网球青少年赛事竞技开展。
0: 这届全区运动会参与人员预计在15900人。青年组冬季项目已于今年1月顺利完成，青年组夏季项目在7月至8月集中举行。
2: 宁夏台记者张华报道，近期银川公交紧扣运力调配和生产安全、志愿服务以及开幕式接驳四大核心任务，周密部署，精心发力，以安全、绿色、便捷的公交服务护航这次的体育盛会，全力保障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安全、有序、高效的举办。
19: 赛事期间，银川公交统筹调配150台新能源公交车作为主力保障车辆。自7月21号起，安排专人常驻运动员酒店，快速响应出行需求。截至目前，成人组、青少年组赛事累计调配车辆1004台次，发车2016趟次，运送相关人员4.3万人次。开幕式期间，临时开通3条定制专线，2条免费接驳专线，累计运送市民5200余人次，同步加密13路、19路、34路常规公交班次10余趟，并储备应急运力。
2: 同时，银川微公交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精准投放了共享电单车600多辆，重点覆盖了银川市懒山公园周边的接驳点和公交枢纽站以及居民区和商圈，有效填补短途出行运力的空白。就在开幕式的当天，统筹安排了12名专业运维人员定岗巡守回执。
19: 近日，全国节水办公布了14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典型案例，其中石嘴山再生水全量替代破解资源型老工业城市水资源瓶颈，成为宁夏唯一入选案例。
2: 目前，石嘴山市工业市政回用场景已经全面铺开。2025年，全市的工业再生水利用量达到1585万立方米，火电、钢铁和化工等高耗水产业实现了水结构的优化，中心城区再生水取水点服务、道路清扫和城市绿化以及校园分布式污水资源化设施回修利用，形成了集中输配、就地利用的立体利用原则。另外，还培育了3家再生水回用示范企业、1家示范园区，再生水成为支撑城市工业转型、生态保护和城市运维的战略水资源。
19: 8月10号，石嘴山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3年试点建设，石嘴山市再生水利用量从911万立方米攀升至3228万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从23.7%升至61.1%，再生水管网总长从64公里延伸至134公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7月宁夏外送电量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昨天宁夏首次完成电力外送内蒙古。今年以来，宁夏先后完成对福建、广东、黑龙江、内蒙古首次送电，电力外送范围扩展至23个省份。
2: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
19: 8月10号14:50，搭载185名旅客的首班航班从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出发，标志着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2: 从西北地区弯曲枢纽到南洋门户3.1线被串联成了5发次日凌晨达的畅通通道。根据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有限公司的市场部负责人介绍，这条新航线是由9元航空波音737飞机直飞，每天一班，去程的航班号是 AQ1275， 15:15从银川起飞，18:25经停广州，19:55从广州起飞，0:10抵达新加坡。这次来程航班的号码是 AQ1276， 凌晨的1:10从新加坡起飞，5:25经停广州，6:55从广州起飞之后，10:05抵达银川。
19: 好，各位听众，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0: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9: 哎，我能开车吗？
10: 咋的花啥？
9: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0: 谁敢开车呢？
9: 你说谁敢开车呢？
10: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9: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0: 口气，
9: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9: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0: 你等等，完了，
9: 谁喝酒了？
10: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9: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 全不能怕麻烦。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北京时间的8:34，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1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3: 两部门向浙江等七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拨付1.8亿元救灾资金；
14: 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赔垄断。
13: 抖音等平台治理蹭用村干部等身份营销带货的乱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7: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4: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被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13: 预拨付的1.2亿元支持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和江西五省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和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的隐患排查以及倒损房屋的修复。另外的0.6亿元将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饮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和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用水。
14: 财政部要求上述七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再来关注驾考市场。昨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在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了需求旺盛，但是部分县级以及3-4级城市的驾赔行业滋生出了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以及培训缩水的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问题。
14: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3-4线城市驾赔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
13: 从2022年至今，全国的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在驾赔垄断案件当中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为高发区，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的驾校，单案涉及主体有4家至17家不等，驾赔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非常突出。
14: 典型案例直指垄断乱象，重庆铜梁7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2、科目3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赔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余元抬至900元，整治后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降价红利。
13: 其中有

0: 超过三成的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立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会持续保持防垄断的高压态势，常态化的整治价陪垄断企业的各种违规行为。
1: 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发布治理公告称，部分达人在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带货话术中使用村书、村支或村书助能、助力等擦边变体词，暗示村干部身份，并以助农名义营销带货，存在身份蹭用、暗示村干部身份的嫌疑。少数达人利用 AI 等工具制作模型果图片，替代真实产品展示，可能误导消费者，损害村干部的形象，违反平台相关规则。据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披露，平台已针对此类违规账号开展专项治理，首批清理3322个相关违规账号昵称，对部分违规性质较为严重的少数账号，平台已直接关闭其电商权限。
0: 近日，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会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和交通运输以及互联网行业的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有7700多家用人单位将会提供8万多个求职岗位。电力、新能源行业的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了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还有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达到1.5万多人次。
1: 跨境电商行业专场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交通运输行业专场中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官务主管、还有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
0: 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互联网行业的专场参与单位达到4346家，提供了 AI 策划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的专家以及嵌入开发工程师和交付架构师等岗位，招聘的需求达到了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国家人才网或者是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页面参与招聘求职。
1: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中国田径协会的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1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
0: 中国队的2枚金牌全部来自于投掷项目。6号，19岁的苏奕昕在女子铁饼决赛当中以61.06米的成绩夺冠，职业生涯首次打破了60米大关，同时还创造了本赛季世界 U20 成绩的最佳。7号，男子链球6公斤级决赛当中，18岁的陈佳伟以79.16米的成绩为中国队再添一金。值得一提的是，在5号进行的资格赛当中，陈佳伟投出了80.39米的成绩，将自己保持的全国青年纪录又提升了3米。
1: 此外，在男子5000米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蒲华嘉以18分43秒70的成绩收获亚军，并创造亚洲青年纪录。澳大利亚的比克罗夫特以18分40秒37的成绩刷新世界青年纪录夺冠。女子5000米竞走比赛中，中国队的杨雨桐以21分31秒99摘得铜牌。此外，中国队选手王卓越以16.36米的成绩摘得男子3级跳远铜牌。本次世界青年锦标赛共设置46个比赛项目，中国队派出了38名运动员参加26个项目的比拼，除了收获5枚奖牌外，还有7名选手在各自的项目中进入前8名。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的主要选择。记者在多家线上预订平台发现，西南、西北还有华北、东北等方向的清凉旅游目的地客流界在显著增长，部分追凉的旅游线路机票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
1: 七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的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0: 在今年的暑运期间，西宁的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在持续的攀升，机场持续加密了航线的布局，新增12个通航点，填补了多地的直飞空白，让省外的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的清凉。记者梳理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的大数据之后发现，七月份西北方向像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区的客流量同比增幅都超过了150%，东北方向张家口到达的客流同比增长约170%。
1: 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
0: 贵州在这个暑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和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将自然生态资源和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深度体验融合，吸引了海内外的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的体验民俗乐园的乐趣。
1: 在云南，东南亚游客正在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的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七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0: 在这个暑期，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县域扩展，宝藏的一些小城市也火遍全网，尤其是拥有支线机场的小城市，以及出行的便利性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往。以前支线机场往往直飞航线不多，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于游客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就像跑马拉松，行程和行李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但是在这个暑期，中转尤其是跨航司的中转有了新的选择，游客可以选择一次值机、一次安检和行李直挂的通航航班出行。
1: 现在正值暑期旅游热期，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的服饰，拍一套氛围感旅拍，也成为不少旅客青睐的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暗含收费等问题也值得关注。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6: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2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7: 那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呢，也发现当事人其实在日常经营中呢，并没有落实他宣称中的这个一客一洗，这样一个客人穿过就清洗一次这样的宣传的内容，他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所以明显的与他的这个宣传内容不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对其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加处罚款。
6: 黄浦区汇聚外滩、豫园、南京路步行街等核心文旅地标，是海内外游客打卡圣地，旅拍产业发展迅速。今年3月，黄浦区出台了黄浦区提升旅拍行业消费品质市场监管指引，从明码标价、服务合同、押金退还、投诉处置等方面划定经营红线。
7: 这个合同必须要就是列明这个整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哪些服务项目的，要把所有的就是要暗含收费的项目都要标示清楚，对这个服务的全过程都要规范管理，能够做到就是清洁卫生，不留卫生隐患。
6: 指引也专门设立了涉外旅拍服务规范章节，要求不得对国内外消费者设置差异化价格，鼓励经营者提供多国语言服务，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等。
1: 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这是电信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不少投资者被高额回报诱惑。

0: 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1: 那个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什么的，然后看到别人赚钱吗？
2: 那是托，当时他们自己的，是吧？
3: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0: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他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3: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0: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2: 不要慌，不要慌，反正肯定会把你保住这里。
3: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万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4: 最近网传辽宁省临海市的高温天气导致28名务工人员中毒死亡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了公众的关注。经过当地卫健部门和公安部门的核实，临海市辖区未发生务农人员集中高温中暑死亡的事件，网传内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谣言。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的网民，网络不是不法之地，发布和传播网络信息必须要遵循守法，严格遵循恪守真实和客观以及准确的原则，请广大网民自觉抵制不实信息，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同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6: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9: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10号，泰国曼谷市中心的一些学校加强了安保措施，包括设置金属探测器进行安检。本月7号，曼谷以北暖武里府的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4岁的学生在家杀害祖父母后，又带枪进入校园，杀害了至少6人，并打伤多人，随后引弹自尽。警方称，枪手使用了他的祖父的一把手枪，至少射击了26发子弹，现场还发现了另外34发子弹。这是自2022年以来泰国最严重的群体性枪击事件。这起惨剧再次引发了对这个东南亚最大拥有 拥枪国枪支管控的讨论。
4: 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案发之后表示，政府将会提一项新

0: 的枪支管控方案来限制公众携带枪支。他说，相关部门必须要加强监管枪支持有枪支的情况，除了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不得携带枪支进入公共场所。
1: 近日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山火持续肆虐，在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奥肯纳根湖附近爆发的山火蔓延迅速，该省相关机构透露，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36平方公里，火势目前被认为处于失控状态，超过20000居民被迫撤离。目前山火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网站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的8月10号，加拿大今年已经发生了4608起山火，过火的面积超过了40000平方公里，目前依然有621处处于活跃的火场，今年属于特大山火年份。
1: 美国也面临着近年来最严重的超级山火季，其中与加拿大接壤的华盛顿州山火最为严峻。华盛顿州的第二大城市斯波坎成为重灾区，该市北郊爆发的山火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周，并且蔓延到居民区，目前已经有约920座建筑被毁，超过6.5万名居民被迫紧急疏散。俄勒冈州也遭遇严重山火，过火面积接近2200平方公里。目前，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已经将全国山火防备等级提升至最高5级。
0: 当地时间的时候，印度中央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根据当地警方的通报，事发地点是在一处在建的桥梁。事故原因有可能是司机没有看到排水沟的缝隙，导致车辆驶过时发生了坠落。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高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听1061民生热线。
2: 刷会儿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向你向往。
4: 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
4: 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我是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

0: 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的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的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的需求增加，但是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了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近三年来，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在持续的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是部分县域和三四级城市的驾培行业滋生出抱团涨价、协会串涨以及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的整治驾培领域垄断和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高薪就业感兴趣吗？零元变美，您心动了吗？暑期正值消费的旺季，也是各类网络骗局向青少年群体加速扑来的主要时间段。一些校园贷近期又换上了新马甲，悄然露头。这些改头换面的变种，瞄准的正是暑期青少年群体旺盛的社交、娱乐和自我提升的需求，危害不容小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要注意转招培以及培训贷等骗局。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作为今年的一项民生实事，全区将会改造老旧小区1.5万套，实施城中村和城市危房改造6000套，积极推进老旧住宅电梯的更新改造。截止到目前，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支持全区的25个城镇4.8万户老旧小区已经陆续开工改造建设。最近，全国节水办公室公布了14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典型的案例，其中狮子山市再生水全量替代破解资源枯竭型老城市水资源瓶颈，成为宁夏唯一入选的案例。7月，宁夏外送电量达到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为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外送电量和能源外送电量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时，8月10号，宁夏首次完成了电力外送内蒙古。今年以来，宁夏先后完成了对福建、广东、黑龙江和内蒙古的首次送电，电力外送的范围扩展到了23个省份。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2: 好，
3: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6: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7: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8: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9: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高明。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几位朋友反映的问题。银川市金凤区玉城中心因为房屋房东纠纷的问题，导致商户无故被断电，多方联动化解商户的困扰。另外，狮子山市大沽口区的新兴家园小区二期的更新改造施工方野蛮施工，住建部门在及时纠正。第三个问题是，到了蒿草引发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段时间都有明显的感觉这个鼻塞啊，或者是头疼啊。那银川市园林部门呢，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啊，对于一些导致过敏的草进行除根，防止过敏的大范围发生。政策咨询方面，忘记审核养老保险的资格认证是否还能够补办，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工作人员稍后为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收听节目，关注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下载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关注民生热线的在线直播、视频直播，了解新闻资讯的内容，同时还有很多的短视频精彩新闻内容，欢迎您的下载和关注。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今天1061民生热线要和您说到的具体话题。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2: 您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 前段时间，银川市的一位李先生啊，他住在银川市金凤区的玉城中心新材料恒亚制造有限公司的院子里啊，他是一个商户，跟他反映说，由于这个地块大的产权方和这个转包的产权方呢发生了纠纷，导致他们的办公场所和厂房被停电了。这个停电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多天了，为了维持这基本的经营，有不少的商户只能自己掏钱去租柴油发电机来供电，而且这么热的天，他们如果使用柴油发电机给空调啊等等这些制冷设备来供电的话，每日产生的这个电费啊，还有这个柴油费用的开支也是相当高的，让本来就受到经营影响的商户呢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厂区里比较密集的使用柴油发电机，线路也比较乱，那燃油堆放呢都容易存在着一些起火和触电的风险。那商户们也非常的担忧啊，这样存在着安全隐患的这个一个市场啊，是不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介入管理一下。他也希望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来帮助他协调且解决处理。在8月6号，我们接到李先生的诉求之后呢，就和这个当时第一房东他所说的这个二房东啊，就是管理这个市场商户的转租服务的青铜峡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这个负责人的电话呢始终处于呼转的状态，无法沟通。随后呢，记者又联系了银川市金凤区委宣传部、金凤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委员会，了解事情的相关进展。那对于这个 市场片区啊，就是这位朋友所说到的玉城中心，新材恒亚制造有限公司，这个整个大院里的这个经营秩序，包括供电啊和商户的管理，究竟谁该来负责？那对于目前的现状，怎么能够改善啊？特别是大家所关注的消除安全隐患的问题，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来关注银川市金凤区啊，银川市金凤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情啊进行的一个解答，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那首先这个断电，供电局这块呢，也书面做过回复，它的断电是合理合法的断。供电局从我们的书面回复上来说，人家所有程序都履行到位了。当然，这个里面具体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一个呢也是，就是我们每一次去协调，都了解的情，就会了解一些新情况，就是因为背景太复杂了，每次都会冒出一些我们掌握不了的情况，可能我们还在持续在协调中。
1: 这工作人员也说的比较隐晦啊，就没有太说明问题的主要原因。其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存在的一些这个商户和这个市场方交纳管理费用、合同租金到期啊，包括一些个体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那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明白，可能这个每个商户和这个市场管理方之间呢都有存在的一些特别的原因啊，导致现在这个市场管理比较混乱。记者随后呢又和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沟通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个玉城中心的商户是从承租方，也就是说二房东啊，这个市场上的商户我都这么说的，这个二房东其实也就是叫青铜峡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从他们这儿租的房子，房屋的租金水电也都是交给了他，但是现在产权方是宁夏新材恒亚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啊，这个院子是属于人家的，那由于他们没有收到相应的费用，于是呢就找到了国网宁夏电力公司进行了断电。那么这个费用啊，这个他是业主啊，他是业主向供电部门提出我要断电的申请啊，其实这个供电部门呢是也会考虑具体情况的啊。那么明明知道银川玉城中心新材恒亚制造有限公司有商户在正常的在办公，那这个为什么还要配合房东关停电源呢啊？其实这个如果业主方提出了停电的申请和要求的话啊，电力部门是否需要配合呢？我们也来关注银川市金凤区这个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进行的回复，也就是说这个管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的回复。
4: 我们供电公司没有停任何的电，当时7月28号的时候，这个产权方新材集团恒亚制造公司他们来我们供电公司提交了一个业务申请，叫做减容，也就是说他现在有多，比如说有315000伏安的容量，我现在要申请减容，这把这些容量减为零，那他就是相当于这台变压器他要暂停。我们供电公司呢是正常根据供电营业规则这个供电营业规则有相关条款，就第25条，我们要受理这个业务，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拒绝客户来我们这儿办理这个减容申请的。然后呢第二天7月29号上午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产权方去核实具体信息，去现场去看，然后当时呢也是产权方的这个安排的相关的这个电工操作人员到达了现场，因为我们供电公司是没有权利去操作他们产权内部的这个设备的，因为这个设备设施是归恒亚集团所有的，以这个也是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的第50条的这个产权划分相关规定，因为这个变压器属于用户，我们供电公司是没有权利去操作他们的用电设备的，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这个变压器的电是由这个恒亚集团安排的电工他们客户内部自己去操作停的电，我们供电公司是不可能去停任何的关于用户设备内部的东西，就好比咱就是您家里面的开关，您家里的灯泡，我供电公司肯定是无权干涉的，这一点我就想跟您说清楚，因为可能他们给您传达的时候可能存在一些误会，我们的供电公司的人员去现场只是去核实 这个电是否已经停掉了，因为它要影响到后期的这个电费计算。如果电确实停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去现场抄那个电表上的表码，要录这个码子，就要确定今天电停了，然后我就在这个停电的时候它的电表上的这个数值是多少，方便后续的这个电费结算嘛。
1: 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纠结这个关于是谁停电的问题，而应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停电啊？因为问题的症结的关键因素在这儿，我们不能揪着这个供电公司不放。那个国网宁夏电力公司金凤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的这个也没有错，就是作为产权方啊，他提交了增容或者是减容的这个申请，电力公司在没有这个特殊原因的情况下都是要受理这个业务的啊。比如说我增加了用电量，增加了用电设备，我要增容电这个变压器的容量要增加，但是我也当然相应的就可以提出减容的措施啊。这个企业也是挺聪明的，减容为零，也就是说变压器输出电压是零，那零就相当于停电，但是作为这个供电企业它又没有实施停电的措施啊，所以这个不管怎么讲啊，还是都没错啊，你也找不出什么问题来。但是真正这个市场方最终这个给商户停电呢，是管理方停的电，也就是产权方停的电啊。我对我自己的市场实施了停电的措施，它有这个电工啊，它拉了闸，那这个停电呢也应该是有原因的吧啊。那为什么要停这个电，究竟和这个二房东也就是转租方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协议和关系啊？那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经过我们的记者多方了解啊，这个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牵头宁夏新材恒亚制造有限公司、青龙峡保安服务公司以及商户呢，经过了协商最终达成了一致啊。就是其实在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电力部门也已经恢复供电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市管委会这边组织三方一起去开的会，经过他们的友好协商最后达成一致了，达成一致了。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产权方已经过去，我们的师傅也过去，叮嘱看着他们把电给送上，完他们也给我们提交了这个减容恢复的流程，所以就是现在手续都是合规的，包括他们电已经送了，都可以正常经营了嘛。大周末的肯定大家也都希望能加快生产什么的。嗯，
1: 经过记者的这个了解啊，最终经过三方的协商啊，达成了一致。距离商户反映问题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8月7号的22点，宁夏新材恒亚制造有限公司呢，也向这个供电部门提出了恢复减容的流程，也就恢复电压了。同步银川市金凤区育成中心、新材恒亚制造有限公司恢复供电。那这个困扰这个商户的供电恢复了正常，啊。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跟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位李先生来做个连线啊。李先生您在线吗？
5: 我在的，主持人
1: 啊。现在咱们的供电已经恢复了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咱们说来说去不是说供电的问题，供电部门现在的服务标准要求非常的高啊，不可能轻易给任何一个商户包括个人包括这个这么大一个市场去断电。究竟是什么原因，也就是说这个业主方啊，新材恒亚制造有限公司和这个青龙峡保安服务公司之间有什么样的纠纷呢？
5: 嗯，对的对的。他们就说是把这个电断了，确实是也是因为他们就是那个这个他们大房东跟二房东之间还是因为一些就是他们是因为一些租金的问题导致我们商户呢，就是然后我们的就水费电费包括租金我们都是在按时缴，但是就是因为大房东跟二房东之间产生一些纠纷，然后就是大房东也是通过正当手续直接是在这个电力部门直接去做的是一个停电的手续。
1: 对，我们刚才都已经
5: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没有办法。
1: 对，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人家作为业主我停我自己厂区的电无可后非，对不 对,
5: 对
1: 而且我没有申请停电，我是减容啊，非常聪明。但是我们你看刚才这云里雾里的说了半天，金凤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也说了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有问题，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就想了解这个，就是他们之间能不能达成一个一致。您所说的大房东和二房东今后还会不会影响咱们市场内部商户的正常经营，今天有停电的可能，明天就有停水的可能，是不是？他们之间的 矛盾无法解决，那可能就是一个隐患，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1: 啊！那他们究竟是经济纠纷还是什么问题呢？
5: 他们就是因为经济纠纷导致的，就是二房东不能够，就是按时足额的直接去给大房东直接去那个缴这个房租，导致的现在合同履行出现了问题。
1: 嗯，
5: 就是影响到了我们商户的正常的一个供电。
1: 嗯。其实对于咱们商户来说，我们是无辜的，就像您说的，无论是管理费还是用水用电费，我们都是正常缴纳的，对吧？
5: 对的对的对的。
1: 但是你们之间的经济纠纷不能累积客户啊，是不是？不能累积其他商户啊。
5: 我也是这个诉求。
1: 嗯，这样啊，
5: 对，
1: 这样我觉得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进一步深究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下一次连线律师了解一下。像我们这样正常经营的商户，这种转包经营的市场啊，我们应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对吧？
5: 是的，对的，对的。
1: 嗯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和您所说的京东侠保安服务公司这个之间的商户和管理方的关系处理的还可以。
5: 嗯，对。
1: 如果要是不可以，大家可能就已经上法院了，是不是？你停
5: 我
1: 的电，影响我的正常经营。
5: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我是特别感谢政府三方的。第一方就是我们的就是玉城中心的政府部门，他们的就是协调是非常有力的，能够让我们这个利害关系的三方能够坐到一块去谈。我觉得政府部门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调工作。前两年我觉得供电部门确实是他们也是经过积极的协调沟通，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他们的服务断电确实都是走了一些流程的，都是那他都符合法律规定的。还有一三就是然后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就是恒雅安装培训公司这块的话，其实他们也是在这个积极协调这个保安公司，而且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让步，就是最终导致我们现在电也能够正常的去供的。那我觉得这么三方的话，确实是我今天要特别感谢这么三方的，特别政府去主导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好的。
1: 嗯，好，从这个问题出现啊，一直到这个问题的顺利的解决，我们的记者也在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联系了相关的部门啊，最终得到了一个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叫皆大欢喜，就是总之是在这样夏天这么酷热的环境里啊，解决了咱们商户供电的问题，我觉得这起码是一个令人值得欣慰的事情吧。啊，
5: 对，是的，是的，
1: 也希望，
5: 我就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这个新闻工作者，也是在跟我一直在打电话去沟通，然后一直在协调。那我觉得应当也给我们的就是咱们的新闻工作者啊，确实我觉得也那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1: 好，谢谢您。也这个问题，既然我们现在也说不清楚啊，就是希望今后这个承租方和转租方之间不要再有什么样的纠纷啊，这个导致商户的经营受到影响。当然今后李先生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信赖我们啊，继续保持联系。好，那就先这样。
5: 谢谢您。
1: 嗯，
5: 好的好的，
1: 再见。
5: 好，谢谢主持人。好，再见。好，
1: 一场房东之间的经济纠纷让十余户商户无辜为之买单，近十天的断电困境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经营秩序，也让这个小微企业受到了经济损失和一些安全的风险。市场经营管理啊，无小事。刚才这个商户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使用柴油发电机啊，那到处肯定是会有燃料啊，这个柴油啊，是不是？而且在一个市场里这样堆放柴油肯定是不安全的呀。那为了保证这个正常的经营秩序和生产生活啊，以及安全，这个都是城市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房东双方的矛盾呢，不应该转嫁到无辜的经营者身上，更不能损害商户的合法权益为代价。从诉求受理到多方核实，直到连夜的调查、高效的复盘，这次是圆满的解决了啊。刚才这个商户呢，也已经表达感谢了。金凤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金凤区经开区管委会，然后还有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啊，银川金凤分公司，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业主方啊，这个新材恒亚公司以及他们的这个转租承包方，其实大家都在积极的协调，帮助最终矛盾得以处理和解决，当然也体现了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
6: 国民好。
1: 倾听民生直击难题的服务初心。稍后呢，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其他的问题。
6: 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8: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1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7: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0: 老同学，欢迎回家。
21: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20: 干杯。
2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欢迎继续回到民生热线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最近呢，有狮子山市大埔口区新兴家园的小区改造施工正在进行，这个施工区域附近的居民一位李先生跟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说施工方那把这个窗户的防护栏膨胀螺栓一起拔掉，至今呢都没有进行加固，也就是说这个防护栏给拆掉了。还有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窗户四边的保温层和墙体之间的间隙比较大，施工方没有进行防水和磨平处理，就直接在里边打了发泡。第二呢，是平台墙体的护脚线贴合的瓷砖也没有在施工之前做过防护处理，造成了现在大面积的脱落损坏。这个楼梯扶手的墙体啊，这个墙体的平面也没有做防水和磨平处理。对于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改造施工啊，应该是老旧小区的改造施工。

啊，住户给你提出了新要求啊，也不是新要求，就是起码要符合规范的要求。老旧小区的改造啊，不能糊弄人，因为这个老旧小区的时间比较长了，特别是做这个防水保温的这个墙面啊，这我看到有些施工的确是很毛躁。这位李先生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关注这个问题。老旧小区的施工是民生工程啊，这个民生工程钱就要花到刀刃上，那最终谁对于这样老旧小区工程的质量啊，改造的工程质量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监理方是哪个公司呢？那对于住户所反映的问题，他们有没有看到啊？为什么无视？我们联系了狮嘴山市大沽口区住建局、住建和交通局啊，这个住建和交通局联合施工，监理单位现场核实，这个李先生反映的情况的确属实，并且和李先生达成了一致。这个防护栏的拆除和固定加固由这个住户自行来拆除并恢复啊，就是如果你不会干，我自己干，你别插手，也行，也可以。针对窗户四边的保温层和墙体之间的间隙较大的问题，这个施工方没有进行防水和抹平处理的问题，已经要求施工方，在这个窗户护栏拆除之后及时进行处理。另外呢，针对这个第二层平台的墙体护脚线贴合瓷砖的问题啊，没有在施工之前做防护处理，造成了这个瓷砖的大面积脱落，啊，还有这个二楼的扶手啊，墙体没有做防水和磨平，都已经要求施工单位近期恢复，刮抹、粘贴瓷砖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补作业的问题啊，就是发现问题了，咱们亡羊补牢，当然为时未晚啊，就是起码这个施工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还有人可找。但是其他的问题呢，我想这个住户他应该是非常专业的啊，提出的这个专业的视角啊，我觉得让这个施工方来说呢，也一耳朵就能听明白啊，到底人家挑的是不是刺儿，还是关键是你的这个工程干得太粗糙。大沽口住建和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啊，将持续强化施工现场的监管，闭环落实这次核查确定的各项任务改革的要求，安排专人全程跟踪督办，并要求施工单位严格落实施工的流程，严把工序的质量管，坚决杜绝粗放施工、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等到全部的问题整改完了之后，他们将会组织复核验收，确保施工改造落地见效。啊，这个话掷地有声。我们在整个施工改造完了之后，也期待着有住户给我们一些反馈，工程质量到底干得怎么样啊？当然，其他的老旧小区改造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发现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向我们，或者是关注下载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有一个民生热线的专区啊，我们有三个通道可以办理。啊，这个三个通道您选择哪个都可以，1061民生热线也在其中，给我们发照片、视频、文字都可以提供线索，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当然最下方还有一个12345的督办啊，您可以直接给12345打电话也行，给我们打电话反映也可以。好，说完这些话题之后，再说一个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今天早上也感觉到这个鼻子有点鼻塞啊，声音有点不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发现了，这个最近有点像感冒，但是又不是感冒，鼻子觉得很鼻塞，这个有流鼻涕、打喷嚏的这种反应啊，但是又不是感冒，又怀疑是感冒啊，其实这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发生了。这个近期呢是蒿草引发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啊，各大公众，这个各大医院的公众号啊也开始发出了预警提示啊，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最好呢，您虽然有点热，但是还是戴上口罩，这样会稍微好受一些。这个高女士呢也是关注到啊，比如说其他省份，你比如说啊陕西榆林喷了一些药物来治理蒿草的，还有一些铲除蒿草的，她就咨询了说银川市能不能也采取一些措施，你比如说导致这个蒿草过敏的致敏源是比较普遍的啊，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原因，那能不能把这个蒿草都
拔一拔，我们换一种草来种行不行？针对这个高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认认真真的反馈给了园林绿化部门啊，我们能不能更换这种草啊？我们除了城市景观，是不是还要把这个

0: 拔下来喂牛喂羊呢？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能不能换一种，别种这种啊？或者是野生的，还是什么原因？总之，现在这个过敏的人很多啊，得处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联系了这个银川市园林局，园林局的工作人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1: 我们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在今年的5月正式印发了银川市耗草治理工作方案。具体的工作呢，是由各县市区实施开展的。目前呢，银川市3区已经开展这个耗草的治理工作了。我们因为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我们局直属管辖的这些绿地里，每月都会进行这个养护检查。我们在发现的时候会提醒各养护单位及时清理。那么各县区的这个管辖绿地，他们也已经开始清理了。如果市民呢，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绿地都可以覆盖到，因为绿地管辖的这个权属单位很复杂，所以如果有市民发现就是这个无人管理的这个区域，可以及时给我们或者辖区反映，然后我们会再去现场看核实的。
2: 我们采取哪些措施治理？
1: 我们一般就是以人工清理为主，
2: 就是有发现这个蒿草就铲除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主要还是以靠近居民区这个附近的作为今年的主要的位置，然后逐年会进行这个，逐年会扩大面积的。
2: 除了咱们这个铲除，有没有像外省这样喷药呀之类的？
1: 因为我们也有一个项目组，现在正在做这个相关的实验，所以暂时还只是以人工清理为主。因为前面这个雨水比较少，所以这个蒿草一直都我们也没有发现。然后是从上个月开始，大家就开始做这个项工作了。我们随着我们的养护，如果发现就会及时清理。
0: 刚才这是这个银川市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的这个解答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不是说大家以为的那样，就是我们没有治理，其实银川市园林部门啊已经都开始做这些处理了，而且呢我们了解到人家早都已经开始做一些实验了。做什么实验呢？就是说喷洒一些药剂，因为人工除草不可能除根，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这个野火春又生啊，它这根是连在地下的，它有可能明年又萌发出来了。有没有一种斩草除根的方式啊，就彻底把这个蒿草斩除掉？那人家也正在做实验，就是撒这个草只对这种草有效啊，只对杀蒿草起作用，那又不杀灭其他的这个草的生长，不影响其他草的生长。当然我觉得绿化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像这样的问题，这个后期我们可能这是一个长效的管理措施啊，在以后的这个时间里可能会逐渐显效，您会发现可能蒿草影响的范围也会逐渐的减少。当然我觉得这个医药卫生部门啊，卫健部门也会关注这个问题，怎么来减少这个致敏源导致过敏的发生，因为这个人群范围太大了，对吧？好，说完这个问题之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措施的时候，在高发期啊，您最好还是戴一下口罩啊，处理一下，不然这个确实很难受。再来关注银川市西夏区的一位胡先生反映的问题，其实他是提了一个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而且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他说他的老母亲今年76岁，一个人独居。前段时间呢，胡先生因为忙工作啊，就忘了要给母亲审核养老保险的资格认证，因为可能还要有一个下载客户端刷脸认证的一个过程。所以啊，这位胡先生的母亲有2个月没有收到养老金啊。老母亲一看账户上钱不对呀，就给他打电话了。胡先生想咨询一下，哎呦，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补办呢？啊，补办养老资格的认证流程怎么走？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大半年的时间里，如果你还是老母亲收不到养老金，他是不是就得挨骂了啊？这个流程具体怎么办啊？停发了养老金是不是还能够补发呢？针对这位胡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叶亚丽老师进行解答。叶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像这位胡先生遇到的问题，其实还挺普遍的啊。
3: 是的。
0: 我们前段时间也听到了，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是第一。完成认证，他自己独立完成恐怕有些困难啊，就是因为还要扫脸呀，要认证或者。

0: 文人证，如果说没有及时认证的情况下，他就会停发养老金待遇。那么我们只需要再通过这个，比如说宁夏12333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以后呢，右下角有一个微服务，点开之后，在这个在我们的人社公共服务里面，然后里面有待遇资格认证，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如果老人有自己有智能手机，用他的智能手机，或者是家人的话啊，这里面也有带他人认证，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进行线上认证，或者如果要是老人可以就是方便出门的话，也可以在就近的，比如说在我们宁夏区内居住的，到就近的民生服务中心也可以现场认证。完成这个认证了之后呢，然后我们的养老保险待遇它就会恢复，恢复以后的话，一般是最迟是4月发放，就是会补发。
1: 嗯，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位胡先生遇到的问题，我忘了认证了，然后2个月的没发，
0: 嗯，
1: 等到我第3个月认证结束之后，是不是第4个月就会补发前2个月的？
0: 对，是的，
1: 待遇哦，
0: 嗯，
1: 哦，
0: 对，
1: 这样老母亲就不会担心了啊。
0: 对对对，会补发的。
1: 啊，对，我们也提示朋友们一下啊，如果这个有年轻人在啊，家里的子女帮助协助完成，这是最便捷的现场方式。如果不能完成的话啊，或者是咱们对这个如何操作手机不是特别了解，刚才这个叶老师也说了，到最近的民生服务中心都可以完成认证啊，或者是您可以找社区的这个网格员来帮助您，
0: 对，
1: 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0: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要是待遇资格认证完成了之后呢，建议还是拨打12333电话，我们查询一下，看老人的待遇资格认证
1: 是否已经恢复了哈，
0: 就是，对，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成功了，然后待遇有没有恢复？
1: 嗯。
0: 啊，恢复就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恢复的情况下，还得要找他们就是退休地的这个社保中心手动完成恢复。
1: 嗯，
0: 啊，
1: 好，好的，好的，嗯，
0: 嗯，
1: 就是还要再打电话来确认一下是否已经恢复了啊。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好的，我们了解了。这个如果以后还有相关的类似问题，咱们也可以拨打12333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就是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方面的问题。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人社服务的相关问题啊，我们连线了这个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叶亚丽老师，给大家解答了。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一位市民刚才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反映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就再来联系一下叶老师啊，正好遇到这个问题，就给大家集中做一个解答。这个李女士经人介绍应聘来到银川市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啊，最开始的时候，李女士被告知属于临时聘用，干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申请公益岗位。但是现在呢，2个月过去了，李女士的公益岗位还没有落实，她就想咨询一下，目前针对事业单位能否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啊？如果没有办法落实公益性岗位的话，可以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吗？那我们也请叶老师能不能给解答一下，从政策方面。
1: 好的，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目前的话，事业单位是没有编外用工的政策的。按照我们的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建立了劳动关系起呢，应当在建立劳动关系起的30日之内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因为事业单位呢，它是不允许编。

0: 由这个劳务派遣用工单位啊，然后经营的这个劳务派遣业务，才能签订劳动合，才能签订这个劳务派遣的这个用工形式。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如果有这个单位有需求的话，建议还是直接和单位沟通，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劳务派遣用工它是补充形式，只能是在临时性的、辅助性的或者是代替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临时性工作岗位的话，指的是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这个岗位。
1: 嗯。所以啊，这个林女士还是应该要了解清楚具体的政策。事业单位呢，只可以通过这个事业单位的统一招聘考试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来入职啊。这个另外，刚才叶老师也说了，不允许这个签订其他的形式的合同。这个劳务派遣呢，也是短期、短时，针对某一个项目啊。来完成的这个劳务派遣到期之后就解除了，所以您如果想长期的到这个单位来工作，还得要向他们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咨询清楚啊。就是公益性岗位也不是一直的啊，公益性岗位也是轮换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对，所以还得要了解清楚，公益性岗位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报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对，他必须是就业困难人员才行。
1: 对，对，如果您是应届生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条件的话，还得要向人社部门来咨询，并不符合这个公益性岗位的条件啊，恐怕也不行。好，嗯，具体的问题，我觉得你和这个单位的人社部门沟通，这个人事科沟通一下啊，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好，也谢谢叶老师给我们做的解答。近期我们想再多问一下叶老师，近期这个大家比较关注、比较集中的一些人社保障方面的问题，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吗？也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的普及。
0: 您指的是哪一方面的呢？
1: 就是养老保障这方面。
0: 养老保障这方面。
1: 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老年人认证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微信啊，可能遇到同类的情况了啊。看来就是有些朋友还是对这个操作不是特别了解啊。其实这个操作不是每月的啊，就是每年完成一次就可以，对吧？
0: 对，是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我们在这个上一次认证的12个月之内再进行一次认证就可以了。你只需要记住上一次认证的时间，不要超过这个时间就可以。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就是说在问我们怎么完成这个线上的认证。其实您首先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是有摄像头的啊，因为可能要依照这个设备的识别功能进行脸部特征的一些认证。这个如果您年纪比较大不方便操作，我觉得最好还是让年轻人协助一下，或者是直接到咱们民生服务中心去完成认证啊。如果您行动方便的话啊，
0: 对，如果有这种就是线上认证也不方便，然后但是这个也不方便行动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也可以找这个就是我们的社区民生服务中心上门认证。
1: 好，也谢谢今天叶老师就这些政策方面的问题给大家做的解答，感谢您。
0: 好的，好的，
1: 再会。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海员的马先生啊，他反映的问题，他说就在上周末的晚上20点，马先生接到一个陌生的手机号，说是某某公司属于海员县民政局委托的来调查低保人员的身体情况，并且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户口本。第二天呢，海员县民政局核实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得到的答复是属实。他很疑惑，他说为什么不在工作日，而是到了周末，而且还是晚上的20点？希望民政部门能够给他提前发个短信通知，以便真伪啊！因为现在电信诈骗这样的情况很多啊。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对啊，没错，这个民政部门做委托做电话咨询服务之前，你应该先给用户发个消息，对吧？通知一下大概是在什么时段我们约好，要不然这种不辨真伪的漏洞正是电信诈骗可以钻的空子，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原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的回复。
2: 他们是我们聘请的第三方，针对60岁以上的这个城乡低保这个 失能办失能人员进行评估。

0: 评估和后续如果说需有真实的需要这个物质服务的话，这个我们另一个第三方会介入的。
1: 那这个咱们能不能说通过那个短信啊之类的形式给群众发短信说一下，就要
0: 这个我们给这个给各乡镇已经就是各乡镇的民政干部已经说了后，他们应该是通知村上协助入户的，因为有的确实不在本地住嘛，
1: 嗯，
0: 有的不在本地住，这个可能他们在入户过程中找不着这一家，或者说只能通过他们跟乡镇要电话联系。这个我们现在跟这个第三方沟通一下，如果就是符合失能办失能，后续我们可能比如说需要住浴呀，或者是住洁呀，是给家里打扫卫生呀，需要这方面的服务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后续的话，如果鉴定为符合的话，后续就可以服务。
2: 嗯，这是海岸线。民政局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回复啊，我觉得这位朋友说到这个问题，他其实这个第三方的公司提供的这个服务啊，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被调查对象身体的情况啊，主要就是说还想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失能或半失能的低保户，您是不是年纪比较大，然后周围没有人陪伴，是不是需要有人帮助您清洁房屋、打扫卫生，甚至是帮忙时间长了没有洗澡洗个澡什么的，其实这个还是挺贴心的，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要以一个官方的通告为准啊，以免出现了一些这个误解误读。好，谢谢朋友们关注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止到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的调水量超过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的调水超过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的调水超过了99.5亿立方米。记者日前从文

5.4%，其中城镇居民的国内出游的人次为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出国的旅游人数达到了8.69亿人次，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国内的居民出游人次为19.01亿，同比增长6%；二季度的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15.62亿，同比增长4.8%。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总结2026年七月份流行计算机病毒的特点。第一是仿冒主流热门软件，第二是仿冒所谓的激活工具，第三是仿冒公文，第四是仿冒暑期培训的教育类应用。广大计算机用户可以通过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检索详细的信息并上传可疑的文件，建议单位网络管理员根据有关文件特征加强本单位计算机病毒防治的相关措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8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建章立制、流程管控和协同共治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截止到目前，全区有847家执法单位开展了扫码入旗检查2.8万多次，覆盖了经营主体2万多家，银川市累计平查案卷1.9万多本，问题案卷占比持续下降。吴忠市全覆盖案卷平查2800多册，行政机关的败诉率降低到9.46%，全区基本建成了区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执法监督体系，以数字化管控压实全过程执法的规范化。昨天的14:50，搭载着185名旅客的首班航班从河东国际机场出发，标志着银川、金亭、广州飞往新加坡的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运行了。根据介绍，这条航线是由九元航空波音737来直飞的，每天一班，去程的航班号是 AQ1275。12:15从银川起飞金亭广州之后，19:55广州起飞，凌晨0:10抵达新加坡。来程航班的航班号码是 AQ1276，在凌晨1:10从新加坡起飞。5:25金亭广州，6:55从广州起飞，上午10:05抵达银川。今年以来，中卫市直击创业融资的痛点，持续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的惠民政策。根据数据分析，已经增发创业担保贷款2398笔，总金额达到6.23亿，财政兑付的贴息资金为1290万元，累计带动就业5197人，稳稳地守住了创业就业的基本盘。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以一首棋子弹的《比海更深》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作为开场，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海，关于海洋。你喜欢大海吗？说起大海，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中华之美美在山河湖海，那也自然有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对大海的那些印象。你喜欢大海吗？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的环节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关于海洋的故事。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

说起这些江河湖海，常会用到一个词，就叫做五湖四海。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说到五湖是哪五湖呢？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还有洪泽湖。这五湖大家其实也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四海我们好像很多人都还有点陌生呢。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平时常常说到的四海究竟又是指的是哪里呢？其实从古至今啊，四海一直都是在变化当中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肯定就是东南西北四海了。但是呢，我们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了，原来的四海呢指的是夷狄戎蛮四方。但是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海洋可以确定的是，东海、南海、北海和西海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我们都平时常常见到东海、南海，但是北海、西海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首先说到的是东海，东海是我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岛，还有朝鲜半岛、日本等等国家的边缘海，而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元朝年间呢，都把这里叫做东海。在明代的时候呢，《坤舆万国全图》当中就把这个海称为大明海，而在元明之后呢，华夏大陆渐渐有中土之称，所以呢，这片海域就被称为是东海。而在东海的优良港湾是非常多的，比如上海港就位于长江下游的黄浦江口，在这里就非常适合巨轮的停泊，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东海也是非常的富饶，对大家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说完了确定的东海，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海。南海呢，在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海域，也是我们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了。而在汉代的时候，还有南北朝的时候呢，把它称作长海、废海。而清代的时候呢，才开始改名叫南海。南海呢有很多的岛屿，比如说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等，它的海岸线也是非常之长的。那沿海的地区呢，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台湾，还有很多的地方，在这里有着非常多的鱼类和富饶的矿产资源，也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分布区了。说完了我们最为熟悉的东海和南海，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西海和北海究竟又指的是哪里呢？首先我们来说西海，西海其实是黄海。黄海呢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也是西太平洋典型的一个半封闭的边缘海，位于我国和朝鲜半岛之间，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一个边缘海，并且呢，因为它的水域是黄色的，所以呢，大家就叫它黄海了。而黄海的生物区呢，因为是温暖带，所以使得这里的生物种类是非常多的，数量也是很大的。目前呢，已经形成了燕威、石岛、海州湾等等众多的优良渔场。所以呢，相信很多刚刚提到的朋友们呢，去到的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西海了。最后说到的是北海，北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是我们中国最北的近海，渤海呢是一个近封闭的内海，东面呢是辽东半岛，还有很多地方。那它三面环陆，北西南三面呢分别是辽宁、河北、天津还有山东三省一市，所以呢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渤海它的美丽的景象了。而根据史料记载呢，渤海一开始呢，它的这个渤是没有三点水的。当时苏秦就曾经说过，其北有渤海，田垦也说过，其西有浊河之县，北有渤海之利。渤海呢也曾经被称为韶海，韩非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提到。而从元朝开始呢，渤海的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了。所以呢，大家今天是不是知道了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东南西北这四个海究竟指的是哪些海域呢？那说完了这些海域，今天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了解更多关于海洋的那些有趣的知识。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人自古以来眼中的海洋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国的航海史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海洋是各国关注的热点了。如果追溯历史，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自古以来呢，就有大量的中国先民居住在海滨，所以呢，中国先民们早就有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了。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会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祖先的海洋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海边捡贝壳，而我们中国古代的贝币就是由海边的这些海螺贝壳来形成或者是作为使用的。中国早期的海洋利用也正是由此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里面就发现了有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啊，在新石器的时代，我们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和海洋开始打交道了。在禹贡的记载当中呢，出现沿海地区向中原进贡的记录，比如说在扬州的记录当中，岛夷会服、绝匪之贝、绝布、绝包、橘柚西贡。岛夷呢，指的就是沿海小岛上的居民，他们穿着草编的衣服，向夏王朝供奉的物品当中呢，就有海贝。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呢，中原政权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辐射到很多的海岛上了。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遗留的历史文件也是逐渐的增多，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沿海的很多居民呢，当时像是燕国、齐国、吴国和越国。根据史记的记载，齐国在姜太公治国期间就已经制定了通商公之业便于言之利的国策，而到了齐桓公的时候呢，管仲是更加注重经济，通轻重之权习山海之业。他们两个人的国策呢，都非常的重视海洋。齐国临近东海，以渔业和海盐业作为重要的致富手段，因此呢，要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富国，齐国一定是要排在前列的。我们中国临海的历史实在是太多了，简单的几句当然是说不完的，但是呢，刚刚大家一定也能够感受到，自从古至今，我们中国的祖先，我们的先民们就非常的喜欢海洋，重视海洋。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

0: 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0: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9: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

0: 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5: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5: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大海。今天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的来看

在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中国的海洋。那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和海洋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了。早期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先秦时期，海岸线附近的岛上当时有很多的居民，而在尚书当中最早记载了中国人的海洋观念，所谓的文命夫于四海。在夏代的时候呢，人们就产生了四海的观念了，认为啊，大陆在世界的中央，而大陆的东西南北部都是茫茫的海洋，四海之内呢是九州，也就是当时的天子所能统治的地方。所以尚书当中就说到了，四海之内咸养正德，实乃风。所以呢，当时就觉得四海八荒的人呢都得听从当时帝王的命令。所以呢，古人对于东南西北四海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认知，当时就根据中国的地理位置做出了大概的判断，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四海了。但是呢，看不到尽头的远海和剧烈的海洋风暴其实也是非常让我们的古人畏惧的。在古人眼中呢，海洋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既有凶猛无比的怪物，也有着令人向往的仙山。就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就记载了许多外貌奇特但是拥有奇特力量的海洋鱼类，如鲈鱼，其状如鳝鱼而一目，其音如鸥，见则天下大骇。说是呢，这样的奇怪的鱼如果出现在人间，必然会引起极大的灾难。这都是古人对于未知海洋的一种畅想了。当然了，《山海经》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生活在海洋当中的神灵，就有非常之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一翻《山海经》，里面呢都是我们中国最早朴素的海神观念。所以呢，这些神仙一般都长着精怪的模样，都还是挺奇怪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有一定的改变了，海神的观念呢得到了发展，海神就已经不再是奇怪的形状，而是超凡脱俗的神人或者是仙女，也是我们大家对于海洋的了解呢逐渐的加深了，就不再那么的恐惧了。包括海洋当中呢，古人传说都有很多的神山，也被很多书籍当中有记载，甚至是很多的传说故事。而对于未知的海洋世界，我们中国的先民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江苏的海为什么存在感好像有一点低呢？我们说起大海，想象到的一定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景象，而想到的都是美丽的沙滩。但是呢，江苏的大部分海岸其实呢就不是这样的沙滩。连云港呢虽然是沿积海岸，但是呢地理位置呢就是淤泥质的海岸，所以呢我们江苏的滩涂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占了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其中呢潮上带滩涂面积是307平方千米，占据非常之大。这样的海岸呢就以至于我们平时看到的海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美了。究竟这种海岸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历史上黄河夺淮入海，带了10000多亿吨的泥沙和黄水数次南下，侵夺了淮河的地盘，除了河道之外呢也夺去了淮河的入海口。结果可想而知，这两条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就堆积在我们江苏的沿海，填平了小海湾，淹没了岛屿，久而久之呢便发育成了淤泥质的海滩。这就是江苏省几乎没有岛屿和海岸线比较平滑的原因。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遗憾我们不能够欣赏到最美的海景了，但是呢其实也有着非常多的好

处的。比如说在捕鱼、晒盐、造地方面呢，就有很多的用武之地。像渔业呢，其实我们的滩涂的这样的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很多的鱼类生长的。海水区呢，水质肥沃，盐度适中，所以呢，饵料是非常的充足的。江苏呢说是海洋大省，但是不一定是海洋强省。不过呢，我们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优质的，比如说我们的盐业就是非常的发达。因为呢，淤泥质的海岸地势平坦，既便于引进海水，又不至于使卤水下渗，所以竹海为盐就是我们江苏最适合的场所了。盐城呢，也就顾名思义是一座因盐而生的城市。在西汉的时候呢，这一带甚至是因为因煮盐冶铁富可敌国，发动了有名的七国之乱。但是呢，盐城现在退盐还师，连绵的滩涂盐田也变成了湿地，成了神鹿的故乡和仙鹤的故乡了。所以呢，这样的景象也是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生物资源，像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麋鹿和丹顶鹤，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海岸线，它们才能够赖以生存，我觉得也是令我们非常自豪和开心的一件事情。一直到春秋时期的时候呢，海平面终于长期稳定下来了，人类呢才在江苏沿海一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就有盐业、渔业等等，给江苏就带来了巨大的食物和经济的增量，支撑起了春秋吴国中兴时代的霸业。而一直到之后呢，我们江苏在海洋上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的海洋对于我们的土地增长帮助非常之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们历史上地图的演变，就能够发现江苏的这个地界啊，是一点一点被海洋给填大了。我觉得真的是看起来太有趣了。而塑造了我们现代江苏海岸线呢，就是靠着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了，非常的厉害。

而今天呢，我们大家能够有兴趣看到这么多美丽的大海，看到我们像是江苏海岸线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也都是赖以生存的海洋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利。

其实说来呢，武豪也是跟东海有着非常之深的缘分。我的祖先的家乡呢，就是在连云港的东海。据说他们是从明代的时候呢，从山西和陕西这些地方来到了东海，在这里呢就绵延生息，让我成为了一名江苏人。所以呢，每次看到东海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并且呢会想到非常多美丽的传说，像是东海当中的仙山，还有花果山等等，西游记当中的故事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在最后的一首歌曲当中来感受海洋的美，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态都可以越来越好，大家呢可以幸幸福福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再见，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10号起正式施行。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5个板块，确立5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国内半导体企业纷纷抢滩海南，目前呢已经有40多家企业相继落户，多家企业已实现投产，初步形成涵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整机制造、保税维修、再制造4个环节的产业链条，成为海南高技术制造业稳健增长的新兴动能。全球芯片需求持续攀升，加上国产替代加速，海南新市场潜力巨大。眼下呢，省内多家芯片企业正加紧生产，扩充产能，应对激增的订单。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呢，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3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以快速的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的电解质。第二类呢，就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和清热成分，能够有效的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呢，就是保健抗炎的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的养护和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眼下的宁夏冷凉蔬菜迎来集中上市的高峰，田间采收的蔬菜会在2个小时内到达冷库预冷，6小时内降温到5度以下，38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实现从田间地头到全国餐桌。目前呢，宁夏建设了田头冷链保鲜设施1200多个，现代集配中心15家，保证新鲜蔬菜顺利运往全国各地。今年宁夏冷凉蔬菜播种面积超过320万亩，总产量预计突破850万吨。错期播种、错查采收的模式，让宁夏的冷凉蔬菜供应稳定。8月10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少年组速度轮滑项目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16支代表队、197名运动员，按年龄、性别划分为4个组别，将在16个小项当中展开为期3天的角逐。据了解，本届新增200米追逐赛和3000米的接力赛2个项目，提升了竞技。

勾勒出了清新浪漫的城市景致。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银川市绿化养护中心在典农河畔精心打造了128亩花海，悄然盛放，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赏景的热门好去处。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

0: 你直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2: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一小时，世界在变；
9: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8: 经济一小时。

优化汽车消费补贴，激活市场的消费潜力。另外呢，财经资讯当中，我们依然要了解到的是宁夏新版药卸装轻微违法免罚规定9月1号起实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来为大家连线到宁夏台记者刘晓晨，来了解星光闪耀听见宁夏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那么在交易

8月10号，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工业遗址公园正式启动了。来自全国百家主流媒体的总编记者齐聚贺兰山下，共同开启这场融媒传播盛会。本周采访团将深入石嘴山大屋口区以及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用镜头和话筒记录宁夏的转型之美和发展之变。这次融媒直播活动，全国近百家主流媒体视频号、微博号同步直播，宁夏黄河源市宁夏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全区各市县融媒体平台矩阵联动，带您全景星光闪耀，听见宁夏。从贺兰山生态修复到工业文旅的新地标，多路记者实时探访，精彩内容持续更新，欢迎锁定各平台直播间，与我们一同见证美丽新宁夏的奋进力量。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经济微观察。近期啊，全国多地呢结合本地市场的特点，密集优化升级汽车消费补贴政策，持续放宽补贴门槛，简化申领流程，全力拉动汽车消费，激活市场活力。自今年的七月底以来，济南、重庆、西安、青岛等多个城市相继出台汽车消费补贴新政，其中济南取消了消费者补贴资格领取环节，大幅的简化办理流程，而重庆呢将电动自行车纳入补贴范畴，西安更是打破常规，让二手车的消费也能够享受政策补贴，补贴覆盖范围呢实现大幅的拓宽。据了解，本轮各地新政的核心亮点就是简化补贴的申报流程，补贴品类，扩大受益人群，让消费补贴落地更便捷，那么惠民的覆盖面呀更广。好，以下呢我们再来了解一组最新的资讯。近日呢，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完成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监管领域的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规定的修订工作，配套2026版不予处罚事项清单同步出台，新规呢将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8月31日。该规定明确结合新版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法规要求，动态优化免罚清单，确定14项不予处罚事项，实现有放有收，宽严分明。新电梯平稳亮堂，几乎听不到噪声，乘坐特别安心。8月7号在银川市金凤区碧水蓝天小区，居民江传平连连称赞。不久前呢，这部电梯还时不时的闹脾气，按键失灵，照明忽明忽暗，排气扇停转，这些问题呢都已经全部的解决了。今年上半年，金凤区启动2025年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二期工程，对辖区的14个住宅小区101部老旧电梯进行集中更换。

0: 要议题，当前全球粮食形势严峻，那我国在这方面的布局如何呢？
1: 主持人，那最近受强厄尔尼诺天气的影响呢，世界粮食计划署啊，预计到明年年底，全球脆弱地区可能新增近4900万人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境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是在加剧的。那我们国家粮食安全自主可控优势目前比较明显，从2004年开始，一号文件连续20余年聚焦三农，形成了三大核心的抓手，第一个就是种业政策，攻克了农业芯片卡脖子的这个技术，建成国家作物种质新库，那保存能力达到150万份，位居世界第一。第二个就是耕地保护，严守18亿亩的红线，建成10亿亩高标准的农田，推动黑土地的保护立法。那第三个就是产业融合升级，推动智能温室、植物工厂规模化，补贴像大马力农机、烘干仓储等薄弱环节倾斜，在藏地于民、藏地于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深化下，我国粮食生产连续2年其实都是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的，农业正从保障安全向价值创造来做转型。
0: 好的，那武翔老师，那么粮食安全领域的后续推进重点和相关的产业机遇在哪里呢？
1: 主持人，2026年的5月底呢，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加强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的入关措施以及种业振兴行动配套实施细则，那标志着种业振兴从顶层设计全面进入到了落地执行阶段，这也是行业的重要分水岭。那提高单产是粮食增产的主攻方向，政策要求加力实施新一轮的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计划，那关键抓手就在于科技。具体来看呢，生物育种产业化正在加速推进，像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等前沿技术呢，逐步从实验室开始走向田间。那同时呢，高端的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的装备的研发也被摆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无人机之宝、物联网监测、机器人采摘等新场景也正在拓展，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呢同步在推进，是很有可能重塑产业链价值分布的。那从长期来看呢，在粮食安全战略的持续深化下和农业科技更新的这个双重驱动下，农业产业链正从单纯的保障安全向高附加值方向做转型。那具备核心技术能力的育种企业、育种研发企业、农服平台运营商肯定在未来的这个行业重构中会占得先机，迎来价值重估的机遇。
0: 那近期呢，这个黄金价格也是持续的走高啊，央行连续增持，您对黄金行业当前的形势怎么来看待呢？
1: 主持人，那从数据和政策面来看啊，黄金行业正处在多重利好共振的一个阶段。那我国央行已经第21个月增持黄金，7月末呢，黄金储备达到了7608万盎司，单月增持规模也进一步的加快。那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黄金储备占官方国际储备的比例约为8.8%左右，那全球央行这一平均占比已经达到了27%，说明我们国家增持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购金的活动还在明显的回升。那从价格端来看，美联储加息预期是收敛的，那加上美日联合干预汇率推动美元指数走弱，对金价呢也形成了明显的提振。8月10号，现货黄金触及了4350美元盎司，那黄金期货周呢累计涨超7%。那展望未来，世界黄金协会调研显示，45%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一年内呢将增加黄金储备，瑞银也是预计今年全球央行购金量仍然维持在750到1000吨的一个高位。虽然短期金价受美联储政策扰动，但是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配黄金的趋势有望为金价提供比较坚实的底部支撑。
0: 那武翔老师，黄金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和投资的逻辑您怎么看呢？
1: 主持人，那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黄金的长期

0: 世界黄金配置价值呢，正在被全球投资者重新审视。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上升，主要经济体债务规模也持续扩大，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也在加速，这些都让黄金作为终极性锚的作用愈发的明显。 世界黄金协会6月发布的调研显示，近半数受访央行计划未来一年内呢继续增持。这种趋势性的行为并不是短期避险需求的驱动，而是基于对国际储备结构优化的一个长期的战略考量。那从供需格局来看呢，全球金矿产量逐年在放缓，而央行的购金和居民消费 保持旺盛，基本面支撑是相对稳固的。尽管现在金价处于相对历史高位，但从全球黄金储备占储备资产的比例来看，我们国家以及很多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这也意味着增持黄金的战略必要性还在上升。所以呢，即便短期受到美联储政策节奏的扰动，中长期金价还有望在官方持续购金的一个支撑下 保持偏强运行的格局。
1: 好的，谢谢吴翔老师的精彩分享，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0: 们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明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一小时世界在变，
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3: 经济一小时。
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5: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以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采制的国内财经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七月份的物价数据，那数据显示啊，受国际输入性的因素影响，七月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当前的物价运行态势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详细的报道。
1: 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指出， CPI 同比涨幅回落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其中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尽管能源价格有所回落，但国内部分行业市场价格出现了积极变化。一方面，随着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等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另一方面，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极端天气推高运输成本，猪肉价格由降转涨。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健指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 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七月份 PPI 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分析认为，虽然受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影响 ，PPI 环比有所下降，但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正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2: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涨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建材行业的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小幅上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1: 展望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芳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民生商品供给充足，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内需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下半年物价运行将延续 CPI 温和上涨， PPI 涨势趋稳的向好态势。
0: 极端天气下的暴风雨当中，不少市民的电动车、新能源车涉水行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途抛锚怎么应急？还有家中进水、电器泡水如何应对？那针对市民普遍担心的问题呀，多位一线操作的高手呢，给出了专业答案。我们来听一听上海台记者，海波、吴雅贤发回的报道。
3: 网上视频中看到不少上班族、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穿行积水路段，积水深度没过车轮，甚至抵达膝盖，如同划船穿行。江苏凤凰技术开发部经理张静峰表示，极端暴雨天气原则上不建议骑行电动车，如果很多市民迫于通勤不得不出门，那就一定要做好防护。
4: 在这个骑行过程中呢，速度一定要降下来，限制在15公里以下，要让人家看到你在使用灯光，然后刹车呢要提前就是预判，那你的刹车要轻轻的去碾，不能猛的刹。在急弯或者是左转弯的道路上，那你一定是要速度要更慢，不要猛打方向，这样容易会侧滑。
3: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电动车泡水极限，张静峰划定安全红线。
4: 我们通常电动车积水呢，不要超过这个轮子的半径，就是一半。那你如果整个车子的车轮被浸没在水里的话，那对你的电机、电池，对你整个一个电控系统的这种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电池呢，尽快把它拿出来，放在那个干燥通风的地方去。
3: 暴雨积水路面常有新能源汽车驶过深水区域，反观不少燃油车泡水趴窝，不少车主就此产生电车不怕泡水比油车更耐淹的认知误区。新能源汽车技术总监开庆华对此辟谣，他表示新能源车并非无惧深水，只有在车辆底盘无磕碰、电池包外壳完好、路况熟悉且路段上没有井盖移位的前提下，低速浅水区通行才相对安全。
5: 电车没发动机，而且电车对这个防水防尘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你短时间涉水的话没有大的影响。
3: 一旦新能源车在积水中熄火，紧急处置中的细节很重要。
5: 假如泡在水里面熄火了，那么我建议车内所有人员立即下车离开车辆，拨打这个救援电话， 但是在拨打救援电话的时候要告知对方我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的燃油车，因为新能源车它有高压电的，转换的时候呢，这个水可能溅到电池包里面去了，它就可能会漏电，漏电呢可能就是冒烟啊，水面有冒泡气泡的一种现象，这个肯定是在放电的。
3: 强降雨导致部分小区低层住户家中进水，室内插座、洗衣机、冰箱等电器被水浸泡，如何应对呢？公牛电器检测中心主任江朝军给出解答。
6: 首先呢，我们人身安全这方面第一位啊，不要就是说挡水去把这个电闸关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话也会引起触电的这种风险。已经泡过水的啊，不要用手去触碰它，比如说排插，还有充电器、设备器，还有我们的冰箱、洗衣机。

0: 就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家电都比较去控制它，等这个雨退后以后吧，去联系一些专业的方面来处理。
1: 泡水后的电器还能继续使用吗？江朝军建议，
0: 我建议大家马上去使用这个电器排插充电器，像这些家电呢、像这个风雨它泡过了，有一些泥沙，甚至有一些积水，它存在就是漏电或者是起火的这种风险，一定要有专业人员上门检查以后才能使用，不然的话，有触电和短路的这种风险还是蛮大的。
2: 那今年以来呢，多部影片实现全球同步上映，中国电影呢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呢，为全球的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
3: 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观影过程中频频落泪。
4: 印尼华裔观众文森特。
5: I feel very touched. I feel very.
4: 我和这部电影产生了很深的共鸣，同时我也感到无比自豪，为我的祖父母，他们来自福建。
5: Grandparents from Fujian.
4: 印尼电影发行公司市场经理萨莎。
6: Imam memutuskan untuk membawa film diriku ke Indonesia.
7: PT Prima 决定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引进印尼，是因为看到了它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当我们观看这部电影后，发现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
8: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实景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给阿嬷的情书海外走红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影片也都持续跟进海外推广计划。专家表示，除传统的北美等市场外，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
4: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介绍，
9: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惊蛰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3: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

0: 放。
1: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2: 中国的 LED，
3: 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边威，
2: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老旧小区啊，因为历史的原因，长期缺乏专业物理管理，那么成为城市治理的一个硬骨头。而针对这一痛点呢，吉林长春、上海长宁、河北邢台等地因地制宜，分别推出了物业服务超市、共享管家等创新的模式。这些探索呢，不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为全国范围内的老旧小区治理改革提供了差异化、可复制的新路径。
5: 前不久，吉林长春推出了一个特别的物业服务超市。这个超市没有传统货架，而是将管道疏通、护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明码标价。居民可以通过线下或线上小程序按需点单。采访的时候，正好有居民给社区管家打来电话，点单了维修服务。从接单到修好只用了半小时，花了20块钱。重庆街道地处长春市中心，覆盖了39个小区、245栋居民楼，其中90%以上楼栋楼龄超过30年，其中有35个小区长期没有物业服务。长春市重庆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陈昭介绍，
6: 由于没有专业的物业公司进入，所以居民在有诉求的时候，通常会找市场上的一些家政服务公司。这些公司呢，有上门服务费，收取的费用也比较高。
5: 居民杨在军对此深有体会。
7: 我那个家里有一次下水堵了吧，他要价就高，价钱高还不说，等他走了以后时间不长又堵了，是成立这个超市以后，你找的意思没弄好，你找他还来的，而且不收费了，是不是方便很多？另外吧，他随叫随到，老百姓就实惠了。
5: 方便实惠是有了物业服务超市后重庆街道居民的普遍感受。据了解，该模式的各项服务的价格比市场同类

0: 认订单，紧急情况是30分钟内一定要赶到现场。
1: 目前这家物业服务超市已吸引7000多户居民注册，累计完成服务订单3000多笔。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杨萌评价指出，
2: 这种模式不用一次性引进全套的物业服务团队，居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只要下单，社区呢全程可以做质量的把关。它的特点是投入小，比较灵活，它这种碎片化的按需服务的模式和思路非常适合短期比较难以引进物业服务的老旧小区。
1: 与长春的做法相似，上海长宁区也推出了物业服务超市，但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物业服务超市并非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该街道将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同时将物业、业委会、加电梯、换电梯等3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其中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服务业务，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3家。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解释，
3: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
1: 小区居民吴仁仲最近就通过这个物业服务超市选了一项绿化服务，对小区里的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4: 原来呢，这个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1: 而河北邢台则通过探索以街道为单位，将所有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组团，集中由一家物业企业实施服务的形式，让相邻相近的老旧小区共享各项物业服务。在邢台市越秀家园小区新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近期正式投入使用，缓解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居民李廷国表示，
5: 充电方便了，尤其是上班的，你晚上充电，充着插着第二天骑着就走了。
1: 据介绍，这个小区只有3栋居民楼，受小区体量小的限制，前期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纳入共享物业服务范围之后，居民过去反映集中的充电不便、设施老化等极难筹判问题得到解决。在邢台，像越秀家园小区这样楼栋分散、规模偏小、收费偏低的老旧小区普遍存在，过去很难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为此，邢台住建部门探索创新共享管家治理机制，将老旧小区按片区进行打包，由物业企业统筹服务若干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在小区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通过物业打包、资源共享，兜底保障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目前邢台全市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都有了共享管家。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杨萌指出，
2: 它比较适合3、4线的中小城市。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牵头去统筹资源，集中托管给到一家企业，这些这种用业成本的分摊，能够解决物业服务企业过去不愿意进、不敢进来这种困难。
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7: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8: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呢带来相关的反诈提醒了。暑期出行啊，别让这些经济陷阱毁了你的诗和远方。暑期将至，相信不少人呢都准备开启一场惬意的远行。一些不法分子呢瞄准游客的出行需求，精心布置各类经济陷阱。出门在外，比丢行李更糟心的就是钱没了还不知道怎么没的。那么经侦方面呢，他们总结了几个常见的骗局啊，帮助大家在暑期出游的时候提高警惕。首先呢，就是境外出行意外险，警惕暑期骗保类的经济犯罪。出境游玩游学的时候呢，有人以无需真实出境空单投保就能够套利回血为噱头，租借身份证等个人的信息，并承诺骗保后支付出借费。那么经过经侦的民警介绍呀，犯罪团伙呢，他们一般通过伪造的材料虚构事故套取境外意外险保费，属于保险诈骗类的犯罪。不仅呢组织者追责，参与配合赚取好处费的参与者呢，同样也会涉嫌违法，会被追缴所得，情节严重的将承担刑事责任。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带来防范提示，境外出行按需通过官方的正规渠道投保意外险，摒弃保险套利、空险套现的侥幸心理，坚决远离代办高额理赔、空单稳

价来吸引消费者预付定金全款，后续呢以临时涨价、景点关闭、酒店满房等理由呢推诿拖延，或者就是签订暗藏霸王条款的不平等合同，强制的加收额外的服务费。更有呢不法机构以低价旅游为幌子招揽客源，收取游客预付费用后，通过隐匿联系方式、注销经营账号等方式恶意的侵占资金，拒不履约、拒不退款，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构成合同诈骗类的经济犯罪，致使游客权益受损，维权取证困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带来防范提示啊，就是订机票、酒店、抱团呢，只能选择官方的 APP， 正规的旅行社门店，所有的交易按照呢官方途径账户，坚决不要添加私人的微信、支付宝私下转账。

情景三呢，就是旅游投资共享民宿了。在低价的旅游途中，旅游公司的业务员推销旅游投资项目，你比如说投资民宿公寓，每年的稳定分红8%到10%，旅居康养项目众筹，躺赚旅游的收益。那据经侦民警介绍，这些高回报零风险的投资项目呢，极有可能会涉嫌非法集资，不法分子利用免费旅游等名义骗取投资者的信任，并诱导其不断的投资，等到骗取到一定的金额后呢，便卷款消失了，投资者因此蒙受巨额财产的损失。在这里呀，要提醒大家，凡是打着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等旗号的投资项目呢，都涉嫌非法集资，一律不要相信。

第四个情景呢，就是兑换外币别碰私人的渠道。出境旅游的时候呢，在机场免税店周边遭到陌生人的搭讪，以汇率优惠为诱惑，提供非法兑付外币服务。那么经侦民警介绍，这类私人交易呢，暗藏巨大的法律和财产的双重风险，私下换汇大多依托地下钱庄的操作，属于非法买卖外汇，极易卷入洗钱犯罪。即便是侥幸完成了交易，那么资金流转经过非法渠道，游客依然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犯罪链条的参与者。所以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外币兑换请前往银行正规持牌兑换机构，购买免税品直接通过门店或者是官方渠道来购买，拒绝陌生人私下换汇的邀约。总之呀，这个暑假呢，愿大家都玩得尽兴，吃得舒心，更要把钱袋子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提前规避经济犯罪陷阱，从容地享受旅途之美。如果说不幸遭遇了不法的侵害，那么要立即地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并拨打110报警求助。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耶，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10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公安部网安局8月10日再次公布了1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呢，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的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呢，所有的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以下行为的，需要警惕孤独症，可能包括1岁时仍不会牙牙学语，不会用手指指物，不会用肢体语言表达需求，16个月呢还不会发单音，2岁不会说双字词，对呼唤名字没有反应，有时呢让人误以为听力有问题，语言和社交能力出现倒退，缺乏目光对视，总是不懂玩具的正确玩法，习惯把物品按照固定的方式排列，过分的迷恋某一种玩具或物品，很少有社交性的微笑，对他人逗弄呢，没有愉悦的回应。据灯塔专业版的实时数据，截止到8月9日的12:04，电影《八仙》的票房突破14亿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作为今年的一项民生实事，全区将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实施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6000套，积极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截止到目前呢，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资金支持改造的25个城镇4.8万户老旧小区已经陆续的开工改造了。7月宁夏外送电量112.59亿千瓦时，同比新增5.3%，外送新能源电量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的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呢，8月10日宁夏首次完成电力外送内蒙古，今年以来宁夏先后完成对福建、广东、黑龙江、内蒙古首次送电，电力外送范围扩展至23个省份。8月10日的14:50，搭载185名旅客的首班航班从银川的河东国际机场出发，标志着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了。据介绍呢，这条新航线由九元航空波音737机型承运，每天一班，去程航班号呢是 AQ1275，15:15从银川起飞，18:25经停广州，19:55从广州起飞，00:00呢是抵达新加坡，来程的航班号是 AQ1276，1:10从新加坡起飞，5:25经停广州，06:55呢从广州起飞，10:05抵达银川。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呢，请收听旧爱迷彩票。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养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我中了！
13: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棋王争霸，楚河汉界一出邻里情，宁夏体彩将棋王赛搬进玫瑰园社区。另外呢，就是体彩活动了，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在体彩活动当中呢，还有我们之前的给大家介绍的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最后呢，是安全警示红包水军包销一个群的吸金三部曲。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旧爱迷彩票。车马驰骋，楚河争锋。近日呢，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火热开赛。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棋为媒，将传统的国粹文化和公益体彩理念相融，为玫瑰园社区象棋爱好者搭建切磋棋艺、以棋会友的休闲舞台，在社区烟火气当中传递公益体彩的温暖力量。活动的现场气氛热烈，一方棋盘立于赛场中央，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路过散步的居民呢，纷纷停下脚步，围拢在棋盘四周，屏息观战，低声助威。热闹的氛围让社区平添一份儒雅的竞技乐趣。一场属于民间高手的象棋对弈，在欢声笑语当中拉开帷幕。体彩吉祥物乐小星穿梭在人群之中，憨态可掬的模样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合影打卡。一个个互动游戏轮番上阵，居民们喜积极踊跃参与，在轻松欢笑当中将各类防骗贴士悄悄牢牢地记进心底。而活动现场既有白发苍苍的资深棋友，也有朝气蓬勃的少年选手，棋手们屏气凝神，沉着落子，排兵布阵，攻守拉锯，出车跳马飞象将军，方寸棋盘之间风云变幻，大家沉着冷静，见招拆招，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围观群众时而呢为一部妙棋轻声喝彩，赛场既有紧张激烈的竞技感，又充满了邻里同乐的温情。而赛事的间隙，体彩工作人员在现场也设立了公益宣传奖，向参赛选手和游园的市民普及责任彩票知识，讲解理性购彩理念，科普彩票的反诈小常识。工作人员介绍，中国体育彩票呢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每一张彩票都在为全民健身、群众赛事助力，让大家在感受象棋的国粹魅力的同时呢，也读懂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使命。现场呢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的打卡环节，市民参与问题即可领取体彩定制的小礼品，而很多观赛群众主动翻看宣传手册，近距离了解公益体彩。那这次活动呢，是中国体育彩票深耕群众文体活动、践行公益责任的生动实践。而下一步，宁夏体彩还将继续走进城市公园、社区广场，落地更多民间棋王海选的赛事，把象棋文化、全民健身和公益体彩送到市民的身边。

8月10号呢，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正式启动。来自全国百家主流媒体的总编记者齐聚贺兰山下，共同开启这场融媒的传播盛会。本周采访团将深入石嘴山大武口区以及贺

0: 号、微博号同步直播，宁夏黄河云市、宁夏新闻广播视频号及全区各市县的融媒体平台矩阵联动，带您全景星光闪耀，听见宁夏。从贺兰山生态修复到工业文旅的新地标，多路记者实时探访，精彩内容实时更新，欢迎锁定各平台直播间，与我们一同见证美丽新宁夏的奋进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依然要给大家来说一说体彩活动，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想免费踏上沙坡头的半程马拉松赛道，想把软萌乐小星周边收入囊中，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活动现已经开始正式的开启了。宁夏体彩陪你解锁夏日的好运。活动时间呢是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的10点到23点。那么奖品有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参赛名额300个，体彩乐小星玩偶50份，体彩定制的斜挎包50份。那么参与的方式呢，就是活动期间在宁夏区内任意体彩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满18元，就可以通过微信宁夏体彩服务号指定活动页面扫票抽奖。每张符合规则的彩票呢，可以参与一次，每位用户每天呢最多可以参与20次。参与的须知呢，在这里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仅限注册关注宁夏体彩服务号地理位置在宁夏区内的用户参与。第二，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兑奖及参与本次活动。第三呢，就是中奖用户需要在中奖的当日按页面呢提示填写信息，逾期视为自动弃奖。第四，参赛名额获得者需要符合赛事的官方年龄、身体条件等参赛要求。第五呢，就是实物的奖品将在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寄出，宁夏区内包邮，跨省运费自理，奖品不兑换现金。好的，宁夏体彩邀你赴一场星河奔跑之约，约300个半马名额等你来抽，礼金购彩，快乐参与吧！如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热线95086。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今天的安全警示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红包水军报销一个群的吸金三部曲。那么像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红包水军报销啊，这呢是一些骗子的一个套路啊，入群之后呢让你先尝甜头，最后呢升级收割，最后呢消失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骗局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具体的来拆解一下。

0: 昨天呢，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呢，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正式启动了。那么今天呢，也是活动进入到第二天的行程了。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随团采访的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记者刘小晨。小晨，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那我现在就是在大五口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在这里呢，我们的采访团的团员们正在了解这个文旅小镇的一个发展状况。那么这个小镇的常住人口只有200人，之前呢是由于这个煤炭兴起，那么这里逐渐成为一个集聚了很多人常住人口的一个工业小镇。那么随着工业的开采的结束，那这个小镇也慢慢没落下来。不过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那么它又焕发了一个新的生机，而我们的采访团也是在这里来了解这个小镇的前世今生。那么在今天的整个采访行程呢，我们在早晨的时候是在这个乘坐了石炭井号的这个绿皮慢火车，然后穿行贺兰山废弃的矿区，那么然后到石炭井的干泥台来了解贺兰山生态修复的标志性这个见证地，在那里看到了矿坑是如何被修复，如何重新焕发生命。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今天呢下午的时候还要去探访在葡萄酒产业在石嘴山大五口这个地方的发展，那么还会去前往宁山村和杨河村来了解这个和体验农产融合与这个农文旅融合与宜居乡村建设的一些成果。目前我们的活动还在继续，那么在随后有新的信息，我也会继续跟你保持联系，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陈，再见。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也温馨的提示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
10: 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2: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3: Oh no！
1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4: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6: 老同学，欢迎回家。
17: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8: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1: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祖国皇家园林的瑰宝，从清漪园到颐和园，从皇家御苑到人民公园，走过了近三个世纪的颐和园呀，像极了一部历史的画卷。这里有乾隆皇帝如画江南的审美意趣，有康有为改良维新、富国养民的梦想，承载着太多尘封的历史以及经典的文化。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既有万寿山、佛香阁这条主轴线景区，也有仁寿殿、玉兰堂、长廊、景福阁等著名景点。在万寿山对面， 还有一些类似阆苑仙爬、琼楼仙岛的景点，例如十七孔桥、南湖岛景区、颐和园依山傍水、园中昆明湖，约占全园面积的四分之三。昆明湖中有一座南湖岛，是由一座美丽的十七孔桥和岸上相连的。十七孔桥西连南湖岛，东接阔如亭，飞跨于东堤和南湖岛之间，不但是前往南湖岛的唯一通道，而且是湖区的一个重要景点。桥身长150米，宽8米，由17个券洞组成，是颐和园内最大的一座桥梁，远远望去像一道长虹飞跨在碧波之上。十七孔桥上所有的楹联均为乾隆皇帝所撰写，在桥的南端横联上刻有修东凌波四个字，形容十七孔桥如同一道彩虹飞架于昆明湖碧波之上。这个东字的读音咱们得解释一下，这个字啊，左边是虫字边，右边是繁体的东西南北的东。以前这个字读音呢是洞。北海公园门前当年呢就有一座著名的石桥，叫做金鳌玉洞桥，就是这个字。现在把这个字的读音改成东了。我们查阅古籍，唐韵当中标注读作东，韵会中读作董，正韵中读作洞。现在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当中标注的是东，所以呢在这儿咱们就读东。咱们接着说十七孔桥，十七孔桥的北端横联则有灵驼偃月几个大字，又把十七孔桥比喻成水中神兽，横卧水中如半月状。十七孔桥上的石雕极其精美，每个桥栏的望柱上雕着狮子，大小共544只，比起桥上石狮的最为著名的卢沟桥还多了43只。桥两边的白石栏杆共有128根望柱，每根望柱上都雕刻着精美姿态各异的石狮，有的母子相抱，有的玩耍嬉闹，有的你追我赶，有的凝神观景，个个是惟妙惟肖。桥头各有2只大水兽，很像麒麟，十分威武。桥的两头有4只石刻异兽，形象啊威猛异常，极为生动。那么十七孔桥桥洞为什么要建17个孔呢？这是因为桥正中的大孔从桥两端数来正好是9，而9被称为吉阳之数，是过去封建帝王最喜欢的吉利数字，所以将桥建成了17孔。那有关于十七孔桥还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乾隆年间修十七孔桥的时候，请来了许多的能工巧匠，晶莹洁白的汉白玉是石匠们一斧一凿从房山大石窝开采之后流着汗水一步一步把它运来的。有一天修桥工地上来了一个70-80岁的老头，头发长得盖过了耳朵，脸的土啊有一桶子厚，就看见他呀背着工具箱子一边走一边吆喝，谁买龙门石，谁买龙门石啊。工地上看他那脏劲儿啊，以为他是疯子，没人搭理他。老头子在工地上转悠了3天，吆喝了3天，还是没人理他。于是老头啊就背着工具箱子离开了工地，往东走到六郎庄一棵大槐树底下待着不走了。夜里呢就睡在树底下，每天鸡叫头便起身，抡起铁锤叮叮当当地凿那块龙门石。一天傍晚下起了瓢泼大雨，老头双手抱头蹲在树底下背雨，正好村西住的王大爷打着过，看见老头畏畏缩缩的样子挺心疼，就让他搬到自个儿的家里来住。老石匠搬到王大爷家里边，有房子住还管饭吃，整整住了1年，叮叮当当一天不停凿了1年的龙门石。有一天早晨他对王大爷说，今天我要走了，我吃你的饭住你的房，你的恩情一辈子我也忘不了，我也没什么报答的，就把这块石头留给你吧。王大爷瞅了瞅汉白玉的龙门石对老头说，你也别说报答不报答，为这块石头你劳累了1年，还是你带走吧，我要它也没用。老头说，我这块石头真要到节骨眼上花100两银子还买不着呢。说完背起工具箱顺着大道往南就去了。话说颐和园里修建十七孔桥的工程快完了，听说乾隆皇帝准备来贺龙门呢，然而谁也没料到桥顶正中间最后那块石头怎么也凿不好砌不上，这可急坏了工程总监。这时候有人就想起了当初卖龙门石那老头了，提醒了总监，派人4面8方找这老头。工程总监打听到那老石匠在六郎庄住过，就亲自来到王大爷家， 他一眼看到窗根底下那块龙门石，就蹲下来量了量尺寸，结果长短薄厚啊一分不差呀，好像专门啊为这修桥制作的一样。总监高兴的都合不拢嘴了，对王大爷说，这是天上下来神人啊，专门为修桥啊凿的，可救我的急了，你张口吧，要多少银子呀我都给你。王大爷说你也甭多给，哎，那老石匠在我家吃住了一年，你就给我一年的饭钱吧。总监当即留下了100两银子，然后把龙门石可就给运走了。结果这块龙门石砌在了17孔桥上，不偏不斜，严丝合缝，龙门啊终于合上了。那些石匠瓦匠们人人都舒了一口气呀，总算把石桥修成了呀，要不然这皇上怪罪下来，那还有大伙的活路吗？正当大伙高兴的时候，有个老石匠忽然醒悟过来，跟大伙说，诸位师傅，这就明白了吧，这是鲁班爷下界帮咱们修桥来了。从这之后啊，鲁班爷帮助修建17孔桥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开了。当然这都是民间传说的附会，也不是真实的历史。扩如亭始建于乾隆17年，当时的东堤尚无垣墙，扩如亭不仅能四面观景，还有守护园林的作用。扩如亭坐北朝南，建筑面积384.95平方米，平面呈八方形，每面显三间，周围有廊、重檐、八脊、攒尖、元宝顶，亭中共有42根柱子，亭内每面各有一块木匾，上面都有乾隆皇帝御制诗文。站在佛香阁上看昆明湖，绿汪汪的湖中啊有一座小岛，岛的模样啊跟一乌龟壳似的，连着东堤的17孔桥呢就像这龟的脖子，扩如亭就像这乌龟的脑袋。
19: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6: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9: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在民间传说当中啊，乾隆修颐和园的时候啊，建17孔桥和扩如亭，为的就是要困住龙王。有一年，乾隆扩展瓮山坡，改名为昆明湖。到了来年6月，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闹开了大水了，眼瞧着这水啊就漫过了湖堤，这龙王不知道该走哪条水路，就上报了玉皇大帝。玉帝降旨让龙王啊出长河往南进永定河，再朝东入海。龙王嫌这条老道啊他走腻了，一高兴啊往北就下去了，过了安和桥，沿着清河就奔了东北方向。龙王穿过清河大石桥，一路上觉得挺新鲜，就想出来呀观观景。走到龙滩，龙王驾着水头一下上了岸，他这一上岸不得了了，大水一下淹了几百亩的良田。看龙王不服管教，玉帝着急了，大怒，就把他关在了耶律楚材墓北边的延年井里。没过一年，乾隆啊建勤政殿，往南搬了耶律楚材墓。延年井里的龙王没规矩几个月，一看墓旁的石人活动了，我干嘛傻呆呆的在井里头不出去乐呵乐呵呢？就这么着，龙王钻出来了，隐了真身，跑到大戏楼里看了一场戏。龙王看完戏又进了长廊，然后穿过排云门，一直上到佛香阁和众香界，从人间上到天界。龙王又想着看看野景，就下山到了苏州街，神不知鬼不觉绕到了西堤。这龙王憋了几个月，这一逍遥可不要紧，又困又乏，可就躺下来了，隐了隐真身，变成了树形，不一会儿啊睡着了。有两个巡夜的巡查到这地方呢，靠在树旁顺手磕了磕烟灰，这一磕呀正敲龙爪子上，一下把龙王惊醒了。龙王一翻身，得把他们掀翻在地。两个巡夜的一看，吓得是失魂落魄呀，连滚带爬可就回去了，赶忙就向乾隆皇帝汇报了此事。乾隆啊大吃一惊，这才想到龙王还没住处呢，那把龙王他给安排在哪儿呢？乾隆想了想，南湖岛像个乌龟，一刮东南风，这龟总是朝东堤跑，就派龙王骑在南湖岛上镇住乌龟。乾隆怕龙王不安稳到处乱跑，吓着娘娘妃子就盖了个龙王庙，用泥给龙王塑了个金身。龙王住在南湖岛上，一连几十天不走动，就发了愁了， 泥塑的真身不能沾水呀，他就给乾隆托了个梦。乾隆在梦中梦见了龙王，龙王对乾隆说：“说这南湖岛啊太小了，我得活动活动啊。”乾隆怕龙王变脸闹事儿，就答应龙王：“我给你修座桥吧。”龙王怕镇海铜牛不敢过桥，还嫌地方小。乾隆一琢磨说：“朕把四面八方都给你。”龙王一听高兴了。乾隆就在桥头南边建了一个阔如亭，一下把龙王困住，可就再也出不去了。这阔如亭也就是八方亭。颐和园的民间传说故事啊特别多，颐和园传说也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颐和园昆明湖东堤岸边十七孔桥桥头不远的地方，有一只神态生动、栩栩如生的镀金铜牛，它昂首安卧于岸边。当年乾隆皇帝将其点缀于此，是希望它能永镇幽水，长久的降服洪水，给园林及附近百姓带来无尽的降服。为了阐述建造铜牛的意义，乾隆皇帝特意撰写了一首四言铭文，用篆书体镌刻在铜牛的腹背之上。关于这只铜牛，在民间也有许多传说故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是人人皆知的故事。据传说，大禹每治好一处水患，便铸造一条铁牛沉入河底。他认为牛食水性，可防河水泛滥。到了唐代，人们不再把铁牛啊投入河中，而是把牛放置在河岸边。宋代高宗皇帝弘历好大喜功，仿盛唐而自比尧舜禹，喜古人而又标新立异。在乾隆二十年，沿用大禹治水的传说，仿唐朝铁牛上岸的做法，命匠人铸造一只铜牛。为了表示大清王朝繁荣富强，铜牛全身镀金，并在金牛背上用篆文铸了金牛铭。乾隆皇帝一生好大喜功，但毕竟是一代比较有作为的君主，铸造镀金铜牛放置在昆明湖岸边，还能起到考察昆明湖水水位的作用。据科学考证，昆明湖的东堤比故宫的地基啊高约10米，以前遇到大水之年，昆明湖一带就成了水患之地。为了防止昆明湖东堤决口殃及紫禁城受害，在此设置铜牛观察湖水水位线，随时知道水位比皇宫的城墙高多少，以便加强防护，免使皇宫遭受洪水之灾。铜牛是天上牛郎的象征，乾隆皇帝把自己比作天上的玉皇大帝，把昆明湖比作天河，在天河两侧必有牛郎织女，昆明湖东堤岸边设置牛郎，那么织女在哪儿呢？据有关史料记载，昆明湖西侧有织耕图，以此象征织女。据民间传说，在昆明湖西墙外某一菜园子里边曾发现织耕图的踪迹，有一汉白玉石碑，上刻有三个字“织耕图”和乾隆御笔的方印。这织女如何在西墙外？据分析，在1860年和1900年，因为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颐和园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两次劫难，很多珍贵文物遭受破坏，被偷盗哄抢很多，有一些流失园外，也就不足为奇了。晚清贪图享乐的慈禧太后，她曾传下谕旨，要将颐和园修成天上人间，佛香阁象征天宫，昆明湖好比天河，八方亭龙王庙一带便是人间，既有天宫天河，当然要有牛郎织女。为此，她建昆明湖东堤安置了铜牛，能够象征牛郎，所以又在石舫的旁边建起了织女亭。

0: 把铜也称作金，人们呢就称铜牛为金牛，就连下令铸造他的乾隆皇帝也这么叫他。没想到金牛的称呼就延续下来了，差点给铜牛惹来了杀身之祸。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侵占颐和园，侵略者贪婪无度，掠夺成性，破坏园林，抢夺文物，镀金铜牛身上的金箔成为了他们抢的目标。这伙魔鬼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块一块的剥这金箔，铜牛在哭泣，湖水在落泪，无寸铁的当地居民一个个义愤填膺，怒气冲天呀。后来又听说金箔剥完之后，这伙魔鬼还打算将铜牛运出颐和园化铜卖钱，合伙分赃。于是经过商议，决定挑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趁天黑夜静之时，带着工具潜入颐和园，将铜牛沉入了昆明湖底。这一夜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昆明湖东堤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第二天，附近居民纷纷传说铜牛被大风刮跑了，洋鬼子呢找不到破绽，真以为是上帝的安排，也就没再寻找。由于人民的保护，时至今日，铜牛才得以在昆明湖东堤岸边向广大游人展示。那么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集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8: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4: 零六一收场。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0集。很快，胡素素做出了3个菜，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边的小桌旁边吃饭。乔七想过无数

0: 能，却没料到喝的泪珠就落在了饭碗里。胡素素无奈的笑，被人家赶出来，该哭的人应该是自己才对，这巧妻算是怎么回事呢？不过哪怕两人年龄相差无几，胡素素也向来当她是不懂事的小妹，不停地给她夹菜。巧妻哭了一阵子，终于消停下来，大口大口吃饭，冲她露出依旧的傻兮兮的笑容。事情还是得说清楚，不然她又得钻牛角尖纠缠不休。胡素素艰难开口：
1: 巧妻，我只是想留在江家，并不是特别的想嫁，对你大哥也没有多少情意，既然你奶奶反对，那也就算了。以后我在玉婴堂做点事情，再找一个靠得住的男人，你不用替我担心。
2: 哎呀，唐三和秦武随便你挑，他们都靠得住。
1: 你不是从小就嚷嚷着要嫁给秦武吗？
2: 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脾气又太好了，嫁给不认识的人，我可不放心。
1: 傻妻，你真是傻妻呀！
2: 哎呀，素素，求求你选唐三吧，他心肠好极了，我怎么揍他，他都不会还手。秦武太凶了，我怕他怕得要死，他要是知道这话是我说的，肯定会打死我的。
0: 胡素素含笑把巧妻送出门，关上门，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蹲在地上无声痛哭。不知过了多久，门被轻轻扣响，胡素素擦干眼泪拉开门，汪征光皱着眉头站在外面，照理局促不安地跟在他的身后。胡素素根本没有请他俩进去的意思，两人对峙良久，汪征光终于瓮声瓮气地开口了：
3: 秦贵子把你赶出来了？
1: 嗯。
3: 你想去哪儿啊？
1: 想去哪儿？回巧庄，汪家先紧盯不放，也不会善罢甘休。要是去乡下，或许巧妻和唐东安会收留我，可是那也要看人脸色，离开孤山，我还有心愿未了。我没有地方可去。
4: 哼，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你不要后悔。
1: 孤山发生那么多事，要后悔也轮不到我一个弱女子。
4: 赵林，百松那臭小子既然赚了这么多钱，老爷子那边让他休一休，我就不管了。
5: 是。
0: 赵礼唯唯诺诺的应下，两人很快消失在江港街的黑暗中。胡素素猛地关上院门，回望黑幽幽的小院，眸中闪着异样的光芒。巧妻坐唐东安的单车回来时已经天黑了，唐东安骑得不稳当，还想炫耀自己的技术，两人毫无悬念地再次跌进水田，浑身狼狈地回家。江老夫人见怪不怪，闭关打坐念佛。蒋广秀瞅着这两个泥人直叹气，甩手去了私塾。秦满江果然也在，两人坐在小院，一如往常地看星星。秦满江一来对他还有几分不忿，二来却又知道他心中苦楚，此事还不如保持沉默。而江广秀一腔热情被泼了冷水，整个人都蔫了下来，更是一句话都不想说。不多一会儿，唐东安不知抢了哪个孩子的铁环，哗啦啦地滚起来，巧妻还扛着一床被褥，显然是有让他留宿的打算。江广秀倒是无所谓，秦满江看着就生气，背着他做了不少亏心事，恨不得跟他磕头才好，好说歹说把他拉着坐了下来。唐东安气不过他这个奴才相，嘿嘿笑道：
5: 嘿嘿，巧妻，你说过把他拦下来呢就跟我去我家玩啊，不相信哦？
4: 果然是你，
2: 胖子。

0: 我什么时候答应去你家玩了？不对，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
1: 两人的联盟算是彻底土崩瓦解。唐东安这些天在他手里吃亏吃的太多，总想要报仇雪恨，得到机会好一番添油加醋挑拨离间，巧妻说不过他，不停地冲他挥舞拳头，脸色通红。唐东安恨不得他滚得越远越好，也只有巧妻会干这种事情。秦满江很快转过弯来，失望地看着他。江广秀低着头沉默不语，他只想娶到胡素素。在这个乡下地方种田种菜，守着铺子的小生意，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唐东安一门心思想玩，当然还得找个合得来的玩伴。巧妻呆呆地看着秦满江。
2: 巧妻，你知不知道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你说过不走的。
2: 不走，不走留在这里干什么？等着鬼子来炸来杀。
1: 唐东安拔腿就跑，江广秀猛地起身把巧妻拽回身边，接住了秦满江几乎落在巧妻脸上的拳头，又一言不发地拉着巧妻离去。秦满江的拳头慢慢落下来，颓然坐下。唐东安不知何去何从，最后选择垂头丧气地跟上巧妻的脚步。不知过了多久，江广秀拎着一壶酒走进小院，唐东安则假装抱了个枕头，缩头缩脑地回来。三个人坐在院中，默然地喝了很久很久。唐东安迷迷糊糊地扑到床上睡着，耳边莫名地就响起了隆隆的炮声。突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却又打着寒颤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又什么都想不明白了。战争对他来说还是太远，他还没做好准备，能避一时是一时，至于秦满江，听天由命吧。他突然想起那个总是敲打他的大姐，还有他敲打过的小外甥，悲从中来，在断断续续的呜咽声中进入梦乡。汪征光看了看表，披衣而起，在窗口看了看，月明星稀，的确是个好天气，可为什么他心里就如此焦躁不安，坐立不宁？他挠了挠头，决定先拿冷水洗个脸，清醒清醒。门开了，两个人一个大步上前，重重跪在他面前。这是他派去保护汪淑瑜的人，枪法武功都是百里挑一，身手十分利落。汪征光愣了愣，脑袋里瞬间嗡嗡作响。他突然跨步上前，揪中其中一个人的衣领，咬牙切齿道：
3: 你们他妈的把人跟丢了，人呢？
4: 人没了，汪所长，有负所托。对不起。
3: 说。
4: 江夫人，江夫人真是虐中豪杰呀！
1: 汪正光克制不住身体的颤抖，他咬紧了腮帮子，一点点打开，里面是一封信，除了沾了点血迹，信还完好无损。王正光察觉出了一点腥甜，狠狠咽下。
3: 怎么死的？
4: 为了这封信，这路上遇了山匪，就是兰陵一带有名的唐老爷的手下。江夫人把钱全给他们了也不够，非要再搜，还要把江夫人带走。这我们出来帮忙，让他赶紧跑。这没想到这唐老爷的手下诡计多端，还派人在外边劫道。这江夫人被他们逼得落了水了。
3: 人呢？
4: 我们在当地买了棺材，护送江夫人回来的。
3: 没想到啊，我花了这么多钱请你们是干嘛的？
4: 这湘西匪乱也不是一天两天，是不是？这趟差事

0: 你不是俩人能办好的呀。这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啊，说过尽力而为，而且这已经尽力了，不是吗？
1: 如今人没了，我们也无话可说，要怎么样随便你。
2: 我就这么一个姐姐，我自己都舍不得花这么多钱请人保护，我每天好吃好喝伺候你们，你们要女人给女人，要钱给钱。
0: 这样，乔七交给我们，我们以后一定好好保护她。
2: 趁着我没改变主意，你们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
0: 王所长，这事儿我们哥俩办错了，传出去也没脸在道上混饭吃。据我所知啊，他们准备内迁兰陵，巧七肯定是跟着去，以后交给我们吧，算是我们哥俩赎罪了。
1: 这一次我们绝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江夫人的大义。这些年我们跟着她也学了不少东西，她真的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您有一个好姐姐。
3: 方正光将两人关在门外。汪淑瑜的棺木是用船直接运到夫子渡的。消息传来，全校师生都出来迎接，从夫子渡口一直排到了乔庄。没有鞭炮，没有喧哗，众人低头默然，无数的泪水落在这片他一寸一寸清理出来，一步一步用脚丈量过的土地上。汪淑瑜孤孤单单地葬在乔庄师范后山的桃李林里，位置是汪家先亲自挑选，他说女儿喜欢看江水，这里刚好。江西庄没有意义，在墓地旁又种了一棵桃树和李树，若是桃李成熟，汪淑瑜伸手就能够着。江西庄在院子里默默地坐了一夜，没人敢去劝，也没有人忍心打扰他。他一会儿闭着眼睛，一会儿睁大了眼睛看着天空的星星。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或者说整个世界里他和汪淑瑜有另外的沟通。他就这么迷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一直坐到了天明。第二天清晨，一束光照到江西庄的脸上，只见他发丝纷乱，神情憔悴不堪。汪正光扶着汪家先走近，汪正光眼眶黑了，神情颓丧。汪家先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江西庄迷迷茫茫地看着他们，像是看两个陌生人。汪家先喟然长叹：“
4: 哎，她自从嫁你就没享过一天的福，是我害了她呀。”
5: 成亲之后，我们开始建设乔庄师范，生了孩子她也没空管，整日整夜守着工地，怕被人偷，又怕工匠们没有领到钱，用建筑材料抵债。而我囊中羞涩，四处要钱，建好学校，我们两人陷入一个讨钱和教书的死循环，日子过得磕磕绊绊，孩子们过得无比艰难，满心埋怨。他离去了，我失去了得力的臂膀，以后要怎么办？成亲那天晚上说好了，要将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少了一个人，我这一生还有多少年好活呢？
4: 江西庄，你堂堂一个大男人，怎么舍得让他一个人到处跑，而且是跑那么危险的地方？
3: 江西庄始终神游天外，低头不发一言。王征光同样也没有听进一个字，好似从一个长长的噩梦中走出来，在冷风中打了个寒颤。他嘶哑着嗓子开口：

0: 姐夫，学校内迁的事儿，您说吧，怎么安排？江西庄猛地抬头，神情是悲喜交集。江老夫人当天就得到了消息，派出了江广秀求证。当江广秀匆匆赶回来，浑身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如纸，江老夫人就已然明白了一切。江老夫人冲江广秀摆了摆手，什么话都已经说不出来。江广秀哽咽道：“
1: 奶奶，您节哀。”
0: 江老夫人推开窗户，朗朗书声从山间飘来，这是秦满江在教孩子们念书。唐东安正在田埂上孤孤单单地滚铁环，巧妻带着走路摇晃的小孩子们在田间欢笑疯跑，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啊，让他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挪开目光。他想的没错，巧妻跟他一样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性子。胡素素的离去并没有改变什么，这个孩子也没有安稳的日子好过，以后要担当大任，因为他前面有汪淑瑜这个榜样，他迟早会去湘西投奔江西庄，那多留一天算一天吧，毕竟自己的日子怕是也不多了。江老夫人恍恍惚惚地想了一会儿，黯然开口：“
2: 广秀啊，这事儿瞒着。”“
3: 那是他妈妈。”“
2: 瞒着，我说瞒着就瞒着。”“
3: 那是他妈妈。”“
2: 谁敢再提，我就打断他的腿。”“
3: 奶奶，您只有巧妻这个好孙女，千万别让她恨您一辈子。”“
2: 你看我还能活多久？”“
3: 奶奶，我听您的。”“
2: 以江西庄的脾气，他怕夜长梦多，肯定马上要迁，不会来找这个女儿。加上秦家和唐家瞻前顾后的鸡贼本性，肯定也会瞒着两个孩子。”“
3: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2: 广秀，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派人盯着江西庄他们的动静，暗中送些东西过去。这么多人要吃饭，儿戏不得呀。”
0: 不过江广秀很快就回过神来，如今孤山乃至衡阳风声鹤唳，他们宁可让秦满江和唐东安在乡下胡闹，定然不肯将这些重担交到他们头上。江老夫人交代完毕，几近瘫软，捂着胸口轻轻喘息。江广秀唯唯诺诺应下，转身离去。有了落脚点，有了唐平南领导的衡阳商会提供的大船，又有了钱伯叔和老师们亲率的护校队伍，巧庄师范的迁徙终于从不可能变为可能，又从复杂变得简单。钱伯叔带着一对孔武有力的同学第一批到了兰陵勘察桃李园，分配校舍宿舍，并做简单的修葺规整。汤先生带着兰陵县长前来求见。钱伯叔在全国都颇有声望，他能来兰陵这种小地方，两人都是求之不得。兰陵盛产木材，兰陵县长就就地取材，请来工匠为老师们修了一栋木质小楼作为礼物。钱伯叔无以为报，替江西庄做出了欢迎兰陵子弟入学的邀请。在钱普玉等女老师指引下，细心的女同学负责清点学校的各项图书物资，指挥庄

0: 船，而男同学全部出动，硬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把所有东西归置得漂漂亮亮。从孤山启程时，还是薄雾朦胧的早晨，今天的孤山起得前所未有的早，孤山百姓单似湖江，推着土车赶来，给同学们送来腊鱼腊肉野味瓜果，每条船都装得满满当当。巧庄师范开办以来，居于孤岛之上，犹如世外桃源，自给自足，同时也自生自灭。同学们还从未得到过如此厚爱，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江西庄亲自清点人数，有的学生不愿读书就地从军，有的学生又跟随父母家人去西南等地，跟随学校内迁的人也有三分之二强，而兰陵和周边慕名而来读书的学子刚好填补这个数字，所以学生并不见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14: 生物止境，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6: 零六一。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

0: 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1集，江西庄亲自清点人数，有的学生不愿读书就地从军，有的学生要跟随父母家人去西南等地，跟随学校内迁的人也有2/3强，而兰陵和周边慕名而来读书的学子刚好填补这个数字，所以学生并不见少。正如江老夫人所料，秦穆森和唐平南各怀心思，不约而同地对儿子隐瞒了此事。两人亲往码头送行，一一和江西庄沉默拥抱告别。这明明不是永诀，又恍如永诀。秦穆森和唐平南目送师生的船消失在漫天水雾之中，遇上酸涩的江风来袭，不禁悄然湿了眼睛。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兰陵，得到兰陵县长的亲自欢迎和接待。秦伯叔一反过去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高傲夫子模样，四处探访，广交朋友，为乔庄师范的人际关系打下基础。而江西庄和老师们则迅速开始上课，让同学们根本来不及去胡思乱想。桃李园后门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把园子和后山分成两个部分，既相互依持又各有性格，山是园的依靠，园是山的延伸。就因为这条小河，同学们旅途的疲惫一扫而空，好似又回到了孤山岛上的乔庄师范。郭努带着男生们跳下去洗了个澡，小玲珑河的名字便应运而生。兰陵县长倒也爽快，大笔一挥，这个名字就此记录在案。有了小玲珑河，桃李园的后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小孤山岛。师生用这样的方式提醒自己不要受到外界干扰，努力学习。学生们的身影照样出现在河边，读英语，读古文，辩论会照样在河滩草地进行。乔庄师范的招牌再度高挂在门口，同学们锻炼于河滩，嬉闹于山间，苦读于校园，一切真像是一场梦。只是这场梦的异常之处，就是那个总是精神百倍、紧迫盯人的汪老师不在了，而且是永远的不在了。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太快，所有的人都在忙忙碌碌，都在刻意遗忘那个乡下的三个孩子。胡素素得到消息时，乔庄师范的迁移已至尾声。乔庄师范空空荡荡，江四爷和江十七两家人打扫校舍，检查门锁，留守孤山岛。这一天，胡素素关门闭户，享受了一阵属于自己的家园和桂花香。

0: 决定上巧庄看望父母亲。他提着刚做好的包子在夫子渡下船，姜四婆婆从茶亭迎出来，突然痛哭失声。胡素素听他说完，篓子掉落在地，包子一个个滚出来。听到消息，巧妻疯了一样冲上孤山，在孤山书院后崭新的坟前痛哭一阵。突然发了急，他拼命扒着土要扒开坟墓，瞧瞧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最终他没能扒开坟墓，被唐东安又拖又拽拉了回来。莲湖小院空了，巧庄师范空了，整个孤山空了，就连孤山镇也空了许多。所有相熟的面孔一转眼消失，让人莫名地产生虚幻之感，好似一个转身，孤山已不是人间。四个人重聚在胡素素的小院儿，巧妻和唐东安都是满面愁容，浑身狼狈，秦满江眉头紧蹙，谁也不愿搭理。巧妻刚从岛上回来，手指里边全是鲜血。胡素素端来热水给巧妻擦手擦脸，长长叹息。
1: 内迁？不，整个学校内迁这么大的事儿，难道没人告诉我们？这我们是汪妈妈的孩子，难道没人让我们去参加葬礼？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2: 不管是不是真的，巧庄师范搬走了，他们被抛弃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3: 我爸觉得我碍手碍脚，那我非得凑到他面前去碍事。
1: 我也去。
2: 秦武，你有什么打算？
3: 跟我们一起去吧。
4: 习庄叔既然不肯让你们去，自然有他的道理。你们就别闹了，赶紧回乡下去。
3: 你为什么也这么说？是不是你全都知道，就是不想告诉我们？
1: 喂，你这个没良心的混蛋！
4: 我要是知道，怎么会在这儿啊？
0: 这一次，秦满江没有惊动秦老夫人，直接来向秦穆森告别。而秦穆森仿佛也预见到这一天，拿出准备已久的钱和推荐信，推到他的面前。秦满江本已做好打一场硬仗的准备，见他如此坦然，反倒有些尴尬。他收好了钱和推荐信，闷闷地说：
4: 爸，我还是不明白，习庄叔怎么能这么心狠？
5: 事已至此，你不用明白了。
4: 他无情无义我管不了，您为什么不肯说一声？汪老师也是我的恩师，于情于理我都要去送他一程。
5: 我理解他，却做不了什么，只能给他减少点麻烦。
4: 我们不是麻烦。
5: 这些年我看着他硬扛着，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你习庄叔不是什么无情无义，他的情义都放在学校和学生身上。汪淑瑜用命换来的机会是转瞬即逝，他准备了这么多年，就是豁出命去也得抓住。走吧，我送你一程。你以后不管去到哪儿，都应该多为别人着想。
0: 秦满江沉浸在美梦成真的振奋之中，丝毫没有把父亲的絮絮叨叨放在心上。对于秦满江的不辞而别，巧妻早有预见，他正要计划着偷偷跑去兰陵，可谁知江广秀把他拦了下来，说奉老夫人之命要把他安全送到兰陵的学校。巧妻走得很急，没有告别，而江老夫人闭门不出，也没打算跟唯一的孙女儿告别。兄妹从孤山坐船而下，一点儿也没耽搁，就到了兰陵。不过巧庄师范在山间，兰陵离巧庄师范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烈日炎炎，江广秀一身短褂子，提着行李箱，背着大大的

0: 包袱走在前边，脖子上缠着汗巾，完全从江家大少爷变成了巧妻的仆从。巧妻也换了一身朴素的旗袍，一边擦汗一边踉踉跄跄地跟着。不知过了多久，巧妻停下来撑着大腿喘气。
1: 大哥，到底还要多久？
2: 快了。
1: 你都说了多少遍快了快了快了
2: 快了。
0: 江广秀还是这两个字，埋头向前走。自从胡素素走了，江广秀就从沉默带笑的青年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少言寡语，不苟言笑。在巧妻看来，是胡素素把他身体中的某一部分带走了。江老夫人当然不会后悔，她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她只是吩咐事情下去，然后再也不管其他了。余生的痛将有留给江广秀他一个人慢慢的咀嚼吞咽。巧妻知道胡素素的脾气，他冒险做出事，他遇到挫折之后也就永远的缩回自己的壳中，也就是说，胡素素和江广秀再也没了可能。巧妻在心中默默给自己鼓劲儿，等过了这段尴尬日子，他一定要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钱普玉带着两个同学在小河边洗衣服，远远的就看到两个人从山间小路走来，定睛一看，露出灿烂的笑脸，慢慢站起来。巧妻远远的招手蹦跳：“
3: 普玉姐姐，我来啦！”
4: 哎，这是谁啊？
5: 这就是江校长的女儿。
0: 钱普玉笑着笑着眼眶红了。两个同学又惊又喜，抢上来为巧妻拎行李。巧妻受宠若惊，不停地道谢。钱普玉收好衣服，迎着她慢慢走过去。两个人在小路拐弯处相会，巧妻用力抱紧他，又慌里慌张地接过他手里的衣服篮子。
1: 普玉姐姐，我爸还好吗？钱教授还好吗？我想死你了，这里实在太远了，我们又坐船又走路，我在船上还吃坏了东西，吐得死去活来。哎，学校在哪里？
2: 钱老师好。
1: 哎，大哥，你别打岔，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呢。
5: 你这句话未免太长了，赶快回去吧，你爸爸都快下课了。
1: 爸爸！
0: 话音未落，巧妻丢下衣服篮子飞奔而去，哭喊声响彻山水之间。江习庄抱着讲义走出简陋的教室，只听一阵熟悉的哭声传来，晕头转向的就停在了门口。巧妻跑过来，不知怎么对付他才好，一把抢过他手里的书砸在他身上，又抓起旁边一位同学的书往自己父亲的身上砸。江西庄含笑看着自己的女儿始终没有动作，一会儿的功夫

0: 手上，到最后才捡起浆席装的讲义，冲他挤出笑容。
1: 爸，爸爸，我饿了，你想丢下我，没门儿，我要吃红烧肉。
0: 江喜庄自然变不出红烧肉，最后由钱普玉做东，江喜庄领着两个孩子在兰陵镇上吃了一顿饱饭。这顿饭吃得无比漫长艰难，谁也没提汪淑雨，而他仿佛就坐在江喜庄的身边的固定位置。乔琪吃饱喝足，恍恍惚惚地看着父亲身边，这才发现那满头白发和瘦得不成人形的模样。他把所有的痛苦都嚼碎了咽下去，在心中暗暗发誓，以后得做父亲的臂膀。江广秀和江喜庄长谈一夜，第二天就回去了，谁也不知道两人谈的是什么。巧妻送他走的时候，江广秀只是让自己的妹妹放心，乔庄师范不是江喜庄的，也不是江家的，而是孤山和全国人的乔庄师范，大家都会尽心尽力地保护下来。从此巧妻竟像是变了一个人，每天忙进忙出，照顾老师和学生，管理伙食等等能做的事情他都抢着做，读书学习这些不喜欢的他也争分夺秒地做，他像是一个一直有人上弦的八音盒，不知疲倦，唱得停不下来。所有的师生都看得到他的成长和改变，给予他全力的帮助。郭怒等男同学每天都会把后花园的水缸添得满满当当，柴火是由当地的同学送来，教务主任李存仁亲自带着师生在河滩开荒种菜，由钱教授提议开展的种菜竞赛，就连巧妻也把江喜庄从寒气逼人的宿舍中拉出来晒太阳去开荒劳作，让江喜庄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唐东安向来不是个行动派，还在拼命地找借口想办法，两人都已经不见踪影。得到消息的时候，他正坐在胡素素的小院门口，抱着头痛苦地抓着头发。胡素素自然给不了他什么安慰，只得坐在桂花树下静静绣花，眉目间一派的安宁，好似什么都没发生。唐东安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他。
2: 叔叔，他们都走了，你本来就不是衡阳人，干嘛赖在这鬼地方不走啊？
3: 我在等一个人。
2: 哦，
4: 弟弟你出来吧。
2: 弟弟？什么弟弟？喂，你来干什么？唐江安
4: 哥，我想去读书。
3: 东安，你弟弟想去巧庄师范读书，你有没有办法？
2: 读书？哎呦，回收东西我送你去。
0: 唐江安惊喜地抬头，唐东安这才发现这个弟弟他的眉目跟自己确实是像。事情圆满解决，胡素素终于放下手里的活计，起身从屋里边拿出了一个绣花包袱。
3: 东安，这是我给爸爸缝的，请你帮个忙。
2: 嘿，包在我身上。哎，要不要写封信给小七啊？
3: 那边不太平，让他不要乱跑。
2: 得，那我走了啊。
3: 路上小心。
2: 好嘞。
0: 裴醒和秦满江一行人走上兰陵街头，立即就成了被围观的对象。秦满江皱着眉领路，队长裴醒目不斜视，队友厉海潮等人左顾右盼，颇为享受这样的围观。秦满江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军了， 不过是与空军打了个擦边球的部门在兰陵机场。

负责守卫。兰陵机场是战时临时修建，作为备用机场，比一个球场也大不了多少。而裴醒是个不得志的空军毕业生，是这个队伍中唯一一个上过飞机的人，不知得罪了什么人，被发配到这个鬼地方。兰陵机场这么多年来就停过一次飞机，战时紧急时也许还会有飞机停在这里，不过这里已经不是裴醒这队人考虑的问题，大家都削尖了脑袋要上真正的战场。特别是秦满江，刚刚分配来兰陵机场时就因太过沮丧而差点当了逃兵。反正闲来无事，裴醒每天留了一两个人看着那个荒凉的机场，成天就带着队伍在兰陵街头喝酒玩乐，借着秦满江的关系和钱伯叔结成了忘年交，给巧庄师范帮了不少忙。桃李园去后山要经过小玲珑河，小河上原来的桥被冲走了，两个桥墩还在，壮年男人想跳过去也还容易，河水并不深，不计较的话汤水也能过河，但终归是不方便出入。裴醒以前学的是建筑，建一座小桥对他来说轻而易举，秦满江和其他八个人一肚子憋屈，只想找个地方发泄发泄，交换几个眼色，二话不说立即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0: 是想去看江西庄，巧妻则是想多跟他说说话，缓和两人之间愈发的尴尬气氛。能够在兰陵遇上秦满江，那真是巧妻从未想过的好事。只是懵懂如他也看得出来，秦满江并不期待这样的重逢，或者说自从他从衡阳归来，他的心早已不在这里了。走到桃李园的后门口，秦满江站定脚步，意味深长地看着巧妻。巧妻冲他一笑：“
1: 有人看门呢，你放心吧。”“
2: 巧妻啊巧妻，你可是在秦家的后门等了我十多年。”“
1: 我爸这两天不舒服，应该在房间。”
0: 秦满江不愿再纠缠，大步跨了进去。巧妻满脸疑惑地看着他的背影，突然间有着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来，非得让他猜来猜去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碰到什么样的挫折，请一定要保持一颗宽容喜悦的心。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在时间的推展下，我们不断往前，从来不会停留在相同的地方。在这个不断前行的过程里，每一个当下都会变成回忆，每一个明天都是未来的第一天。我们相遇别离，相知相爱相望，这一路上你记得了什么，又感悟到了什么呢？

萧敬腾，在刚出道的时候，因为性格木讷，不善言辞，被称为省话一哥。在人际关系相当重要的娱乐圈，这样一个歌手当年怎么会出道呢？如果你有看过《超级星光大道》，听过他唱的歌，那么一切答案就不言自明了。他私下有多么安静，拿起麦克风时给观众带来的震撼就会有多么强烈。

曾轶可的2022是一张自选翻唱专辑，翻唱总是会被拿去和原版做比较，就算是歌手本人来翻唱也是不例外的。如果你有仔细看过每首歌的评论，你会发现有些人喜欢新版，有些人更喜欢老版，这没有什么意外的。即便是同一个故事，我们也会钟情不一样的讲述方法。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老同学，欢迎回家。
1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1: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1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人说，要在你不用去考试的时候阅读，在不缺钱的时候学习投资，在你不生病的时候照顾好健康，在你不感到孤独的时候培养友谊，在你独自一人就很快乐的时候再去恋爱，因为在不紧迫的时候，你总是能达到更好的状态。

小时候谁都想当拯救世界的大英雄，成年以后才开始慢慢接受自己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但是希望你不要放弃心中的英雄主义，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拯救自己。世界很大，世界也许不需要拯救，你要学会当自己的英雄。

你有没有觉得许哲佩的歌曲很像是小时候读的睡前童话，温柔可爱，充满小女生对于未来、对于爱情的小小幻想。即使自己已经不是那个会在睡前听故事的小孩子，也会在听到他的歌曲时回到那个被保护、被爱着的时光。

愿我们每时每刻在当下储存足够美好的记忆，去对抗人生不期而至的苦楚，也愿我们在记忆中能够储存足够多的美善，与邪恶对抗而不和它同流合污，更愿我们在记忆里有更多的美好，让我们平静从容地走向人生的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进化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智慧畜牧精准四位攻关项目获批立项的消息，近日呢，我区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反刍动物精准四位系统关键技术攻关与装备产业化项目呢，是正式的获批立项了，为牛羊养殖智能化的升级呢带来了新的机遇。以往不少养殖场呢，四位牛羊全凭着老经验

饲料配比不合理，饲草浪费，牛羊生长速度呢也受到了影响。这套智能系统呢可以根据牛羊不同的生长周期自动的测算营养需求，生成科学的饲喂配方，实现精准投喂。那项目呢将在区内规模化的肉牛和滩羊牧场开展示范，降低人工劳动的投入，提高饲草料的转化效率，减少养殖成本。项目成熟之后呢，技术将逐步的向中小养殖场来推广。对于广大的养殖户而言，智慧养殖呢不只是大型的牧场的专利，那通过科技赋能可以降低养殖风险，提升牛羊出栏的品质，助力我区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也推动滩羊和肉牛主导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关注我区统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了。全区统一农村产权流通交易服务平台呢近日是正式的投入了运行。平台呢将实现区市县乡的四级贯通，农村土地经营权，包括集体林权、养殖水面的经营权、集体经营性资产等产权呢都可以在平台开展规范的交易。那过去呢不少农户流转土地啊是靠私下的口头协商，合同不规范，价格不透明，容易发生邻里纠纷。新平台上线之后呢，交易信息啊全部公开，线上线下呢同步受理，交易全程留痕，切实的维护农户和村集体的合法权益。按照相关的要求呢，鼓励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发包出租优先进场交易，那规避暗箱操作。平台呢同步来提供交易签证，包括政策咨询、示范合同文本等一些配套的服务。在这儿呢也提醒种植大户，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如果说有土地流转盘活集体资源需求，那可以到所在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来咨询办理。通过规范化的交易，把农村沉睡的资源盘活，不断地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老百姓的土地呢收益更稳、更有保障，也为深化农村改革夯实基础。继续我们来说一说秋粮进入了产量的形成关键期。那农机部门呢发布了田间管户的技术提示，当前呢我区的玉米、水稻，包括马铃薯等一些农粮作物呢陆续进入灌浆解暑产量的形成关键阶段，那也是病虫害、高温、局部涝害的一个高发时段。全区的农机推广系统组织科技小分队呢是下沉各乡镇，深入田间地头来开展巡回技术指导，指导农户抓好秋粮的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秋粮的丰产丰收。农机人员提示了啊，川区水稻的重点防控应该是这个稻瘟病，包括这个南部山区呢也一定要警惕马铃薯的晚疫病、玉米的大小斑病，积极的推广一喷多醋的技术，那喷施磷酸二氢钾等一些叶面肥防病的同时呢要促籽粒的灌浆。低洼地块呢要及时的来清沟排涝，防止积水烂根。中部的干旱带呢要做好这个塘坝包括水窖的蓄水，遇到干旱要及时补灌。各地专业化的统防统治组织呢也加大作业的力度，帮助小农户来开展病虫害的联防联控。在这呢是希望广大的农户啊都抓住当前的农时，做好水肥的调控和病虫害的一个监测，发现病虫苗头呢要及早处置，力争把粮食产量稳在地里，为全年的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再来说一说宁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质行动积分制，激发村民的参与活力。近日呢，全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现场调度工作推进啊，重点推广乡村治理的积分制，进一步的擦亮乡村人居环境的底色。不少村庄呢，把庭院整洁、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参与公益劳动、邻里互助等内容呢，都纳入到了积分考核。村民通过日常的行动来积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生产物资，调动起了家家户户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过去啊，部分的村组呢是存在着干不干群众看的难题，积分制度呢落地之后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地来整理房前屋后，清理乱堆乱放，维护公共巷道。各地呢也是同步推进了农村改厕的一个回头看，那对于已经改造厕所开展问题排查整改，因地制宜地做好粪污资源化的利用，同时呢持续的来完善村庄的垃圾收运的一个体系，推动垃圾的分类减量，统筹推进村庄的绿化美化。

最后我们来到永宁县的望远镇，说一说这百亩鲜食糯玉米抢先上市的相关内容。近日呢，永宁县望远镇长湖村的百亩鲜食糯玉米啊，迎来了成熟上市季。那依托着订单产销直采直供的现代化的农业新模式，当地的优质糯玉米呢，从田间地头直达加工车间，走向全国市场，让永宁特色农产品呢闯出了新的销路。今年望远镇引进了优质的鲜食糯玉米的新品种，叫做小金糯。那在长湖村和通桥村啊，联动规模化的种植，两村种植面积呢是达到了500亩，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700到800吨。目前的头茬的鲜食糯玉米呢，经过加工之后啊，直供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通过采后及时加工，快速冷链发货，最大程度的锁住玉米的新鲜口感和营养品质。同时呢，望远镇拓宽电商渠道，开辟线上市场，线上线下并行，持续拓宽销路。好，听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这个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大喇叭普放。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

0: 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来到本小节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来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44期内容。说到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是暴力伤害案件的时候，应当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应当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和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1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与其他的有关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呢相互配合，对于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实施必要的心理干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一些保护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2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案件，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应当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等措施，尽量一次完成。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是女性的，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检察机关督促支持相关组织和个人行为起诉在法律上是怎么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一些依法进行监督。那未成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相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来监督支持其提起诉讼。那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也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第36条规定了，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的个人或是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且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来依法指定监护人。首先就是实施严重损害被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第二就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是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第三是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呢，包括了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44期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反诈安全提示。在这要说到的是，一定要警惕所谓的军官网友他们的投资陷阱。那惠农公安呢，也是紧急止付50,000元，全额追回了。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以为网上偶遇了暖心的所谓，当然是加引号的啊，现役军官，那实则呢是掉进了一个诈骗的圈套。近日呢，惠农公安就快速处置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仅凭着仅银联动紧急止付，那帮助这个群众吴女士啊，是挽回了全部的50,000块钱的被骗资金。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在8月4号这一天呢，狮子山市公安局惠农区分局的刑侦大队呢，就接到了吴女士的报警，哎，说自己呢在网络上啊被人诱导转账了5万块钱，遭遇了诈骗。经过了解呢，吴女士就说了啊，前期呢在网上是认识了一位自称是现役军人的，当然这肯定是打引号的啊，他的这个网友，在几日的热聊当中呢，对方就凭借着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光环呢，啊，对他这个嘘寒问暖啊，就迅速赢得了吴女士的信任。后来呢，这个男子啊就说自己有一个投资的平台是可以赚钱的，但是因为自己身份比较特殊啊，不方便操作，于是呢就请吴女士来帮忙投资。吴女士啊就信以为真了，投资了1000块钱之后呢，这个平台就显示投资额是1100块钱。哎，吴女士就觉得这一下子就赚了这个100块钱哈，于是呢她就尝试着提一下现。结果也成功提现了，确实到账了1100块钱。于是呢，尝到甜头的吴女士啊，就放下了戒备了，按照对方的指引向平台转账了5万块钱。可是当她准备再次提现的时候，这个平台就要求她继续追加投资才能够取款。这个时候啊，吴女士才猛然的醒悟，哎呀，自己是遇上骗子了。接警之后呢，咱们的办案民警啊就迅速围绕着这个涉案的一系列信息啊来展开研判，第一时间呢启动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一个紧急止付的机制，而且呢依托着成熟的警银联动的这么一个机制，民警呢就迅速的对涉案的账户属地警方和银行部门呢多方协同，争分夺秒的开始了这个资金的拦截工作。经过紧张的处置，涉案的5万块钱资金全部被冻结止付，而且在8月5号的17点的时候呢，就原路返回到吴女士的账户当中了。在这儿啊，警方也提醒，凡是网上以这种特殊身份接近你的啊，称所谓是要带你投资理财的，那100%是诈骗。第二呢，凡是标榜所谓稳赚不赔、系统漏洞、内部消息这样子的投资理财，也都是诈骗。第三啊，接到96110的来电，民警上门劝阻，请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配合，还有就是一定不要轻信陌生人，不点击不明的链接，不向陌生的账户转款，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的，在我们的大喇叭普法之后呢，来到今天的乡村故事，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位主人公了，他的名字叫做冯秀清。说到异地搬迁改变生活，特色产业赋能增收，那在闽宁镇众多的西海固搬迁移民当中呢，这冯秀清啊就扎根戈壁，深耕菌菇，带动着乡邻呢共同奋斗增收，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当然了，这也真实的展现了移民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美好生活途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3: 2012年，冯秀清一家七口从固原市原州区搬迁至闽宁镇元龙村。离开西海固时，他变卖了所有家当，身上只揣着6000块钱。尽管新家通路通电，新房也已建好，但面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这个七口之家如何立足，冯秀清心里并没有底。
4: 当时来到这个地方，我才算了七口人，地方也不够住，就是用往过咋生活呢？我也就是当时就没办法。
3: 最初的几年，冯秀清跑过运输，在村里开过食堂，甚至在腿受伤后还坐着板凳干了2年字画装裱。直到2018年，他在村里的安排下，开始在元龙村内的54栋温室大棚里为一家公司管理菌菇。这段经历让他第一次摸到了菌菇种植的门道，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投身菌菇产业的是村里的老书记。
4: 老书记说，这年龄大了，咱们几个商量着把上面那些棚种上。他当时是在他上来就做，是林占西在这种那个咱们项目的那个林教授在这种下菌菇的，他是跟上林教授种下菌菇有这个基础呢。就是咱们上面有这个专门是个蘑菇棚，盖这个蘑菇棚，咱们承包的完了，咱们几个那会儿把这棚种下来，比外面大工几强。
3: 有了技术底气，2024年4月，冯秀清联合另外4名志同道合的村民，成立了永敏园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口气承包了元龙村特色种植养殖园区的84栋大棚，开启了他的菌子梦。第一年试种评估， 由于人工成本过高，虽然政府给了相应补贴。

贴，但算上近60万元的劳务支出，合作社仅仅做到了保本。去年没挣上啥钱，主要是摸索经验。冯秀清坦言，但他并没有气馁。今年他调整了策略，改种市场更稳定的香菇，并将合作规模扩大至208栋大棚。在冯秀清看来，种蘑菇不仅是为了自己致富，更是为了给乡亲们留一条顾家赚钱的路。他的合作社

0: 去吃一点也行，中午回来给娃娃扶，娃娃老人都能做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一天挣过200多块钱呢。啊，一般情况下都是，基本工资一天是130块钱。
1: 看到大家能在家门口挣到钱，冯秀清心里比谁都高兴。他还盘算着下一步的深加工计划，发展烘干、做小零食，甚至延伸到餐饮端，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发展。小小菌菇承载着移民群众的增收希望，也见证着闽宁协作结出的累累硕果。从初到戈壁茫然无措，到深耕菌菇产业带动邻里共富，冯秀清的创业之路生动诠释了异地搬迁群众依靠特色产业稳得住、能致富的真实变化。如今看着一排排菌棒上冒出的鲜嫩香菇，冯秀清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我现在是生活过得非常的满意，娃娃也都安顿好了，就说是在这个前提下，就说是在面临这小水以后的发展好，就说是把咱们当地的产业做起来，可以就说是解决一部分劳动力，我们可以把它凭我们自身的努力可以把它做大做强。
2: 好的，听完了逐梦山海人冯秀清的故事之后呢，我们节目的上半环节啊也要暂时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口喝更过瘾，
1: 聚餐解腻来一瓶，
2: 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6: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7: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6: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7: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0: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9: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0: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9: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0: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1: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3: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1: 干杯。
8: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
11: 等你来唱。
8: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 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节目的下半环节，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音机前我们的这个内容啊，来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环节呢，来到塞上田园。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平罗4.7万亩的沙地长出了8亿元产值的生态果，我们具体去了解一下。近日呢，平罗县的陶乐镇宁夏华泰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蔬菜分拣车间里啊，是一片繁忙。那红彤彤的番茄，翠绿的线椒呢，堆满了分拣台。妙妙湖村的村民喜银花呀，正在快速的分集装箱。眼下呢，这个公司的蔬菜种植园区呢，已经有1000亩的黄瓜和番茄、辣椒都进入了采收的旺季，日均200名的村民啊，都在入园务工。说到沙漠瓜菜，正成为沙地回馈给平罗最好的礼物。那这个县呢，是沿沙带规划的种植布局区，引导着各乡镇错位发展特色品种，那逐步的形成了陶乐镇的设施果蔬引领、红牙子乡属药的特色突围以及高人乡多元品类协同的发展格局。说到陶乐镇，它位于毛乌素沙地的边缘，这里呢昼夜温差大，沙质疏松透气，病虫害少，生产的瓜菜呢糖分足，口感沙甜。陶乐镇引进了5家农业的龙头企业，打造了1.18万亩的沙漠瓜菜的产业园，配套了温室种植、保鲜的仓储，包括产销交易等一些服务链条，优质果蔬直供北上广的河马、白果园等等。产业园呢常年为群众提供1000余个岗位，年均增收达到3万元。沿着红桃公路一路向南，红牙子乡红瑞村的山药藤蔓啊，也铺满了沙地。宁夏赛盛农业的负责人就告诉我们说啊，说他们呢是用红土改良、水肥一体化呢改造了荒滩，有6款果蔬啊都获得了绿色认证。沙地的山药包括红薯，品相甜，而且呢这个特别的好看，卖的也特别的好，批发价呢也是高出了市面的20%。而且呢这沙地山药啊，很顺溜，也耐储存，客商呢是常年上门收购，也是完全不愁销路的。说到高人乡啊，他们则是发展山药、西瓜、马铃薯等一些多元的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1万亩，年产值突破了1.4亿元，常年带动1000余名的农民呢就地增收。今年啊，重点打造了贝贝南瓜这个特色的板块。高人村呢种了70亩的贝贝南瓜，采用了小拱棚黑膜栽培的促早熟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时下呢也进入到了采摘期。沙地种出来的南瓜啊，它的甜度更高。采收之后呢，静置糖化再上市，销路啊是格外的好。去年呢，就带动了村集体增收14万元。所以近年来呢，平罗县坚持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双向发力，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蚯蚓生物改土、水肥一体化的精准滴灌等一些绿色的种植技术，健全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沙漠瓜菜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的稳步升级。目前呢，全县的沙漠特色瓜菜种植面积总面积达到了4.7万亩，其中呢，沙漠土豆1.03万亩，山药1.41万亩，大葱0.2万亩，年内规划负重大白菜0.35万亩，其余各类的时令的蔬菜呢也有1.71万亩，全年啊这个总产值是接近了8亿元。这是我们在今天两化一振兴的这个板块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内容。分享完了我们的塞上田园两化一振兴的内容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秋粮关键期的科学管护。
1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最近啊，这个秋收关键期，这个田间管理的重要性大家讨论特别热，正好我们赶上2026年这个秋收关键期，确实现在这个秋粮啊在田里面确实面临很多的不确定的风险，那怎么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啊来确保我们这个收成，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17: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话题，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讨论吧。
16: 咱们第一个大块啊是这个水肥管理和提质增产，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玉米在秋收关键期怎么来科学的进行水肥管理。
17: 玉米这个作物呢，它在拔节到灌浆这个期间是它需水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如果说土壤的山垒霜低于70%了、就要马上进行灌溉。那如果说有一些地方它是可以进行密植滴灌的，那这种就可以通过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啊来进行精准的灌溉。那如果说遇到大雨的话，还要注意及时的排水，
16: 来灌溉这个时机的把握还是挺重要的。
17: 没错没错。然后施肥这块呢，就是播种的时候呢可以随机器啊施入一部分氮肥和全部的磷钾肥，到了大喇叭口期再追施一次氮肥，花粒期再补一点氮肥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密植滴灌的话，就可以分多次随水冲肥，如果是有一些弱苗的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受到灾害的这种情况呢，还要根据情况进行叶面喷肥。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的产量和品质。
16: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水稻在秋收关键期怎么来科学的进行水肥管理。
17: 水稻这个呢，就是它在移栽后呢要保持湿润，那到了它的这个分蘖的后期啊要晒田，然后到了它的孕穗和抽穗的时候呢要有浅水层，到了它的灌浆期呢就要干湿交替。那如果说遇到高温或者是干旱的时候呢，还要通过增加灌溉的次数来给它降温。如果是有一些低洼的稻田呢，还要注意及时的排水。
16: 听起来就是水的管理是一环扣一环啊。
17: 没错没错。然后施肥这块呢，就是返青后要及时的追施分蘖肥，那到了它的幼穗分化的时候呢，看情况补一点穗肥。如果是有一些叶色比较淡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受到灾害的这种稻田呢，还要进行叶面喷肥，那一般我们就是用尿素和磷酸二氢钾，那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它的这个籽粒饱满，活杆成熟，那产量就有保障了。
16: 这个一喷多醋到底是个什么技术？为什么说它能让秋粮又高产又优质？
17: 这个其实就是在作物的这个生长的中后期，把这个叶面肥、生长调节剂、抗逆剂还有杀虫杀菌剂科学的混配在一起进行喷施。那这样的话一次作业就可以同时做到防病治虫、补充营养、抵御逆境，然后促进灌浆、增加粒重，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显著的提高产量和品质。
16: 那它这个具体操作的时候有哪些技术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呢？
17: 就是要根据不同的作物、不同的生育期，然后不同的气候条件，科学的选择这些肥和药的种类，要掌握好喷施的时期和用量。比如说一般我们都是要避开中午的高温，要在这个风速比较小的时候进行。无人机飞防的话还要注意它的这个飞行的高度和速度，对，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作业的安全和效果。
16: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病虫害防控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今年这个秋粮作物的病虫害到底有哪些新的特点？
17: 就是今年这个气候啊特别复杂，你像这个东北、华北还有这个华南，它就是又多雨然后又有台风，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导致这个迁飞性的害虫和流行性的病害就特别容易爆发，而且它的扩散速度也比往年要快。
16: 这确实让人挺揪心的。
17: 对，比如说这个水稻的这个2000害虫还有这个玉米的这个南方锈病，在很多地方都是偏重发生，然后这个蔬菜上面的这个霜霉病、炭疽病也比去年要明显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这个粮食和蔬菜的这个生产安全都面临比较大的威胁。
16: 怎么才能够真正做到病虫害的早发现早防治呢？
17: 关键是要加密田间的监测，就是你要定点定期的去调查，特别是那些地势比较低的呀，或者说植株比较密的这些容易发病的地块要作为重点，然后你要结合一些自动的监测设备和这个智能的预警系统做到实时的追踪。
16: 听起来就是技术手段和人工巡查要结合起来。
17: 对，然后一旦发现有零星的病株啊，或者是说这种中心病团，要及时的处理，要科学的去选用一些高效低毒的农药，结合这个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做到治早治小，要根据不同的作物、不同的生育期、不同的病虫害种类

0: 来调整你的这个防控的策略，包括一些物理的方法、生物的方法、化学的方法合理的组合，这样的话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1: 说到这个农药的使用啊，其实很多人关心就是说怎么能够做到既有效又安全。
0: 对对，
1: 这个具体有哪些规范要注意？
0: 就是要对症下药。
1: 对，
0: 就是你要根据这个病虫害的种类和它的这个抗药性监测的结果来选择合适的农药，然后不能随意的去加大剂量，也不能随意的去混用，要按照标签的说明来严格的控制它的使用量和使用的次数，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安全间隔期。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得讲规矩。
0: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然后要注意交替轮换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要避开中午高温和大风的天气。最好是在清晨或者傍晚施药，施药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还要及时的清理药屑啊，不要污染水源和环境。那只有这样才能够既保证我们的防治效果，又保证我们的农产品的安全。
1: 咱们现在就聊聊第三部分，就是保障丰收的这个田间作业安全和杂草清理啊，这一块。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说，咱们这个秋收期间啊，这个农机作业有哪些必须要遵守的安全措施？
0: 就是所有的这个参与秋收的这个农机具啊，都要提前做好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啊，然后这个证照、保险都要齐全有效，一些防护的装备啊、消防的器材啊都要配备好，尤其是跨区作业的，一定要有这个跨区作业证啊，按规定的路线行驶。
1: 对，这都是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0: 然后驾驶人员呢也要持证上岗啊，不能酒后操作，不能疲劳操作。田间作业的时候呢，要规划好路线，提前把一些障碍物都清理掉，现场也要设置一些警示的标志啊，有专人来指挥。高温天气要做好防火的措施，雷暴天气要及时的停止作业，把机器都开到安全的地方。作业结束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清理这个机身上面的一些杂物啊，消除一些隐患。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做到安全生产。
1: 哎，那这个农田里面的杂草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会对这个秋粮的生长会造成哪些麻烦呢？
0: 杂草其实它是跟这个庄稼争阳光、争水分、争肥料，然后它又长得很快，会让这个作物苗弱发黄，影响产量，它也容易招来一些病虫害，让这个农田的湿度加大、通风变差，也会让一些病害更严重，一些恶性的杂草，它的种子还会混杂在这个粮食里面，降低这个品质。
1: 看来这还不仅仅是一个美观的问题。
0: 对，没错。那要怎么除呢？就是可以在作物还小的时候就早早的动手，然后可以结合一些深耕啊、轮作呀，来减少这个杂草的种子的数量，也可以用一些人工的或者机械的方法把一些大的草先拔掉。稻田里面的话，还可以利用一些水层的管理啊和一些生物的方法来控制。那如果是用化学除草的话，要特别注意，就是要选对药，要在合适的时期、合适的剂量、规范的操作，一些农药的包装啊要回收，不能乱丢。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这个秋粮的丰收，又环保又安全。
1: 聊到这儿，咱们也看到了，就是只有把这个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才能够真正的稳住这个粮食的收成，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以百倍的努力啊，投入到这个秋收的关键期当中。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好的，这是我们在刚才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说到秋粮关键期的科学管护。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来到我们最后的科普宁夏。
3: 内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2: 好的，在我们的大喇叭播客之后呢，来到我们最后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生食鸡蛋这件事儿。哎，说到鸡蛋啊，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食品了啊。很多人觉得说它这个营养啊非常的全面，一颗重50克的鸡蛋里面呢，就会含有蛋白质6.2克，脂类有5.2克，包括碳水化合物也有0.2克，而且呢，它里面的这个氨。

始的。常见的鸡蛋，咱们烹饪的方法，比如说煮、煎、炒、蒸，哎等等。但是由于鸡蛋营养成分在高温加热的状况之下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失，所以说呢，近些年这个溏心蛋、包括温泉蛋等等半熟制的这种鸡蛋，以及可生食的鸡蛋，就逐渐的被消费者所接受和青睐了。那到底什么是可生食的鸡蛋呢？所谓可生食鸡蛋，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可以生吃的鸡蛋，不用经过任何的烹饪，把这个鸡蛋直接打开来就吃。那这就意味着大家可以直接食用鸡蛋里面的蛋黄和蛋白，这对鸡蛋的质量、品质，包括卫生安全啊，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可生食鸡蛋一定要经历多少的这个安全条件哈。那么这个可生食鸡蛋是不是安全，取决于鸡蛋的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包括食用的全过程，涵盖了品种的引进，包括它的养殖环境啊，包括这个运输、销售等等很多的环节。一旦某一个环

未做要求的一些这个元素哈，金属元素。那包括在微生物方面也加入了很多的，比如说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等这些菌的检测。在新鲜程度的方面呢，要求也是最高等级的，要达到2A级。还有就是储存方面，保证在0到10摄氏度之下进行运输和储存，规定了可生食的时间是15天。这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可生食鸡蛋在这些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要求。目前呢，我国并没有出台针对可生食鸡蛋生产和质量控制，包括这个储运等方面的强制性的标准。虽然说有一些团体标准，但是呢，它的全面性和适应性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而且呢，目前市面上部分可生食鸡蛋采用的是基础的鲜蛋卫生标准，或者是企业的标准。所以咱们说了，这个可生食它代表了鸡蛋的安全还有它的营养属性。那我们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生食，你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比如说儿童、妇女、老人，那这类人群它的脾胃功能比较弱，而且容易过敏，所以就不建议生食鸡蛋。那为了保证鸡蛋的营养不流失，溏心蛋也是不错的选择。年轻人啊，如果说有生食的需求，一定要在正规渠道选择知名品牌，注意生产的日期以及它的这种肠胃期啊，一定不要一次购买的太多，并且呢要做好在家中保存和管理，避免污染和变质。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

第65集。全县修整基本农田那年，羊圈门的土地全被推了一遍。虽然不能将山田推成水浇地，但也是有作用的。零散小块被整理成了连片的大块，有梗子的地方将梗子推掉，变成了慢坡地。太陡的地方推成一条一条的形状，这样就变得平整了。

0: 土地平整了，耕种方式紧跟着就有了变化，平地能用四轮头耕作了，于是大家纷纷不再用驴啊牛啊等牲口，买回四轮头来使唤，图的是省时省力。马一山和二虎也合作着买了个四轮头，马一山到现在都不会开，好在二虎学啥都快，当年就开着四轮头耕了所有的地。机械就是比畜力快，四轮头带一排犁头，一个单趟耕过就是大半步的宽度，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牲口和人力根本就拉不动这么多犁头。但今年的洋芋种得分外的慢，二虎捉个四轮头在前头耕，四轮头冒着烟很快从这一头跑到那头，后面跟着二虎媳妇和马一山女人，每人提个笼子，里头装着切好的洋芋籽，小半步丢一颗，舍娃抱一个铁盆子，揽一盆子拌好的二案和尿素，跟着犁沟小跑，将化肥一把一把撒进犁沟，撒肥料舍娃跟得上，跟不上犁地速度的是丢洋芋籽的速度。每次犁到地头，二虎就得停下来，忙着回过头来帮两个女人，这样的话要么把四轮头熄火，要么不关油门，让他在原地突突突地叫着，反正都加倍的耗油。
1: 舍娃端着化肥盆子栽着跟头跑，才勉强赶得上四轮头，撒完化肥再去帮两个女人，真是心有余力不足。舍娃忽然丢了盆子，看着几个大人，
2: 为啥不把我三婶喊来帮忙，在家里闲闲坐着帮一把能咋的，前头那么多年咱哪一年没帮他们，年年帮，恨不能把他家几十亩地都揽过来帮他们种呢，现在他们不种地了，难道就有理由眼睁睁看着咱们种不到地里啊？
1: 在舍娃成长的记忆中，总看见父母在帮三叔家，种的时候种上，割的时候收割，完了一起拉回来，碾的时候总是先给他们碾，碾完扬出来的粮食装进口袋，还得父亲和二虎叔给扛进三叔家，靠墙落好了才算完工。有时候母亲实在太累，也是看不惯三婶那不知感恩的气势，就在自己家悄悄地跟父亲吵，大家同为妯娌，为啥三三媳妇就能见了重活绕着走，成天打扮得跟妖精一样，不是去葫芦镇根籍，就是在家里躲清闲，别人帮他家干了所有的活，轮到给别人家干的时候，他就能找出一堆借口不来。不要说母亲想不通，舍娃也一直想不通，那么个女人，父亲和二虎叔为啥就能容忍，还忍受了这么多年，他们不但自己容忍，还逼着自己的女人也跟着忍受。今天舍娃实在是不想忍了，
2: 我去叫他了。
3: 哎呀，舍娃你包去，他家种着地的时候都偷钱耍滑的，如今他不种了，你还指望着他来帮咱？你这娃何苦惹那母老虎呢，这么多年咱都过来了，你要是惹了他，有咱的气生。哎呦，
0: 舍娃根本不听，已经消失不见了。二虎媳妇拉住大嫂，
4: 哎，你别拦也别怕，这个脓包啊还真要这么个二愣子给戳破呢，他这个狐狸精就等着吃年轻人的亏吧。
0: 二虎将四轮头熄了火，过来骂自己女人，
5: 你几岁咋跟个娃娃一样，舍娃年轻人不知道轻重，你跟着起啥祸，真闹出啥事儿，我看你咋说。
4: 就你有理，哎，你说啥都有理，我就不明白了，前些年大哥护着他咱不敢说啥，现如今大哥都睡倒了你还这么护着他，哎，嫂子你说他们一个个的是不是都太欺负咱了，他们弟兄眼里心里只有那个狐狸精，这是把咱当啥了啊？行，马二虎，你觉得他好，那你跟他过去嘛，你还要

0: 做啥？我走人就是了。
1: 马一山女人被这两口子给气笑了。
2: 干啥？要分家？那就离嘛，能过了过着，过不下去了就离。那谁离了谁都能活，离了狗屎荞麦照样种。哎，你看你大哥，那不是能得很吗？现在躺到炕上了，那我离开他，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
1: 女人说着，在二虎媳妇腰眼里摸了一把。
2: 哎呀，这些年我还没看出来呀，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实葫芦，心善嘴脱，不会骂人。
3: 哎呀，哎呦，哎呦，好嫂子，好嫂子，你别挤兑我，我受不了。
2: 今天才算知道了，你也是个母夜叉嘛。
3: 我才不胡说了，嫂子，你饶了我。
1: 这边正闹得欢，远远看得见两个人来了。前头大步走的是舍娃，后面紧跟着的是马一山。女人眯起眼睛细看，慢慢确认是谁，她惊讶了。
2: 呀，这舍娃还真把人给叫来了。
1: 二虎媳妇抹着笑出来的眼泪。
3: 我就说嘛，一物降一物，猫降老鼠。哎，这个盘丝洞的妖啊，想不到被咱舍娃给捉来了。哎呀，
1: 二虎没吭声，回去摆弄着他的四轮头。不太可能的事儿变成了可能，马一山女人心上不踏实，问二虎媳妇：“
2: 哎，你说舍娃用的啥办法？”咋请动咱家这个皇后娘娘的？她不会是来跟咱算账的吧？怪咱让舍娃去叫她了。
1: 二虎媳妇往上撸袖子，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
0: 哎呦，来就来，谁怕谁。
1: 她早就对那个娇滴滴的美人忍无可忍了，就盼着有这么一个搭顺风车的机会，她要毫不犹豫地修理一下那货。舍娃迎面走来，也不给谁打招呼，头一拧去找他的肥料盆子。后面三三媳妇不像预料当中的那样甩脸子，老远就喊起来：
4: 哟，大嫂，周阳玉咋不喊我一声？你喊我，我就来帮忙了嘛。咱们一家子哪有不帮忙的道理啊？
1: 三三媳妇一身家常打扮，头上搭了一块粉色头巾，这让他本来就细白的脸面显得粉白粉白的。如果抛开一贯对他的偏见来看，你会发现他长得还挺漂亮的。马一山女人见他亲自来了，也实在是难得，就笑着欢迎。
2: 正好人手不够，那四轮头更起来还不能停，羊又没发重嘛，你来了刚好。
1: 妯娌三人又在一起种地了，这样的情景中断好几年了。跟着犁头来来去去忙碌的过程中，和舍娃擦肩而过时，二虎媳妇悄声问：
3: 舍娃，你用了啥办法这么轻松就把这个精怪给叫来了？我们还为你担心着呢。
1: 舍娃抬眼看着他二妈，老老实实回答：
5: 我用的是笨办法，我往他家门口一站，啥话也不说，就那么站着。他不来帮忙，我准备就一直站下去。他又不笨，一看我的架势就明白是来催他帮忙的，就换上鞋来了。
3: 老鼠咬猫，还真个反过来了。哎呀，这个妖精也有被制住的时候。
1: 三个人自然比两个人快，三三媳妇要是情愿干农活，一点都不会输给二虎媳妇。他麻利地丢了杨玉子，步调完全跟大家一致，很快完全融入到劳作的氛围中。连着六天，天天下地，一口气将三十多亩都给种上了，每个人都劳累出了一脸苦相。三三媳妇每天都来帮忙，来了说说笑笑的忙，忙完了笑笑说说的和大家一起吃喝，回家的时候也显得比较愉快。马一山女人自己想不明白，回去给丈夫念叨：
2: 这些年她挨着农活就想哭，那不是抱怨就是偷懒。 哎，往年你带头种洋芋，那好歹请不动他，好不容易来一趟嘛，那脸阴的，那拧出水来。如今你不带头了，哎，他倒高兴起来了。你说是不是？你这个大伯子在，人家才不高兴的。
1: 屁话，我哪知道人家啥心思？我这些年扛着自家的担子不说，还要为他们扛一份子，我没落下一点点好，还把人给得罪了。
6: 马一山气得忘了自己是个瘫痪人，一咕噜坐了起来，越说越伤心。
1: 女人慌忙一把把他摁倒。
2: 哎呀，等下等下，你咋坐起来了？傻娃就在门口呢，小心他看见。
1: 马一山像犯错的孩子，就这么被家长一巴掌给打趴下，还不敢犟嘴反抗，只能乖乖地配合。但是他的脸黑透了，他期望女人能够发现他的变化，能察觉到他正处在痛苦当中。
6: 说来奇怪，自从躺倒以来，开始的时候马一山没觉得有啥，有吃有喝还能一直睡大觉，这是神仙才有的日子，还能趁机看清一些人的脸面，更能叫几个不成器的孩子早日成熟起来。可慢慢的，他越来越发现这不是一件轻松活，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瘫痪了，正躺在炕上渴望着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天。马一山心里清清楚楚知道这只是自己的假想，可奇怪的是，这假想他控制不住，反过来却控制了他。他不由得一个人躺着就要胡思乱想。
1: 这假想让马一山无比难受，他开始在心里盘点羊圈门人，哪些人来看过他了，哪些人至今还没有露面，哪些人来说的话贴心，哪几个人就算来了却态度冷漠，又是哪几个人是真心盼着他好，而谁只是嘴上应付，其实心里早希望他一辈子都不要再站起来。
6: 马一山感觉绝望一次又一次地袭击他，就拼命地抵抗着，他还有很多大事没干呢，祖祖没有出嫁，舍娃还没成家，岁女的生活像演戏一样不稳定，还有女人跟了自己这些年，对他全心全意，自己不能就这么撇下他不管。三三要是没有大哥的照顾肯定会更可怜，还有老父亲住在三三家，免不了受三三媳妇的恶气，本打算和女人商量接到自己家来，还没来得及办这个大事儿，以后叫他老人家怎么活呀。
1: 马一山试着摸自己的腰腿和脚，身体是僵硬的，他居然不能动，不能起来，不能弯腰，更摸不到自己的腿和脚，他成了真正的半个死人了。可能是躺的时间太长了，人还是需要活动的，这么不分日夜的睡着哪里是装病，其实病已经找上身来了。不行，他要站起来下地去走，走出门去晒日头，打开大门叫羊圈门人都看看他根本就没有瘫，他只是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可腿和脚都不听他的指挥，这发现真让人惊恐。马一山后悔的肠子都快断了，这苦来着，好好的一个人非得耍心眼儿，这一回把自己耍进去了吧。
6: 噩梦的感觉结束于女人的归来，女人一进门马一山就复苏了，又成了那个正常的马一山，望着女人忙碌的背影，忽然十分恨起她来，为啥就不拉自己起来？好像已经接受了事实，他愿意瘫痪多久就接受多久。你看看这个女人，这还是自己的女人吗？咋就这么歹毒呢？难道心里有别的心思？想改嫁还是想咋地？
1: 马一山生气了，居然没人愿意拉自己一把，让他快点从这个折磨人的状态里出来，让他结束装瘫的玩笑，回归到一个正常的马一山。他真后悔，就算李有老耍了他，为舍娃谋划的好事落了空，那也没必要非得装病啊，啥也没改变嘛。李有老他还是完成了修路的事儿，牛八虎还是要做李有老的接班人。当时不要瞒着舍娃就好了，说不定舍娃早就强烈建议他结束了装病生活，可惜他连儿子也瞒着。不过他这么一装也有收获，儿子明显变了，还有岁女现在也变了，变得懂事儿了，真是老子不死而不大呀。
6: 最叫马一山心里不是滋味的是李有劳那个老东西，他躺了这么久居然没来看过一回，杨卷门的乡亲几乎全来看过了，每次想起来马一山就气愤得不行，好歹你也来照个面呀。今天又有了新情况，这是一个令马一山恐慌的情况，自己的记性在快速下降，尤其是眼前刚刚发生的事儿，他如果突然间想要记起这些，就会发现大脑卡住了，他需要揪住一件事儿，反复多次的想，使劲的想才能想起来。以前自己的脑子好得很呐，现在记性不好了，这叫他如何接受？马一山没法接受。
1: 我究竟是为了啥要这么干呢？他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好好想一想，他发现自己想不起来了，怎么都记不起瘫痪的前因后果，这比记不清别的事儿更荒唐。
6: 这让马一山惶恐了好几天，夜里愁得睡不着，满脑子胡思乱想，他整理自己这辈子走过的路，走着走着咋就躺倒了呢？思绪猛地跳到这里来了，来了以后他发现卡住了，想不起来究竟为啥能享受躺倒的待遇，那答案分明就在脑边边上挂着，只要静一静就能想起，可偏偏静不下来，啥也想不起来。
1: 马一山脑子里有点乱，死活想不起来为啥要这么躺着，哪儿也不疼，能吃能喝，咋就跟病人一样养起来了呢？好像只有得了看不好的病才能专门养起来，难道自己得上了啥病？癌症？既然是癌症，那女人就应该愁眉苦脸吗？他进进出出伺候他的时候，一张脸上没有为将死之人悲伤的意思，难道他着急要改嫁？不，这些都不对，那究竟咋回事？他想不起来了，他悲哀地接受了事实，那就是记性确实不如过去了。
6: 是老了的缘故吗？还是躺了三个月装瘫痪把脑子装出毛病了？马一山当然不会接受后者，他坚信是前者，肯定是人一过50岁记性就变差了。马一山就试着问女人，哎，你还记得啥事儿啥事儿吗？女人歪着头略微想一下，记得呀，哪一年发生的，具体咋了咋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儿。马一山换了几个问题都回答上来了，然后女人吃惊地盯住马一山，问他啥意思，咋没来由地问起这些破旧的事儿来。
1: 马一山深受打击，女人的记性没有跟他一样倒退，好像倒比过去还好了些，难道女人是反着来的？以前可没这么强的记性，经常是拿起东忘了西，吃着馒头忘了花卷，为此可没少受他嘲笑。马一山就认定女人又傻又笨，脑子不太够用。这么一个被他说笑间小看了几十年的女人， 现在比他有

0: 优势了，明显压过了他，这让蚂蚁山心里怎能不难受？难受的饭都吃不出滋味。他反复尝试着验证，结果是他的记性确实下滑了，有时候忽然就记不起某件事来，这时候不能强迫脑子给他争气，需要暂时把这个事儿放下，缓一缓，到后面的某个时候不太注意的时候，忽然就又记起来了，再记起来已经不香了，带不来惊喜，倒给他添了伤心。刚才女人说了啥？分明念到了一串什么，啥来着？有那么一缕亮光擦着边闪了过去，马一山没抓住，然后他就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一个人的时候会陷入遗忘的漩涡，现在女人和舍娃都回来了，他还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了啥？说明他的记性更差了，差到不分时间的发生，这可咋办？照这么下去，有一天他会不会变成一个啥也不记得的傻子，连自己是谁都给忘了？
1: 这简直比现在就要了马一山的命还严重。不行，得做点啥，不能就这么傻等着看着自己完蛋。
2: 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我没有越界呀。
9: 不是的，
8: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9: 不是，
8: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9: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8: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9: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8: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8: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9: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8: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9: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8: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9: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8: 嗯。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1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4: 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 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9: 老同学，欢迎回家。
2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21: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马

我们在旋律里邂逅心动，在歌声里读懂生活。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依旧用纯粹的音乐陪伴大家邂逅藏在时光里的万般真情。山河辽阔，烟火寻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永不褪色的家国赤诚。这份热爱扎根心底，贯穿岁月，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信仰，是岁岁不变的眷恋。不同时代的歌手同台演绎，用多元的声线诠释同一份赤诚，新旧声线交融，唱响对山河故土的深情告白。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我和我的祖国，让我们在恢宏的旋律里感受这份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

曲赤诚旋律涤荡心底，让我们读懂了最宏大最真挚的热爱。看过山河大爱，我们回归日常人间。我们这一生都在不断地探寻爱的真谛，很多人习惯性地在关系当中妥协迎合，弄丢了自己的本心，却忘了最好的爱意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将就，也更不需要刻意的伪装。接下来这首歌就打破世俗的情感枷锁，告诉我们爱最本真的模样。阿肆的歌声通透又清醒，用随性洒脱的唱腔拆解了现代情感当中的内耗与将就，不刻意讨好，不委屈自我，不盲目迎合，在感情里保持独立的姿态，坚守本心，才是对爱最好的态度。这首《嘿，关于爱》送给每一个敢爱敢做自己的你吧。喂。

0: I am。
1: 我们看懂了爱情里的清醒与独立，也终究躲不过心底绵长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它无声无息，却浩瀚如海。它藏在每一次回望里，藏在每一次独处时，积攒着无数细碎的情绪，慢慢地铺满心底。白小白用细腻的唱腔，把极致的思念在歌声当中娓娓道来，一字一句都是藏在心底的惦念。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分享思念成海。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陈丽的歌声自带独特的质感，清冷又干净，一首清透即将分享给各位。这首歌像一阵拂面的清风，可以吹散心底的阴霾和纷乱，让所有的浮躁归于平静。愿我们历经世事浮沉，依旧能够保有内心的澄澈，眼底有光，心底纯粹，自在从容。一起来听这一首治愈人心的清透。

人会相伴左右，总有力量相伴支撑着我们一路向前。少年的歌声热烈又赤诚，满是蓬勃的朝气和无畏的底气。在这首《全世界陪我出发》的歌声当中，藏着年少的勇敢、奔赴的热忱，还有并肩同行的温暖力量。所谓成长，就是勇敢出发，无畏前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我们都能够带着热爱奔赴山海，全世界陪我一路向前。

0: 勇敢出发，坦然前行，是我们对抗生活困顿的底气。在人生路上，难免会有失意离场的时刻，也会有离别落幕的时刻，更会经历无人支撑的时刻。但所有的失去，它都不是终点。即便无人相伴，我们依旧可以自成光芒，拥抱属于自己的晴空。褪去执念，放下纠结，人生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所以不必困于过往，更不必执念于人来人往。哪怕告别过往，哪怕孤身前行，我们依旧拥有奔赴光明的权利，依旧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1: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Phil Moore.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旋律不停，温情不止。人世间的情感有圆满热烈，也有遗憾落幕，很多的相遇终会走向别离，很多的陪伴终会成为过往。那些曾经并肩朝夕的人，那些填满了过往岁月的故事，最终会像租房客一样匆匆来过，悄然离场，只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有多位实力歌手同台演绎，

所有遗憾的故事都是人生的一程过往吧。人生百态，世事万千，从来没有绝对的圆满，生活情感皆是如此。有圆满就有缺憾，有得到就有失去，一半热烈一半平淡，才拼凑成完整的人生。这首一半一半即将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它唱出了生活的真谛，那就是世间万事皆有取舍，利弊相伴，悲喜相依，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也没有毫无缺憾的故事。接纳不完美，包容所有得失，一半奔赴热爱，一半接纳平凡，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一起来听这首治愈又通透的现场版金曲《一半一半》。

看透生活的取舍，看淡感情的得失，我们才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公平。很多感情始于欢喜，终于隔阂，曾经并肩的人慢慢的却渐行渐远了。那些说不清的对错，理不清的纠葛，终究让人无从两清，只剩满心的唏嘘。李佳薇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精准地戳中人心底的遗憾与不甘。一首《你我怎么两清》唱出了人际相处里的拉扯与无奈。感情里真的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付出与执念，相遇与别离，终究难以权衡，无法两清。那些解不开的心结，放不下的过往，都在旋律里让它慢慢的过去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经典的旋律总是自带岁月沉淀的力量，罗大佑的歌声历经时光打磨，沧桑又厚重，一字一句道尽一生浮沉，一生坚守，一生奔赴。我们仅有短短的这一生，所以一定要不负时光，不负初心，认真的生活，认真的热爱，认真的走好每一步的人生路。接下来我们就分享给各位这首《只得一生》。

人生真的是仅此一生，万般的情绪，万般的经历，都值得被好好珍藏，好好诉说，不必去压抑心绪，更不必隐藏感受。生活所有的喜怒哀乐，遗憾圆满，都可以坦然地去倾诉。愿有人懂你的悲欢，也愿你敢于诉说心声。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是《听我》。像是一场温柔的自我倾诉，把心底的心声、生活的感悟都在歌声当中娓娓唱来。愿我们都能够勇敢地表达自我，接纳所有的情绪，忠于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那相约有晴天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全程的守候聆听，也期待着在相约有晴天节目里继续和旋律相约，与真情相伴。那我们再会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老同学，欢迎回家。
9: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9: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9: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各位能够在北京时间的17:36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场呢，依然还是来跟大家关注我们区内的文化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和最新的消息。首先呢，说到了一个这个消息，今天都是备受大家的关注，也相信很多朋友看到了一些这个视频的内容哈。那就是8月11号上午，中卫市沙坡头区引水桥镇政府发布了通告。10号到11号，辖区出现强降雨、暴雨天气，中卫66号公路发生严重水毁，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目前呢，相关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生命财产安全。那现在呢，是对66号公路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管控。在管控期间呢，除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还有工程抢险车，以及当地村民因为紧急就医等确实需要通行的车辆之外，禁止所有社会车辆及行人来进入。那本次管控呢是临时的应急措施，恢复通行的时间会根据天气、道路修复的情况来另行发布通知。也请各位游客能够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免耽误您的行程。那其实在这里呢，相信很多朋友也有去刷到了整个的一个山洪的这个视频，真的看起来真的超级的吓人。其实在去年25年还是24年来着，我们当时是有一次要去中卫啊，尤其是去南长滩来去做一次采访，都已经跟这个当时的书记都约好了，但是呢就那天开始，头一天其实就已经下雨了，第二天又在不停的下，等到我们出发的时候，其实已经到路上了，接到的电话说那里的雨水特别的大，有可能会有山洪的出现，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也没有出发。所以其实能够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能够带来的这种强降雨包括暴雨的天气，尤其是对于我们一些这个山区的朋友地方来讲的话，真的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而且我在今天看到了一些这个视频内容，包括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当中，有了解到很多朋友，就外地的朋友说是冲着是自驾来的，就是冲着中卫一定要去，是一定要去走66号公路的，可能这几天应该短期之内吧，至少一两天的时间之内没有办法去恢复通行。这个是天气的原因，也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也希望哈想要去中卫66号公路打卡的外地游客，咱们可以先临时的去重新调整一下您的这个出行的路线，看看在等两天之后能不能够去进行一个快速的修复。而说到了中卫66号公路，的确这里的风景还有能够去拍照打卡的这种氛围感真的是非常之棒的。就希望他能够很快的能够得以康复吧。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北半球最壮观的流星雨要来喽，说的就是英仙座流星雨。没错，明天晚上英仙座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值。那作为北半球夏季最为壮观的流星雨之一，英仙座真的是从来都不会缺席的，而今年它依然会如约而至。在哪里看呢？当然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离城市灯光越远，星星就会越近。所以其实咱们宁夏一直主打我们的文旅 IP 星星的故乡，对不对？也是观星圣地，我们这里天高地阔夜纯净，所以在很多地方都是能够去拍得到流星的，不管是贺兰山下、六盘山上、黄河岸边，还是长城脚下，包括葡萄长廊、沙海大漠都可以，只要灯光光污染够低，抬头就能够看到整片清晰的银河了。那这样吧，为各位推荐几处咱们宁夏的这个星空打卡地。首先一定要去沙坡头。沙坡头这里呢会有一个定义叫做波特尔暗空2到3级，就什么概念呢？
在全球顶级的暗空观测标准里，这几乎就是肉眼能够观星的天花板了。天气晴好的时候，银河璀璨欲坠，在这里去邂逅满天的星河，那真的是一场抬眼之间的命中注定的。那沙坡陀的观星谷，这是当地专门为游客去设置的一片露天的观星场所，还配备了天文望远镜，包括指星笔，并且呢有专业的观星师来为大家提供指导。观星谷呢，它的位置是被四周的沙丘所包围的，所以能够有效的阻挡光源。那么在这片沙漠当中，你能够看到最为纯净的星空了。

现在有星空剧场定期会举办星座科普，还有一些手机拍星空的教学，当然还有星空导师用纸星笔来带着这个入住的游客去进行观星。那建有星际天文台沙坡头观测站，还配备了多个望远镜的机位，包括大口径的天文望远镜，总之就是能够兼顾到公众去这个我们去寻找星星与天文专业拍摄，所以周光的光污染周边的光污染是非常之小的，观星条件非常之棒。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沙漠钻石酒店啦，全独栋别墅，全酒店只有29间房，那基础的房型是79平方米起，每个房间呢都有面向沙丘的这个露台露台，那么推门就是金色的纱线，抬头就是整片银河啦。那入住的话呢，可以去预约专属的观星时段，专业的天文师会一对一的进行讲解，带您读懂每一颗流星的故事。新礼堂呢有27米宽的星空顶，有人专程会到这里来办婚礼哦。好的，那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沙坡头的区域，可以去很好的观测流星雨。明天晚上，那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去观星的地方。那我们不着急，稍后在音乐之后来跟各位继续慢慢的分享和推荐。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五月天，温柔。

6:30有一个落日晚餐，有手抓羊肉配沙漠烧烤，晚上呢就来入住金沙海的火车酒店，真的是很有特点。然后呢去躺平在沙地上，跟着专业老师去认星座，用指星笔去引路，然后等待着流星雨的爆发。而且在早上，如果说你起得足够早的话，还能够去迎接一场沙漠里的日出。好，我们再往延池方向走，相信说到了延池方向，非常适合观星的地方，大家一定都想到了吧？没错，就是哈巴湖露营观星的选择啦。哈巴湖生态旅游区白天是绿意清凉，到了晚上那真的就是星河璀璨了，特别特别适合露营观星。哈巴湖呢拥有波特尔暗夜二级，这就是我们说的黑区的顶级光环境，能够肉眼清晰的看见银河以及数千颗的恒星。景区之内的哈巴湖天文台也配备了非常专业的设备，当然还有专家带领去讲解，哪怕你对于天上的星星真的就基本上都不怎么认识，就是个天文小白，那你也能够获得非常棒的一个观星的体验，也没准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去又掌握或者说学习到了一些天文知识呢。好，那这两天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有来跟大家去分享过的滚钟考景区观星加日出的一个选择，就是明天啦。8月12号，滚钟口景区陪你去看流星雨日出之约专场活动，从浪漫璀璨的星空到热烈震撼的日出，在贺兰山能够把整片的星河和晨光通通都收入你的眼底，藏进你的心里。哇，这也太浪漫了吧。那在山脚集结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点亮星夜了啊，星空许愿串的手作呀，星星许愿瓶投递呀，还能够在打卡区去自由的合影啊，前100名还可以领取星河入怀的主题贴纸。接下来呢就可以登山了，向着星夜去出发。那沿着步道有序的往上走，沿途呢会低音量在播放星月主题歌曲。到达山顶之后的星夜，那观星老师会引导辨认星空，那星光闪烁的氛围非常之适合拍照。而当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可以去合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合影的仪式啊，等等等等。这是我们说到在银川和中卫的两个区域，我们再来往南边走，去到固原吧。准确来说是金原，2026金原星空研学游记，应先做流星雨观星避暑季，邀请大家共赴星空之约啦。活动时间是明天到后天，就12号到13号，会场的位置是在香水风情堡的星空广场，观星点呢是在龙头岭观星平台啦。明天8月12号，香水风情堡星空下的 live 演出，还有分一手作农特好物市集，还可以去解锁在星月廊道这个会发布避暑线路，那么解锁全新的星空避暑旅游线路 AI 动态地图去云游金源，那第二天还能够跟着大部队实地的去踩线，既省心又好玩。还有呢就是专业讲师会向场教学辨认星座，揭秘流星雨的成因，手把手教大家最佳的一些观赏位。那8月12号的晚上，就是明天晚上的9点钟，龙头岭的观星平台，专业的单反呐、手机啊，就大家拥有这些都可以去参加，有一个参赛叫星空摄影大赛，就专业组和业余组双赛道，去拍我的第一张星空照，来去赢大奖啦。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以上的一些观星点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观星点，比如说沙湖景区也可以来去观星，就是住在景区的民宿里面，晚上的12点之后周围的光线将会降低，可以来去好好的观星。那西夏陵呢，目前其实西夏陵遗址区开放的时间是

早上8点到晚上8点，到观星以及拍摄星轨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安全的合规的区域哈。西极虎石寨也是可以来去观星的，这个。当然景区是没有开放夜游观星服务的，那大家可以在哪里呢？可以在周边非常合规的安全的露营区域去进行观星，当然也可以在景区的停车场短暂停留去观星，那可不是一直留在这里哈，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出入安全。包括六盘山的观测平台坐标固原市龙津公路的五锅梁，须弥山景区也是视野非常之开阔的，能够看到银河呀。星海湖湿地公园这个就在大沽口了，包括狮子山大沽口城区的世纪大道天桥，还有狮嘴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4，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跟大家去往伊春避暑啦。在咱们祖国的最北方的小兴安岭，依然可以能够吹着带有松枝香气的凉风，还是很舒服的。那小兴安岭之美的最精华之处的美就在伊春了。伊春呢，其实就是在小兴安岭腹地区建立的，森林覆盖率足足有83.8%，这也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林业城市。其实伊春呢，在长在小兴安岭之中的工业之城啊，其实早就因为金秋十月的红松山景就已经火爆全网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红松啊兴安落叶松啊，还有阔叶树，在夏天也同样就仿佛是一台巨大的天然空调，让这儿成为了东北最具代表性的森林避暑胜地。伊春的森林覆盖率83.3%，七月份的日均温度在21度左右，就是走到哪儿都有树荫。山间溪流呢还会驱散剩余的暑气，听说负氧离子还高得很可怕哟，不愧成为夏日的避暑首选啦。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奈良，还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北欧森林，就是以风景去类比的话，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没错。伊春，东北小兴安岭林区的啊小城，当然也是咱们国家唯一林都，中国最大森林城市。森林、阳光、溪水、小路和均温20度的夏天，总之都让伊春成为了这个夏日最佳的避暑首选啦。如果说大家想去到伊春的话，一般从哈尔滨出发，建议各位可以去自驾，比如说国道222线和最美边防路国道331公路啊，这是两条主路，你就可以开着一路向北啦。那其实伊春大而分散，它的游玩呢一般是以各大森林公园为主的。那游玩的路线呢有两条，要么北上，要么南下。如果说从哈尔滨开车过来的，过去的朋友就可以先去南边的公园了。那北上啊，伊春往北走的话，就是往黑河的方向去走，一共有6个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这个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个在嘉阴县，还有一个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那线路方便来讲的话，该怎么走呢？我们从哈尔滨出发，可以先到伊春的生辉早市，然后呢第二站就去到金山鹿园，叫金山鹿苑，就是看梅花鹿，还可以去到乌代公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再到嘉阴，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或者毛兰沟森林公园，最终再返回哈尔滨，这是这样子的一条线路了。那其实忘了这个为了哈，建议各位为了防止审美疲劳，可以在几个公园里面去筛选一下。如果说大家你体力足够充沛，足够有精力的话，那么汤旺河这一个公园或许就能够满足你对小兴安岭所有的想象了。什么林海呀、奇石啊、溪水呀、松鼠啊，那真的看点太多了。那如果说你带着小朋友或者带老年人的话，那么就可以考虑距离市区距离近全程这个木栈道可以抵达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就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是比较低的。那如果说还想要更加丰富的体验，比如说和小动物近距离接触的话，除了金山鹿苑去看鹿以外，其实还可以去哪里呢？还可以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就是在这儿啊，就说随时都能够遇到可爱的小松鼠，抱着吃花生的小松鼠，或者就是腮帮子塞得满满的小松鼠。所以到底该怎么玩呢？怎么逛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跟大家一起来
聊一聊。首先我们要在伊春市区去找寻去打卡或者说停留的地方是哪里呢？一定是生辉早市。而且不止早市，还有夜市呢，就你可以从生辉早市的品尝一些山野的啊，去选择购买呀，啊，去了解一些山野鲜货啊，包括河西夜市，那你真的就是可以去品尝太多的一些好吃的了。总之啊，这两个地方都流转着伊春的风味之最，价格相当之实惠，而且味道也是经得住考验的。早市里面大家记得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山野鲜货，一定不要错过的早市里的是什么呢？红松松子。我知道收音机旁很多有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松子的，那这个松子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哈，油脂很醇厚，哇，松香四溢。另外作为我国野生蓝莓产区，这里的蓝莓啊、树莓啊等等这些浆果，那都风味老浓郁了。另外像刺嫩芽、山野蘑菇啊，这个那都非常值得一尝一试，哎，品尝品尝，真的他们的品质都不输长白山的。当然除了这些来自于大山的馈赠以外呢，其实早市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羊杂汤啊，啊，这个烧饼、碳水等等这些北方的美食都能够找得到。这个我觉得攻略大家就得要做细一点了，你既然就是冲着伊春去的，那么就一定要把生辉早市的这个哎特色的啊好吃的那都该去列个单子啊，去找一找，哎，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好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伊春最为适合自驾的一条公路是什么呢？就是乌代公路。它呢开始于伊春的乌翠区，到达哪里呢？到达的是大金山县的代岭镇，所以叫乌代公路，全长100公里。这条公路其实最初原本就是林区运送木材的路，它呢就真的是穿行于小庆安岭的腹地，沿途呢是串联起了很多个林场的。那如今被誉为最美森林公路，你就几乎在每一个转弯都会能够看到景象，而且呢他们在一些这个转弯啊，包括一些这个路边都会有一些这个标志牌，比如说最美乌代路临时停靠点。那么这个临时停靠点就大家可以来短暂的休息一下，或者说哇就去感受一下大森林的美吧。好，关于伊春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值得去逛的地方，我们先来跟大家听首歌吧，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慢慢聊。

0: 这个很特别的版本，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那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跟大家去伊春逛一逛，看看这里还有怎样的风景在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呢。 接下来要去打卡的就是金山鹿苑了，这是近年来去到伊春，或者说整个伊春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鹿苑的位置呢是在林场的腹地，拥有大批半墓式的梅花鹿还有马鹿的群落，就是半开放的去放养着梅花鹿和天山马鹿。就这些鹿啊，它们完全是不怕人的，你就可以随意的走过去跟它们合影。 看到他们在这里自由自在的生活，或在草坪随时闲悠闲的这个逛着溜达着，还可以看到他们就近到溪水边去喝喝水呀。这里呢有1000多只的野生梅花鹿还有马鹿啊，真的就是那种三五成群啊，就是仿佛你真的是看到了森林的这种精灵一般的存在，就是一个童话世界啊，不是吗？
1: 另外呢，其实金山鹿苑的旁边有金祖峰，这个山峰比较的高，可以干嘛？可以去看日出和日落，都是 OK
0: 的，既然要去看日出，那必须得要夜爬金祖峰吧。其实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伊春非常热门的打卡项目之一了。可以沿着那个木质的栈道和那个爬梯，就是他们就是搭载山间的，景区呢凌晨1点钟开放，你走走停停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能登顶了。那费其实也没有太高，那如果说等日出的话，1点钟出发那的确有点太早了，这个得看时间啊。 推荐一下大家左上右下的登山路线，景观很丰富，这样可以不走会脱路。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攻略建议喽。

下面要去打卡的地方，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是本地人私藏的一个世外桃源了，距离市区比较的近。这个公园啊，除了树林就是小溪，游人是很少的，游客很少，就你走在里面吧，就是身心很舒适，很舒服，很惬意。而且在公园里面呢，还有很多建筑，这些建筑呢大多数是俄罗斯风格的，这个尤其是在森林的这种掩映之下，还有一种童话里的小木屋的感觉。溪水公园附近有一个叫露西牧场，就这个可以算是金山鹿苑的一个平替了。就你如果说时间呀各方面都来不及的话，你没有时间去金山鹿苑的话，那这儿就可以，你就从那个溪水公园出来之后就能到这里来去看一看了。虽然说这规模没有金山鹿苑那么大吧，但是小鹿的数量也不会让你失望啊，也依然能够去随时看到鹿，可以去跟他们互动的。

接下来说到的是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最大的红松天然保护区，有亚洲规模最大、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红松原始森林哦。在整个森林公园之内的天赐湖，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山湖泊了。湖面是比较平静的，就是和旁边茂密的松林呐、童话一般的小屋啊，就是映衬在一起，有一种去到瑞士的感觉，而且还能够在这里坐小火车。五营森林公园里最有意思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偶遇可爱的花栗鼠。就是你可以随身带一点瓜子儿啊、花生啊、松子儿啊，哎，可以进行一些投喂的活动。你不要担心，他们真的是一点都不怕人。尤其是两个小爪子抱着那个花生，准备要打开，或者就是把好吃的都塞满了两个腮帮子的感觉。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这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国家公园。森林呢有35000多公顷，就真正是做到了林海茫茫啊。而且公园里面呢有78米高的一个观光塔，你就只要登上这个塔顶的话，就可以来去俯瞰整片的林海了。

那公园呢又被叫做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就是它的第二个名字，就这个名字吧，你就很好去理解。它呢其实是跟其他公园相比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奇石景观，有些巨大的石头，奇形怪状的，上千块啊，就形成了树在石头上长，石头在林中藏的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景观。而且呢，园区之内呢还有我国目前发现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花岗岩石林景遗迹啊，花岗岩石林遗迹，这可很特别啦。好，再来说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嘉荫县的一个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荫县其实是在小兴安岭的西

在黑龙江之上去乘坐游船，或者呢，这个到嘉英口岸去打个卡。但其实嘉英更出名的是中国第一龙乡，就是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鸭嘴龙，就是在这儿出土的，所以呢，也被誉为神州第一龙啊。你到了这里会发现，恐龙的元素真的是随处可见。嘉英的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含有晚白垩纪非常丰富的恐龙啊，以及腹足类鱼啊、昆虫啊、龟鳖类啊，以及植物啊等等这些化石。化石的地层剖面非常完整，层序也很清楚。这是也是为晚白垩纪古地理、古气候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之为一座天然的晚白垩纪地质陈列馆。所以到这里呢，你能够尤其是在这个神州恐龙博物馆里陈列的有鸭嘴龙啊、霸王龙啊、棘走龙啊，还有甲龙的骨骼化石组装而成的八具恐龙化石的骨架，还有一些这个不能错过的，比如说黑龙江满洲龙的化石骨架。同样还是在嘉英县，还不应该去错过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帽栏沟国家森林公园了。它呢是地壳变迁的褶皱断裂而形成的一个构造的深谷，有飓风，有瀑布，有溪流，有密林，森林里总之该有的景色在这儿都有。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多了峡谷的景致，而峡谷的深处的这个黑龙潭和瀑布，这是景区的精华了。另外的帽栏沟还有着宜春最为壮观的，其实应该奇特的石林群自然景观，太子峰啦、熊头峰啦、鸽子峰啦、石头人啦、石婆啦等等等等，还有壮丽的瀑布，还有可爱的动物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利用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里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适合于大家避暑的好选择，就在伊春。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好远呀。那一般说到东北，难道不应该是冬天去吗？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看各位自己的一些选择了。我觉得现在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那去逛一逛，消消暑也不错。而且这么多的森林公园啊，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开始跟大家说到的那一点，如果不要出现这个审美疲劳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么多的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好好的选择一下，也不一定都去打卡吧。好了，节目最后来自于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送给各位，那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啦，各位明天再见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这段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空间。

0: 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0: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

0: 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 进行架设棒机，全力出牌。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0: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2: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3: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5: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6: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职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8: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哥伦比亚目前有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2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

0: 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球。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3: 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以一首棋子弹的《比海更深》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作为开场，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海，关于海洋。你喜欢大海吗？说起大海，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中华之美美在山河湖海，那也自然有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对大海的那些印象。你喜欢大海吗？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的环节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关于海洋的故事。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起这些江河湖海，常会用到一个词，就叫做五湖四海。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说到五湖是哪五湖呢？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还有洪泽湖。这五湖大家其实也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四海我们好像很多人都还有点陌生呢。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平时常常说到的四海究竟又是指的是哪里呢？其实从古至今啊，四海一直都是在变化当中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肯定就是东南西北四海了。但是呢，我们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了，原来的四海呢指的是夷狄戎蛮四方。但是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海洋可以确定的是东海、南海、北海和西海，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我们都平时常常见到东海、南海，但是北海、西海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首先说到的是东海，东海是我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岛，还有朝鲜半岛、日本等等国家的边缘海。而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元朝年间呢，都把这里叫做东海。在明代的时候呢，《坤舆万国全图》当中就把这个海称为大明海。而在元明之后呢，华夏大陆渐渐有中土之称，所以呢，这片海域就被称为是东海。而在东海的优良港湾是非常多的，比如上海港就位于长江下游的黄浦江口，在这里就非常适合巨轮的停泊。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东海也是非常的富饶，对大家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说完了确定的东海，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海。南海呢，在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海域，也是我们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了。而在汉代的时候，还有南北朝的时候呢，把它称作长海、废海。而清代的时候呢，才开始改名叫南海。南海呢有很多的岛屿，比如说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等，它的海岸线也是非常之长的。那沿海的地区呢，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台湾，还有很多的地方，在这里有着非常多的鱼类和富饶的矿产资源，也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分布区了。说完了我们最为熟悉的东海和南海，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西海和北海究竟又指的

而黄海的生物区呢，因为是温暖带，所以使得这里的生物种类是非常多的，数量也是很大的。目前呢，已经形成了燕威、石岛、海洲湾等等众多的优良渔场。所以呢，相信很多刚刚提到的朋友们呢，去到的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西海了。最后说到的是北海，北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是我们中国最北的近海，渤海呢是一个近封闭的内海，东面呢是辽东半岛，还有很多地方。那它三面环陆，北西南三面呢分别是辽宁、河北、天津还有山东三省一市，所以呢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渤海它的美丽的景象了。而根据史料记载呢，渤海一开始呢它的这个渤是没有三点水的，当时苏秦就曾经说过其北有渤海，田垦也说过其西有浊河之县，北有渤海之利。渤海呢也曾经被称为韶海，韩非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提到。而从元朝开始呢，渤海的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了。所以呢大家今天是不是知道了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东南西北这四个海究竟指的是哪些海域呢？那说完了这些海域，今天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了解更多关于海洋的那些有趣的知识。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人自古以来眼中的海洋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国的航海史又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海洋是各国关注的热点了。如果追溯历史，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自古以来呢，就有大量的中国先民居住在海滨，所以呢，中国先民们早就有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了。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会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祖先的海洋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海边捡贝壳，而我们中国古代的贝币就是由海边的这些海螺贝壳来形成或者是作为使用的。中国早期的海洋利用也正是由此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里面就发现了有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啊，在新石器的时代，我们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和海洋开始打交道了。在禹贡的记载当中呢，出现沿海地区向中原进贡的记录，比如说在扬州的记录当中。

不手段，因此呢，要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国，齐国一定是要排在前列的。我们中国临海的历史实在是太多了，简单的几句当然是说不完的，但是呢，刚刚大家一定也能够感受到，自从古至今，我们中国的祖先，我们的先民们就非常的喜欢海洋，重视海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

0: 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7: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8: Oh no！
9: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9: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

0: 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大海。今天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的来看一看我们中国古人对于海洋的那些认识。刚刚呢也是说到了五湖四海，来说一说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究竟是哪四个海呢？那你有没有去过其中的某一座某一个大海呢？

在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中国的海洋。那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和海洋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了。早期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先秦时期，海岸线附近的岛上，当时有很多的居民。而在《尚书》当中最早记载了中国人的海洋观念，所谓的文命夫于四海。在夏代的时候呢，人们就产生了四海的观念了，认为啊，大陆在世界的中央，而大陆的东西南北部都是茫茫的海洋，四海之内呢是九州，也就是当时的天子所能统治的地方。所以《尚书》当中就说到了，四海之内咸养正德，实乃风。所以呢，当时就觉得四海八荒的人呢都得听从当时帝王的命令。所以呢，古人对于东南西北四海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认知，当时就根据中国的地理位置做出了大概的判断，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四海了。但是呢，看不到尽头的远海和剧烈的海洋风暴其实也是非常让我们的古人畏惧的。在古人眼中呢，海洋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既有凶猛无比的怪物，也有着令人向往的仙山。就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就记载了许多外貌奇特但是拥有奇特力量的海洋鱼类，如鲈鱼，其状如鳝鱼而一目，其音如鸥，见则天下大骇。说是呢，这样的奇怪的鱼如果出现在人间，必然会引起极大的灾难。这都是古人对于未知海洋的一种畅想了。当然了，《山海经》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生活在海洋当中的神灵，就有非常之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一翻《山海经》，里面呢都是我们中国最早朴素的海神观念。所以呢，这些神仙一般都长着精怪的模样，都还是挺奇怪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有一定的改变了，海神的观念呢得到了发展，海神就已经不再是奇怪的形状，而是超凡脱俗的神人或者是仙女，也是我们大家对于海洋的了解呢逐渐的加深了，就不再那么的恐惧了。包括海洋当中呢，古人传说都有很多的神山，也被很多书籍当中有记载，甚至是很多的传说故事。而对于未知的海洋世界，我们中国的先民无疑是充满想象力的，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海神形象和海外的仙山。这些仙山呢，也是在历史当中有非常重的分量，甚至是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当中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他们的身影的。所以呢，我们中国先民对于海洋的认识，尤其是这些神话人物，对于丰富中国海洋的历史、海洋的文化也有着很大的意义。江苏呢，其实作为一个有近千公里海岸线的地方，但是海洋的存在感好像是有一点点低，大家想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江河湖，像是长江还有江苏的众多大湖，到南京呢还有秦淮河，大家对于大海的印象好像没有特别之深。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啊，江苏省有很多的地方都有海洋，比如说三个沿海的地级市。

南通盐城连云港，他们呢也都是非常的靠海吃饭的，但是我们好像说到去海边旅游的话呢，往往都不是第一个就能想到这些城市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江苏的海洋又有着什么特异之处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江苏的海为什么存在感好像有一点低呢？我们说起大海，想象到的一定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景象，而想到的都是美丽的沙滩。但是呢，江苏的大部分海岸其实呢就不是这样的沙滩。连云港呢虽然是沿积海岸，但是呢地理位置呢就是淤泥质的海岸。

所以呢，我们江苏的滩涂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占了全国总量的1/4，而其中呢，潮上带滩涂面积是307平方千米，占据非常之大。这样的海岸呢，就以至于我们平时看到的海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美了。究竟这种海岸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历史上黄河夺淮入海，带了10000多亿吨的泥沙和黄水数次南下，侵夺了淮河的地盘。除了河道之外呢，也夺去了淮河的入海口，结果可想而知，这两条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就堆积在我们江苏的沿海，填平了小海湾，淹没了岛屿，久而久之呢，便发育成了淤泥质的海滩。这就是江苏省几乎没有岛屿和海岸线比较平滑的原因。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遗憾，我们不能够欣赏到最美的海景了，但是呢，其实也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比如说在捕鱼、晒盐、造地方面呢，就有很多的用武之地。像渔业呢，其实我们的滩涂的这样的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很多的鱼类生长的。海水区呢，水质肥沃，盐度适中，所以呢，饵料是非常的充足的。江苏呢，说是海洋大省，但是不一定是海洋强省。不过呢，我们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优质的，比如说我们的盐业就是非常的发达，因为呢，淤泥质的海岸地势平坦，既便于引进海水，又不至于使卤水下渗，所以煮海为盐就是我们江苏最适合的场所了。盐城呢，也就顾名思义是一座因盐而生的城市。在西汉的时候呢，这一带甚至是因为因煮盐冶铁富可敌国，发动了有名的七国之乱。但是呢，盐城现在退盐还湿，连绵的滩涂盐田也变成了湿地，成了神鹿的故乡和仙鹤的故乡了。所以呢，这样的景象也是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生物资源，像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麋鹿和丹顶鹤，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海岸线，它们才能够赖以生存，我觉得也是令我们非常自豪和开心的一件事情。一直到春秋时期的时候呢，海平面终于长期稳定下来了，人类呢才在江苏沿海一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就有盐业、渔业等等，给江苏就带来了巨大的食物和经济的增量，支撑起了春秋吴国中兴时代的霸业。而一直到之后呢，我们江苏在海洋上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的海洋对于我们的土地增长帮助非常之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们历史上地图的演变，就能够发现江苏的这个地界啊，是一点一点被海洋给填大了，我觉得真的是看起来太有趣了。而塑造了我们现代江苏海岸线的，就是靠着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了，非常的厉害。

而今天呢，我们大家能够有幸去看到这么多美丽的大海，看到我们像是江苏海岸线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也都是赖以生存的海洋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利。

其实说来呢，武豪也是跟东海有着非常之深的缘分。我的祖先的家乡呢，就是在连云港的东海。据说他们是从明代的时候呢，从山西和陕西这些地方来到了东海，在这里呢就绵延生息，让我成为了一名江苏人。所以呢，每次看到东海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并且呢会想到非常多美丽的传说，像是东海当中的仙山，还有花果山等等，西游记当中的故事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在最后的一首歌曲当中来感受海洋的美，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态都可以越来越好，大家呢可以幸幸福福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再见，拜拜。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从治污水到新庭院，河美乡村建设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
1: 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柔性化解矛盾与萌芽，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
0: 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1: 宁夏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多元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在宁夏，从治污水的人居环境革命到新庭院的特色业态升级，河美乡村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

0: 生。塞上江南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正在田野阡陌间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1: 走进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六社八社，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卫生间，交错的污水管网顺着村道

0: 乱排的陋习得到根治。贺兰县金桂镇社会事务办主任李家乐：
1: 金桂镇实现了12个村，村村有污水管网覆盖。同时，我们扎实推进户改厕与污水改造有效衔接，全镇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了93%，村庄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0: 乡村美不美，既要生态宜居的外在颜值，也要富民增收的内在底气。走进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老两口打理的小园子，时令蔬菜和特色水果到了生长旺季，在销售增收的同时，不忘邻里亲朋共享丰收的喜悦。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
2: 眼睛种上的农家的粮食的，种了点菜果园，成熟的时候吃不完的可以周边的人吃一点，还可以拿到街上卖上一点，变上一点钱。
0: 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的庭院经济，不仅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更实现了庭院经济产业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双向共赢。隆德县神林乡双村党支部书记马纳妹：
3: 今年全村共发展庭院经济4万户155户，村民们利用房前屋后空地，主要种植黄瓜、辣椒、西红柿、茄子等家常蔬菜和苹果、杏子等水果，既鼓励田带子，又美了村庄环境。目前这些庭院蔬菜已陆续上市，预计户均增收将超过1000元以上。
0: 如今推窗见绿，起步闻香，整洁优美的村居环境与蓬勃生长的乡村产业双向赋能，让和美乡村建设的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截至2025年底，全区已建成和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文明村镇达到84个。到2026年7月，银川市已建成41个自治区级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样板村，全域提质的建设格局基本成型。在宁夏，和美乡村的答案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生态底色，更是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的发展底气。越来越多的村庄将生态宜居的颜值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值，绘就出一幅塞上江南独有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0: 分布分散，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将服务的触角精准延伸到每一户，长城花园社区摸索出的第一把钥匙是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
1: 在小区里面生活，可能我们党员更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及时跟我们的党小组去反馈，那小组跟支部又反馈，那支部又跟我们党委反馈，我们及时跟网关又去对。

0: 化解矛盾与萌芽，凝聚共识与日常，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宁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高庆芳：
1: 十几年了，我在这儿生活得特别舒心，人都羡慕我了，说是你回去不做饭，我是有食堂，去唱歌跳舞，写字写字，书法，精神上的和物质方面的都做到了。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
2: 职业总关情嘛，我们把就是每一件小事都干好。其实我们最终的理念就是以我们党为中心，然后呢，我们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共同大家呢生活的越来越幸福。
3: 8月10号，中央统战部组织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开展考察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0: 记者朱晶：
4: 我现在是在国能宁夏煤业公司，今天呢，这里迎来了一个智囊团，他们不看展板，不讲套话，只为解决问题。我们期待在这场交流研讨中，技术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能为宁夏煤化工的绿色低碳发展带来更多突破与可能。
0: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院长郭艳炳：
5: 因为咱们宁夏可能光能也比较丰富啊，光热除异位，包括最近开发的一些就是利用这种跨介质啊，从水到气啊，多介质的这种异位的治理啊，这块我们有一些技术，后边可以深度交流。
0: 怎样实现减碳、降污与增效的协同推进？党外院士专家现场把脉，就我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及源头减碳、生产过程降碳、末端固碳、污染治理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现场观点交锋不断，讨论气氛热烈而务实。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李亚栋：
6: 了解到你们这个煤化工的这个进展做得这么大的规模，这个实际上呢，要想进一步的发挥它的优势，就是核心还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煤的这个间接转化，是我们真正的走向这个煤化工走向高端绿色这个关键。
0: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院长郭艳炳：
5: 可以在这里头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啊，然后组织队伍，真正的是搞接榜挂帅，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共同的开展一些技术的攻关啊，包括中石的验证啊等等。
0: 活动期间，来自能源化工、新材料、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的29位专家学者，奔赴宁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对接交流服务，触摸宁夏发展的真实脉动。在宁夏大学，一场绿色燃料和未来能源的学术科普报告，为科研人员带来一场思想盛宴。复旦大学未来能源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
7: 那么现在汪洋发电处理呢，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用 CCS 的方法把它这个掩埋掉，还有一种呢就是用我们现在有的绿电，同时呢可能未来也跟这个可再生能源的绿电的效纳会连在一起。
0: 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专家学者们还将继续深入考察宁夏在闽宁协作、产业发展、生态治理、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最新探索和实践成果，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3: 暑假期间，宁夏各地不断丰富旅游消费场景，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激发城乡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0: 这个夏天走进自然避暑纳凉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固原市，18摄氏度的夏天，文旅 IP 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游览，选择驻留山野沉浸式旅居。蓬勃兴起的民宿经济不仅带来了人气，更激活了乡村经济的一池春水。游客马坤：
8: 这里呢非常的凉快，不管是这里的人文地貌还是这里的美食，都是值得人前往。
0: 游客齐女士：
9: 小红书上看到类似于民宿的地方，然后云雾缭绕的，就感觉很有仙境。
0: 这个夏天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亲子游提供了新选择。在石嘴山沙湖旅游景区，不久前举办的悦享沙水间平夺加速度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吸引20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选手们以家庭为单位，在运动闯关、休闲徒步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沙湖独特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参赛选手穆增光：
10: 感觉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兴奋啊。

0: 今天呢刚好这个天气很好，雨过天晴啊，我们沙湖别有一番风味。
1: 眼下正是枸杞采摘季，中卫市推出枸杞全天康养体验之旅，500余名游客先后走进枸杞基地、枸杞中医康养文化中心等地，沉浸式体验杞香枸杞康养非遗民俗与生态田园风光。游客马凤兰：
2: 今天来到这个枸杞园，采的是新鲜的，又大又甜，又好吃。
3: 行情研判难，交易窗口抓不准，电价风险难对冲，是大量用电企业面临的行业痛点。在宁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度赋能传统电力交易领域，破解企业用电成本管控难题，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宁夏碳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年用电量稳定在 1.2 亿度的高载能制造企业，电力是支撑每一道生产工序的核心要素。2025年底，企业与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仅半年就省下近100万元用电成本。宁夏碳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新强：
4: 以现在我们这边的吨耗的话，大概一个月能省个15-16万块钱，所以说是给我们的公司也是一种赋能和助力。
1: 这份亮眼的降本成绩单背后是 AI 技术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走进北京若木新能的运营中心，一套基于 AI 智能体搭建的自主化电力交易系统正在为用电行业提供可落地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电力交易员隋宇阳：
5: 我们现在可以得到 AI 智能体根据数据分析后得出的宁夏电力市场未来3天的电力价格，企业根据预测的价格通过合约手段提前去锁定电价，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风险。
1: 依托智能算力的支撑，彻底改变了传统交易模式中依赖人工经验决策的局限。目前北京若木新能已经构建起覆盖交易策略定制、数据建模分析、全流程风险防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不同行业不同用电规模的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管家式精细电力交易服务。最新运营数据显示，于2026年一季度宁夏全区售电公司零售侧平均结算均价相比，该公司已累计为代理用户节省电费约750万元。AI 赋能电力交易的规模化降本效应正在持续释放。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进：
6: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 AI 算力、智能体、世界模型，从优化电力交易、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核心工艺反应收率3个方面，更好地为咱们电力用户、新能源发电企业、储能企业 AI 赋能。
1: 本台消息，8月10号傍晚，中卫沙坡头区长乐镇突降短时强降雨，先后20名群众被困。宁夏应急管理厅闻讯而动，联合消防、电力等部门和中卫市沙坡头区紧急救援，最终20人全部脱险。高效救援值得点赞，更给我们提了个醒：汛期避险关键在快，核心在知。遇到山洪内涝，这4条要记牢：一、熟悉路线。平时记好村里的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听到预警马上撤。二、果断撤离，往高处跑，别惦记财物，来不及转移就上屋顶大树高处暂避。三、涉水探路，非要涉水的话，用木棍探路慢慢走，小心掉进无盖井，远离电线杆，防触电。四、被困求救，白天灰亮色衣服，晚上用手电闪光，手机有信号就报清位置和人数，保持体力等救援，千万别贸然下水。本台消息，8月10号，星光闪耀，听见宁夏，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动，全国30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在石嘴山实地采访，深度记录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活动搭建对外展示窗口，多角度呈现宁夏发展成效，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主任记者刘林：
7: 这次来到石嘴山市啊，看到一个工业型城市，无论在非遗传承上还是工业转型上，城市的风貌上、环境改善上，都给了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闽宁协作里面 走出自己的脚步，越来越好。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记者吴怡凡，
8: 希望用我的镜头记录更多宁夏的风土人情，然后把它带回我们广西，让我们更多的广西或者是全国的朋友们来到宁夏，来感受我们宁夏的风光。
3: 本台连续19天跟踪报道的银川市金凤区爱依雅居15号楼噪声扰民事件已完成降噪整改，当空调外机不再轰鸣，居民终于收获了宁静。请听报道。
9: 哎，挺好的。就目前是我睡了几个晚上，窗户呢，我门都晚上打开着。
10: 我们这个小区已经是将近2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给解决了，确实是这件事办得不错，非常满意。
11: 7月23日，记者初次来到爱依雅居15号楼时，距离居民楼约30米处，18台空调外机持续运转，住户不堪其扰。
12: 哎呀，一天吵得我们窗户都不敢开。
9: 我们几代人奋斗这么个房子，遇上这种事，你说糟心不？去年应该从3月份吧，只是他们投入使用就开始了，不止1年了，马上快2年了，24小时，而且那天的雨多大，才20几度，空调照开。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11: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问题，我们想请您现场过来给我们处理一下。
14: 这栋楼的这个就是官方负责人了，人家说现在是不出面，人家一句话，人家房子是租的。
11: 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协商，企业的负责人、环保和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集团公司的现场。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许久的空调外挂机的噪音扰民问题，马上将会通过多方协商会去寻求解决。
15: 辖区居民提出的这个生活噪声的，
16: 既然这个业主投诉这个事情吧，那咱们肯定会带着仪器啊或者什么来测一次，到底这个投诉超没超标。
17: 那噪声污染它是就是分2层一点算，一层是什么，就是你噪声超标了，超标了这肯定毫无疑问它就是污染的一个形式。第二种，即使没有超标，那你的这种没有采取隔音降噪措施的这种行为引发了别人的投诉，干扰了人家正常生活，这个从法律层面来它已经是污染了。
16: 那除了你正常的开发的这个层面，是那我们也会做下去。应该从开始动可能到施工完，我觉得大概就10天左右吧，然后应该就结束了。
11: 距离承诺的整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是迟迟没有动工。7月29日，我们又再次联系到了企业负责人。
16: 因为周六周天我们也紧急开的会，材料就在这儿，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马上要动这个事情。这个方案如果要是达不到我们就是降噪的这个效果，有终极的这种改善方式，就把所有的空调全部都上。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可能这个施工周期会略微长一些。
11: 通过和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沟通，我们得知企业最终敲定了一季方案。8月7日深夜，我们再次来到了现场。
18: 现在是8月7号晚上的11点钟，我们到这里已经看到了1、2层的空调现在是没有工作的状态，3、4、5层的空调已经全部挪到了底楼。
11: 截至8月10日，18台空调外机已经全部移至顶楼，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近2年的噪音扰民问题，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解决，
19: 保证了现在4、5、6、3层，能够正常的一个办公。那么下面这3层的空调呢，大概今天和明天2天把它调试完毕。
11: 这件扰民事件的妥善处理，也为我们带来了清晰的基层治理启示。合规是底线，但是感受才是核心。基层治理不能为标准、为数据，要始终以居民的真实体验为导向，依规办事，更要为民办事。
3: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空调噪声治理的启示，破解民生难题，如何不再长梗阻。请听报道。18台空调外挂机距离居民楼不过30多米，轰鸣声让周围居民苦不堪言，可一份达标的检测报告却让投诉陷入了僵局，数值达标了，日子却不得安宁。银川一小区的这段遭遇近日经媒体关注后，最终得到了实质性推进和解决。公安牵头，环保普法，社区搭台，企业担责，多部门联手形成协同办理的合力，让这个困扰居民1年多的噪声问题完成系统性降噪整改，并获得了小区居民的认可。回看业主1年多来的维权之路，他们的诉求并非不合理，相关部门也并非不作为，可为什么一件并不复杂的噪声投诉竟然拖延了1年多？而这次事件的破局关键在于多个部门实现了从各管一摊到协同办理的转变，在群众急难愁盼面前主动向前一步，拧成一股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往往不局限于单个部门的职责边界，让群众一反应就响应应该成为每一级部门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说到底，把老百姓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这既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2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21: 为期两天的风物典藏悦享银川商文旅农啤酒特色产品体验活动近日在银川花博园落幕。活动期间，葡萄酒、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等优质资源跨界联动，设置多个主题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银川本土产业优势与塞上风物特色。同时，民族服饰租赁及简易妆造服务备受游客青睐，主题歌舞、快闪巡游等文艺展演进一步烘托了夏夜氛围，丰富了游客的休闲体验。2026年中卫市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系列活动暨全国小篮球邀请赛8月10号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启动。赛事面向青少年设置 U8、U10 混合、U12 三大组别，吸引了宁夏、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四川、浙江代表队参赛。活动以赛事聚人气，以文体促交流，以场景促消费，全方位展现中卫开放活力的城市形象。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4: 哎，不能开车吗？
25: 咋的，皇上？
2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5: 谁敢开车呢？
24: 你说谁敢开车呢？
25: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4: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25: 你口气？
2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25: 知道吗？我喂出来。
2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5: 你等等，完了，
24: 谁喝酒了？
2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6: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秦琼奔科飞虎山，胯下虎泪包。就灌出去了。两个人碰面呢，秦琼明知故问，对面什么人？罗成一听啊，你要问我呀？我乃是东陵关大元帅燕山公罗成师爷，你也通过名来，我乃西魏扫隋兵马大元帅，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你我撒马一战。罗成一拱裆，马往前窜，啪，摔杆就是一枪啊。秦琼立起了双锏，嘎啷一挂，罗成顺枪就刺。秦琼用单锏往上一撩，把枪挂了出去。就在二马冲锋过凳这个功夫，罗成说了，表哥你好。秦琼也说，好兄弟。说着两匹马错过去了。第二个回合走马赛事过去，二马冲锋过凳。这时罗成又说，二哥我来卧底，是您这头的， 秦琼一听，是了，好兄弟，二马错头又过去了。到了第三个回合，打了一会儿，二马过凳时，二哥可千万别进山，进阵全死。兄弟，我知道了。到第四个回合，过了几招，又是两匹暴马过凳，您等我的阵图，按阵图行事。是了，我沉住了气，打了五六个回合，秦琼就好像只有招架之功似的，绝无还手之力呀。不一会儿，罗成啪的一枪把秦琼的一片假叶子挑下来了，跟着啊摔杆又一枪，可乐把秦琼的护背旗砸折了一杆。其实啊，这哥俩玩的是套子活，这一套他俩当初在北平府后花园攒枪递简时早就练得熟而又熟了，今天呢在这里又表演了一番。就算你是行家，也瞧不出这是假的来。这哥俩打了足有十几个回合呀，旧桥正南下烟尘滚滚，有一匹马腾翻，原来是黑如虎回来了。秦琼心说，黑如虎回来了，这齐彪怎么没回来呀？莫不成死在他手里了？瓦岗众将看了都是一愣，暗自为齐彪担心呐。又过了一会儿，柴少、李元霸、齐彪、梁世泰以及兵卒人等车辆驼子也到了战场西南边。李元霸一瞧，哎呦，人家呢正打他们家的饭锅呢。因为秦琼是他们家的恩人，所以他管秦琼叫饭锅。他大声喊道，哎呀，我的姐夫啊，了不得了。四弟呀、啊、怎么了？了不得了呢？姐夫挣钱，那不是咱家饭锅吗？你瞧那小白脸儿拿枪给他扎的啊，这可不行，我拿锤砸那小白脸去。他嘴里喊着，你扎我家饭锅要你的命，一白双锤呀、啊、这马就冲上去了。柴少在后头直喊呐、啊、四弟别上。柴少心里明白，秦琼和罗成是亲骨表兄弟，别看他俩打得热闹，那是打着玩呢，傻子上去这事儿就麻烦了。傻子一直往前跑，柴少他喊也喊不住他。那边营州王一看，从西南边上来一人一骑，背后有人打着一杆黑旗，上边有字的写的明白，四主赵王，白月光里斗大一个字，李字。他心里纳闷，这是李元霸呀，这小子怎么跑这来了呢？这时秦琼猛然看见李元霸来了，吃惊不小，哎呀，心里说 黎云霸呀，你怎么单单这时候赶来？你哪里知道我们哥俩正打套子活呢？久违蒙对过的杨义臣这老小子，你要帮助我打罗成，罗家门枪法有绝的，你非吃亏不可。罗成扭脸一瞧，上来这员战将，黑人黑马，后面黑旗上绣着四主赵王和斗大一个李字。见他手中摆着一对擂鼓瓮金锤，哇呀呀乱叫，不问可知这必是李元霸了。秦琼趁在一次二马冲锋过凳这个功夫，嘱咐罗成：表弟，枪下留情，他可是帮助我来的，你可别伤他呀。罗成说：表哥呀，你甭管了，走你的吧。秦琼败下战去了。这个时候李元霸上来了，罗成跟他来了个对脸儿，喊了声站住。李元霸扣动停马说：
12: 怎么着，小白脸啊，你给那个我家饭锅扎了个落花流水啊，我这双锤要你的命。
11: 罗成说呀：哈哈，你先别说大话，您叫什么名字？

0: 他反问道：“
1: 我说，小白脸儿，你叫啊什么名字啊？”
0: 这罗成啊，吃这一套啊，啊，他是怎么个人性？这场合没有我罗成，谁爱高谁高，谁有能耐算谁有能耐。要是这场合有我罗成在，在我的面前谁也得趴下，让我姓罗的过去。他听了李元霸的狂言，咯咯一声冷笑。说李元霸呀，你闹过晋阳宫，跨过双丘，锤红十二杰，你还锤正过四平山，三锤击走了裴元庆，我可没有那么

0: 一花七蕊。李渊把一球眼前晃着，七个枪头，不由得喊了一声：“
1: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姥姥！”
0: 可就晕了。他赶紧摆双锤，来回一分，
1: 我呀，
0: 想把枪挂出去。心想：“你这枪，啊，让锤摘上，还不得飞呀？”岂不知，不单锤沾不上枪，罗成呢，使了一招绝命枪，叫做梅花七蕊。嘿，这一枪正在李渊把的肩头上，扑的一下子把梯亭兽给跳了下去了。书中暗表，罗成因为表哥秦琼有话嘱托，知道李渊爸必是来帮助破铜旗阵的，到时候啊用得着他这对锤，所以手下留着情呢，要不然这一枪就把李元霸的命给要了。李元霸吓得惊叫一声：“哎呀！”还没定下神来呢，走，看枪！罗成啊，啪噗，又一枪奔小肚子来了。他赶紧两脚扎住蹬，往上一挺身，枪尖儿顺着左腿夹叶子缝钻了进去了，噗，就把李元霸的大腿里了，连肉跳下一块来。二马冲锋啊，李元霸没敢过凳，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姥姥！”外拨马就跑啊。罗成一看，狂笑一声：“哈哈哈哈哈哈！”笑了一声说：“今天罗小爷饶了你这条残存性命，逃命去吧。”李元霸败下阵来，瓦岗众将无不高兴。他们想：“李元霸呀，四平山，你这双雷鼓锤，摘胜死碰上王啊！啊，军刃招上就飞，可称没人敢惹。想不到今天我们老兄弟罗成用五钩神飞枪把你扎了个落花流水。”秦琼心说：“幸亏我嘱咐过罗成，要不然李元霸就完了。”再说李元霸跑回本队，见到了柴寿，说：“姐夫，这小白脸儿真他妈的没有好心眼子，实在可以呀。”柴寿说：“谁让你出去了啊？咱们快去见秦元帅吧。”这一行人来到西魏阵中，秦琼见了柴寿说：“兄弟，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咱们先收兵吧。”当下传令收兵撤退，秦琼带领人马撤入了营门，命人把李元霸从马上搀扶下来，卸去了盔铠甲胄，给伤口啊敷上了金疮散，包扎好。众人都来到了中军保障，柴少领着李元霸跟瓦岗兄弟见礼，齐彪把自己误入挂锤庄，被梁世泰打败，遇见

0: 袁霸打酒的经过，说了说。柴少说：“二哥呀，这梁世泰挂锤求勇，不过是想弄个武官当的。我说大隋朝快完了，领他到西魏大营，给他举荐一下。”说罢，把梁世泰叫过来：“世泰兄弟，过来，过来，过来，你给秦元帅见个礼吧。”梁世泰跪倒磕头：“秦元帅在上，我梁世泰大礼参拜秦元帅。”“好，梁壮士，请起，请起。您的事情柴贤弟已经向我说明，你先入伍当差，帮助我破阵，立了功之后，我必写折子呈请我国万岁，封你一个一官半职的。”“哎呀，我多谢秦元帅了。”秦琼又问李元霸：“李将军，来到我国大营必是有事儿吧？”李元霸这才说：“我说范郭呀，打过四平山那一仗，我们一家子也都反了。我爹爹惦记着你当初在临潼山查处岗救命之恩，让我姐夫带着我来帮助你打东岭关，破铜旗阵来了。我这带来了黄金10000两，还有白银50000两。您呐，无论如何得收下。这回我是替我爹爹给你报恩来了啊。”秦琼说：“呀，你来帮助破阵，我请都请不到，这太好了。无奈这金银我可不能收，当初临潼山之事我是义不容辞，并没想要什么报答呀。这批金银你怎么押来的，还怎么押回去？”柴少在一旁说了：“二哥呀，不行啊，我岳父实在是过意不去，我这四弟呢死心眼儿，一条道跑到黑，你拗着他，他就跟您犯倔犯犟。我看呐，这金银您就收下吧。”不少兄弟们也劝秦琼：“二哥呀，人家好心送来，您别不收啊。”秦琼实在无法了，这才吩咐下去：“来啊，查点入库，算我收下吧。”没想到金银刚刚收下，李元霸就说了：“我说范郭呀，这您得给我开收条啊。”秦琼听了一愣：“啊，还要开收条？”李元霸说：“是啊，你收下金银，开了条，我再帮助你破了阵，一马那就换一马嘛。您这恩我们就算报了，往后啊就不欠您什么人情了。”秦琼一听啊，心里说：“哦，原来如此，要说报恩，我这恩你们报得过来吗？”啊，他问柴少：“这是怎么回事啊？”柴少说：“二哥呀， 刚才我没跟您说吗？我这四弟缺心眼儿，办事儿爱死抠的。你甭跟他一般见识，给他开个条不就完了呗？旁边徐茂公一听，什么开条？不成，他使了个眼神，那意思是不能开。这是秦琼啊，想明白了，哦，你爹已经自立开堂英主了，将来隋朝一倒，必得跟西魏王争夺江山社稷，碍着我这份的人情，哦，你们不大好动手，让我开条，这是憋着日后跟我瞪眼呢。大丈夫私恩不图报，做事光明磊落。哼，开条就开条，再说有我老兄弟罗成呢，往后还怕你李元霸不成吗？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秦琼心想，这个犟小子李元霸非让我开条，哼，开条就开条，往后我还怕你李元霸吗？他不管徐茂公怎么示意，说了声

0: 来呀，笔墨时候，有人预备好文房四宝，秦琼提起笔来，刷刷刷，开了收条，落款写上“秦琼”二字，把墨迹沾干，递给了李元霸。李元霸把收条叠好，揣在怀里说：“
1: 大伙儿都看着呢，再破了
0: 铜旗阵，
1: 我们可就不欠情了。”
0: 秦琼说：“呀，咱们不提这事儿了，还是说说怎么能够破铜旗阵吧。”这个时候，李元霸一眼瞧见了裴元庆了，说：“
1: 哎，我都没留神呢啊，这不是小白脸哥哥裴三儿吗？”
0: 裴元庆因为方才罗成扎了李元霸，这会儿啊心里特别高兴着呢，美滋滋的回答说：“哦，不错不错，我就是裴元庆。”李元霸：“当初在四平山，咱们说定了各砸各三锤，我姓裴的大仁大义，让你先砸的我，对不对？”“
1: 那是对呀，那没错啊，小白脸儿，哥哥让着我了。”“
0: 告诉你说，你那第三锤砸下来，看着像我趴下了，其实呢是我那匹马让沙子打了腰，他顶不住了，我背屈含冤，这才走了下去。如今我那对亮人锤现在不用了，改了龙虎锤了。”“
1: 哦，改了龙虎锤呀。”“
0: 对了，我那替血狮子不能骑了，换了一匹斑点儿哥的虎。”程言说：“一辈子不还账，到死也是该人家的。你不是还该我三锤吗？今天应当我砸你了。”“
1: 哎，小白脸哥哥呀，早晚我必得接你这三锤。今天呢，我是帮你们破阵来了啊，这事儿以后咱哥俩再说吧。”
0: 裴元庆一想啊，现在砸的确实不是时候，留着这三锤吧，等到扬州会上再砸。好了好了，李四爷，咱们呢这事儿暂放一旁。这时秦琼说了：“来呀，白酒给李四爷和柴贤弟接风，咱们喝酒吧。”不多时调开了桌椅，酒宴摆上，大家落座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徐茂公问道：“二哥呀，方才两军阵前，您听罗成说了些什么呀？”秦琼说：“我们哥俩刚才打的是套子活，专为蒙对过的颍州王的。我表弟说了，他是到铜旗阵卧底的，让咱们

千万别进山口，进去准死无活呀。要等他送来阵图，按图破阵。大伙听了都很高兴，酒宴过后各自安寝。梁世泰向秦元帅告辞，斩回挂锤庄，把茶馆交付伙计照料，并且取回齐彪的单锤，入营当差。这些琐事儿不必细聊，返回头来再说。东岭关应周王杨义臣看见罗成打败了秦琼和李元霸，心里呀、别提多高兴了。收兵之后到了王府前面，他和杨群忠父子爷俩歇下了马，过去要搀罗成下马。罗成说，干爹呀、我自己能下马，您别受累了。老王爷一听，不成不成，您今天够累的了，我得搀着你。硬把罗成啊搀下马来，这爷俩又搀着罗成连进三道府门，到了延安殿里头。王爷说，群忠啊，拿胆子去。杨群忠拿来胆子就要给罗成胆土啊。老王爷说，给我给我。接过胆子让罗成伸开胳膊，自己乒啷乒乓一通胆啊，胆完了身上又胆靴子。杨群忠帮助罗成卸掉了戎装，这爷仨到配殿换洗已毕。老王爷吩咐摆酒啊，酒宴摆上，王爷说，儿啊，今天你当家做。罗成说，干爹呀、在军务之中您呢把帅位都让给我了，我做当家儿，这就咱们爷仨孩儿怎么敢当。儿啊，您非做当家儿不可，今儿我恭维的是你这能耐，你这么一到啊，嘿，这东岭关同齐镇无忧矣。罗成只好坐下了，心里说，无忧矣，您呐别乱了，反正到时候你老小子就明白了。跟着杨义臣斟酒，杨全忠杜塞爷俩呀向罗成逐这么一通献殷勤。

相信。这顿庆功宴后啊，罗成回到了西化院，把阵前与秦琼通话的事儿告诉了手下十三。

秦用，前文书《闹花灯》里咱们表过，秦用是秦琼收的义子，推荐到北平王罗艺帐下为将，绰号叫金锤太保。后来呢，做了瓦口关的总兵。罗艺想到罗成在东岭卧底，将来呀，跟瓦岗军里应外合，破铜其刃，用得着使锤的。于是就把秦用调来了。他把破阵的事情对秦用讲明，派他即刻登城到东岭关找罗成。秦用到了东岭关正北，上山无路，又怕颍州王起疑心，没敢绕道从西魏大营穿过去。

他下到山的李维子老远就看见同济镇的随兵了。随兵喊道：什么人？为什么偷盗而降？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秦用把来历一说，守镇的将士这才领他穿过同济镇的东北角，进了东岭关西门，来到王府。罗成闻报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想不到秦用他来了。瀛州王问呐：儿啊，这秦用是什么人啊？干爹，这秦用乃是我手下一员小将，人称金锤太保，在我们幽燕九郡，他双锤一棒，没人敢惹。我父亲派他做瓦口关的总兵。突厥藩王啊，听见秦用这俩字，就脑瓜仁子都疼啊，再也不敢兴兵犯境。他来了，咱们又多了一员大将。来呀，快快换他进来。是啦，家人噔噔噔噔噔跑了出去，招呼秦用进来。马匹军刃自有人去安顿。秦用来到上房，管罗成唤声大叔，跪到见礼呀。大叔，老人家不放心，让我给您帮忙来了。罗成让秦用见过瀛州王，称呼爷爷，又见过杨群忠，称呼大爷。秦用见礼已毕，瀛州王让他一起坐下喝酒吧。这爷几个呀，吃着喝着，不觉快到定更天了。罗成一看，干爹，咱们各归各个阵地吧。瀛州王说：是时候了。这才各自散去。原来罗成有令啊，不怕敌军白天进阵，要严防他们夜间趁虚而入。所以每到定更天，所有的战将都要进入各自阵地。罗成带领秦用和手下13将来到同济镇中央的营帐，帐内没有外人。罗成就把同济镇的底细和卧底的经过对秦用说了说。秦用问：大叔啊，咱们怎么给他这同济镇一回到底呢？嗨，罗成说：这事儿别忙，你来了我就有替身了。你先把同济镇熟悉熟悉，几天之后你呀过营见你干爹，给送过去一份阵图去。就这么办了。简顿接说：秦用在同济镇里转了几天，把阴阳八卦布局、各种机关埋伏都弄清楚。罗成对他说：今天呢晚上你还走这条小路，翻过山去，到你干爹那边送阵图，再给我捎过去

0: 一封信，约定3日后定更时候，你干爹带人进镇，我们在镇内接应。如果他们使锤的不够数，就算你一个。是了，秦用接过阵图和信件，在怀里揣好。等到了夜间，他骑马来到同齐镇的东北角。宣阳的随兵都知道他是罗元帅的侄儿，没有人质问他。偶尔迎面碰见，当兵的问一句：“哦，是小兄弟，您上哪呀？”他说了一声：“今天月光很亮，我到山顶上巡查巡查。”说着就过去了。他假装登山瞭望，寻找那条小路，找到红石岩，顺着小路啊，翻过山坡，到了山外，他扬鞭打马，就往西奔跑啊！跑着跑着，前边就是西魏大营的东北角了。这有个偏营门，哨兵喊道：“前面什么人？干什么的？”秦用说：“诸位，你们秦元帅是我的义父老大人，我特意前来，有要事相告。”“
1: 哦，
0: 请过来吧。”秦用走到近前，当兵的把他领进了营盘，左弯右拐，来到中军保障前面。秦琼、席茂公已经安歇了，有人把他们唤醒。秦琼听说秦用到了，赶紧命人唤他进来。秦用进帐，见到了秦琼，大礼参拜呀：“干爹在上，受儿一拜。”秦琼又让他见过了徐三叔，这才问道：“你不住在瓦口关镇守，为什么到东岭关来了？”秦用把前情一说，拿出阵图和罗成的书信，交给了干爹。秦琼看过了书信，展开阵图一看，中央帅台是全镇的镇眼，那树有铜旗杆，白天以各色旗帜为信号，晚上以各色灯笼为信号，周围呀，按八卦方位，还有8杆铜旗杆，以各色旗帜、灯笼来区分的。信上说的明白，3日后定更以后，让秦元帅带人进镇，用双锏指点着挨个砸周围这8杆铜旗杆。徐茂公过来仔细看了，不由得心中欢喜。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俺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5: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6: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7: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8: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花香？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9: 不知道吗？
8: 我未出来。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0: 你等等，挂了。
8: 谁喝酒了？
1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1: 老同学，欢迎回家。
1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1: 咱宁家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3: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99.81千周，78.56千赫。
1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6: 这场是相声，
1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8: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9: 相声，
18: 相声，
19: 相声，
18: 你学会了。
2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21: 咱们开会吧。
22: 对，
21: 都别说话了啊！
2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李明志和张伯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叫意思意思。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25: 那大伙说个事儿啊，我们团呀竞选团长，我是其中一个。领导啊，刚刚找我谈完话，云山雾罩的说了一堆，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呀，正这着急呢。哎呦！
17: 老张，
25: 李秘书，你这一惊一乍的。
17: 听说
25: 啊，你有。

0: 喜了？
1: 我有什么喜啊？
0: 你要生了。
1: 够呛能生，生什么呀？
0: 升官啊！
1: 哪儿的事儿啊？
0: 装啊，在这儿装？
1: 没有啊，
0: 你由副团长要当团长了啊！我一个领导秘书能不知道？不，
1: 那么多人竞选，哪儿轮得着我呀？
0: 那我也得好好恭喜恭喜你。
1: 您别跟我斗，我这正着急呢。
0: 你着什么急啊？
1: 我当然着急了。
0: 你说说，说。
1: 我得替这些竞选者着急呀！啊，你想啊，当上团长多好啊！啊，演出，住单间，
0: 对，
1: 吃好的，哎，还有秘书，啊，多好！哎
0: 啊，你想不想当这个团长？
1: 我觉得团长的这个候选人呢，一定要德才兼备。
0: 我就问你想不想？
1: 团长的工作太重，
0: 你就说想不想？
1: 任务太老，
0: 到底想不想？
1: 想，
0: 这不结了吗？
1: 这不是跟您谦虚吗？
0: 您在我这儿瞎谦虚什么？
1: 没这意思。
0: 我这么跟您说啊，你今儿碰上我，嗯，算你有希望。
1: 有什么希望？
0: 我是领导秘书啊。
1: 当然了，
0: 帮你分尸啊。分析？不
1: 是，您吓我一跳。
0: 分析分析。哦哦哦，领导有没有找你谈话？
1: 谈过了，
0: 怎么说的？
1: 我给你写写
0: 啊，你写写。
1: 啊，你这小子啊，哎，
0: 别拍我呀！哎，
1: 你这小子啊，啊，要说这次团长竞选吧，你了是最年轻的一个。不过啊，未来是属于你的啊。我个人觉得，你挺聪明的。这怎么说的？
0: 完了，
1: 是说完了。
0: 这事儿完了，他不哎，黄了，没戏了。
1: 不是您别又吓，
0: 没戏了啊，不用想，没戏了。
1: 怎么了？
0: 领导说话没废话呀？
1: 当然了，
0: 领导说你年轻资历差啊，这说明你处于下风啊。哎，
1: 哎，他说未来属于我的，
0: 现在他不属于你啊，
1: 那还夸我挺聪明的呢。
0: 那得看你聪明不聪明了。
1: 您到底什么意思呀，李秘书？
0: 什么意思？
1: 是啊，
0: 什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啊？
1: 我哪知道啊？
0: 要想知道领导什么意思啊，就得领导明白自己对你的意思。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差点意思。
1: 对呀，
0: 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都已经有意思，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你赶紧说说领导还对你说什么了。
1: 至于谁能当上团长啊，啊，领导班子会慎重考虑，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
0: 怎么说这个意思你不明白？
1: 这有什么意思？
0: 慎重考虑啊，开条件。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调查调查。
1: 这个呢？
0: 要查阅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对呀，啊，研究研究，
1: 要研究啊！
0: 对喽，哎呦，
1: 那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
0: 好烟好酒好茶叶，要不然你要当官呢？
1: 不是，领导的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是领导秘书啊，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1: 不是，我没送过呀。
0: 我帮你呀，啊，啊！我帮你想办法。你们家有没有茶叶？
1: 高穗，40一斤。哎呦，那香啊！
0: 能喝吗？
1: 大家老北京，我们都喝，
0: 啊。你得买好茶叶，
1: 好的，
0: 上等的西湖龙井。嚯，1800块。
1: 对，
0: 啊，一两。
1: 一两，嗯，哎呀，那领导他喝得下去吗？
0: 我替他喝，哎，不是，我替他沏好了再给他喝。领导就喜欢喝着好茶叶，哎，
1: 再来点中华
2: 牙膏啊，
0: 牙膏行吗？中华牙膏啊，
1: 不是，是
0: 抽的中华烟，
1: 多贵呢？你这
0: 家里有酒没酒？
1: 料酒，
0: 料酒呢？哎呦，料酒像话吗？
1: 我没。啊，
0: 你得买好酒，
1: 好， 哎，我记得领导不喝酒啊。
0: 是你对领导了解，还是我这个领导秘书对领导了解啊？
1: 是
0: 他白天场面上不喝啊，晚上在家里喝。
1: 哦，
0: 哎，
1: 那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吧。
0: 这事儿不用通知你媳妇儿。
1: 不是，我工资卡都在他那儿呢。
0: 哦，你可真孝顺。
1: 去。喂，哎，媳妇儿，你要帮我买点烟。对，要一条中华，啊，两条，再买点好酒。对，你就甭管了，我这未来的前程都在这儿了啊。好，就这么着啊，
0: 这烟就算有了，
1: 就行了吧，李秘书，
0: 这不行了吗？
1: 行了，
0: 对不对？
1: 我没给人送过呀，
0: 你给我呀。
1: 给你，
0: 我是领导的秘书，我替你送。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1: 我知道，
0: 老张，你可不能忘了我。
1: 那是。
0: 领导还说什么呢？啊，
1: 说了，啊，要说这次团长竞选的候选人吧，相思喜人，领导呢，希望你们找出人才，上了之后拿个结果。
0: 怎么说？这意思可深了啊。
1: 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您让我好好分析分析。
1: 哎，
0: 我明白了，
1: 我快吓死了。
0: 以我对领导的了解，他说这形势喜人，早出人才，
1: 这是
0: 洗澡啊。
1: 这是洗澡啊？
0: 拿出结果。
1: 这个呢？
0: 蒸桑拿。
1: 这，不，这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是领导的秘书啊。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1: 我不认识这人呢。
0: 我认识呀。
1: 你认识？
0: 我们那儿有个小猴。
1: 哦，让猴洗澡，太好了。
0: 猴洗澡像话吗？啊，侯经理，洗浴中心的侯经理。
1: 哦，
0: 你把手机给我。
1: 干嘛？
0: 我给你一号。哎，你呢？给他打电话。
1: 好，
0: 就提我就行。然后呢，让他给你安排一个包间儿，记住了啊。特殊服务。
1: 哎，你好，侯经理吧？您还在洗浴中心当猴吗？
0: 猴？
1: 您还在洗浴中心当头吗？哦，当的啊，好。李秘书让我给您打电话的。啊、哎，这两天呢，我们领导可能要过去，您给安排一个，包间儿。对，那个还需要
0: 特殊服务。
1: 特务
0: 服务
1: 服务特务
0: 特殊
1: 特务服务。
0: 我拿过来，拿过来。你都不会说呢。哎，小猴，啊，我是李秘书。嘿，你好。过两天我们领导去那儿洗个澡，啊，帮我安排一下。大包间。啊，我上次那个包间可以，没问题。一定要好好招待。哎，你懂得。这个我带过去领导，回扣。算你小子聪明。好，那就这么着。哎，好，再见。哎，
1: 这不就结了吗？您怎么说话那么费劲呢？
0: 我没洗过呀。我洗过呀。
1: 别洗。
0: 我带着你跟领导一块儿洗去了啊。我可都是为你好。
1: 我知道。
0: 领导还说什么了
1: 啊？要看你们这些个候选人吧，啊，是各有千秋。领导呢会理性选择，前后比较，我相信啊，是金子总能发光。
0: 怎么说的？这意思我不用说，你自个儿就应该明白了吧？
1: 理性选择，
0: 看你送什么礼；
1: 前后比较，
0: 看谁拿的钱厚。
1: 要钱呢？
0: 谁说要钱了？
1: 那就好办了。
0: 要金子，
1: 更厉害吧？
0: 你没听领导后面说吗？
1: 说什么了？
0: 是金子总会花光。
1: 发光，
0: 花光，
1: 发光，
0: 花光，
1: 花光，发光啊！
0: 你甭管怎么着，光了就对了，赶紧想办法找金子。
1: 我哪儿弄金子去呀？
0: 你找我呀？
1: 你干嘛弄金子呀？
0: 想得美，我给你想办法呀。
1: 你想吧。
0: 哎，找你干爹呀？
1: 啊？
0: 那巩汉林不是你干爹吗？
1: 是啊，
0: 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找金子呀。
1: 我们爷俩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0: 不是，你得想一个好的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好主意，好想法。你就说啊，你说你媳妇儿要结婚。
1: 太好了。
2: 我媳妇结婚是吧？
0: 不是，那你孩子啊，孩子满月要一金链子，
1: 我找要金链子。
0: 对，
1: 行，哎，领导是这意思是吗？
0: 我是领导的秘书，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1: 行，
0: 你等会儿，哎，你别给他打电话。
1: 那我给谁打呀？
0: 他太抠。
3: 啊，对，
0: 都瘦成什么样了？哦，你给你干妈打电话。
1: 行，
0: 他心疼。
1: 哎，干妈。哎，我博新呢，哎，给您道喜，我干爹结婚了。
0: 怎么说话呢？
2: 完了，
0: 这能腰得出来吗？
1: 不是，我结婚，
0: 对，
1: 是我有小孩，给您道喜，可不是吗？哎呦，真是，你想啊，他是您的儿子，我的孙子呀，他
0: 谁的儿子谁？哎呀，这人不会说。
1: 不是，就是那个这孙，这就这孙子吧。
0: 对，
1: 就这孙子，对哦，多啊，这嗨，是这要给送点礼物，是，你给个链子就行了。
0: 没错，
1: 多重？40斤。对，哦，孩子呀，孩子7斤半，哎，啊，压不死，死不了。哎呀，
0: 我的天！
1: 哎，谢谢干妈。
3: 行了吧，这个。
1: 啊，行了吧？
0: 我400克愣瘦成40斤，
1: 我没送过呀，
0: 你给我呀？
1: 还给你？
0: 我帮你送，我是领导的秘书，送着方便呢。
1: 是，
0: 对不对？哎，领导还说什么呢？
3: 真没人。
0: 别哭，我都是为你好，想不想当团长？
1: 想，
0: 你别丢三落四，曲解了领导的意思。哎，
1: 就剩结束语了。
0: 怎么说呢？
1: 后会有期啊，这可没别的意思了吧？
0: 这还真有意思。
1: 真有什么意思呀？
0: 你想，领导他不说再见，也不说拜拜啊，单说后会有期。
1: 这是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嗯，就是后面啊，他一定会买扣期。
1: 对了，买扣期。我这我真没钱了，我跟您说，
0: 没钱了，
1: 这我真不行了。
0: 你找我呀？
1: 还找你？
0: 我有一个哥们儿放高利贷的，40个点啊！对，我你提我，我给你打99折，我明儿就买扣七去。
1: 我买，
0: 您要实在不好意思送，
1: 不是，
0: 我开着扣七给您送去，我可都是为您好。
1: 真不，领导是这，
0: 我是这意思。
1: 我有一电话，有这，您等会儿，李秘书，喂，哟，领导啊，是。烟酒茶金链子我全准备好了，我就跟您说 Q7 我实在没有，您不就是这意思吗？什么？不是这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啊，让我当团长？因为我为人正直。啊，知道了，领导，你放心吧，我呀一定好好干。
4: 李秘书，这怎么个意思呀？
0: 他这个意思呀，
4: 是啊，
0: 我跟你说，他是
1: 呸。你让大伙儿听听啊，你可真够有意思的。研究调查嘛，就是要烟酒茶，形势喜人，找出人才，拿出结果，就是洗浴加桑拿，前后比较，比谁钱拿得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要金子吗？顶可气的后会有期，要量 Q7 啊，领导要的不是这些，要的是我们的浩然正气，做人刚正不阿，做事光明磊落，就是由于你这样的意思才让社会变得没有了意思。领导要的不是这个意思，要的是我们的良心。良心呐，
0: 我可都为你。
1: 最后我送你一句话，思想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
0: 我都为你
1: 滚。什么意思呀你？
0: 什么人呢你？不可理喻！回头看我在领导面前我怎么给你，我给你意思意思。真是的。
5: 哟，曹老师， 哎呦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这我喜从何来？哎呦，
5: 恭喜恭喜！听说你们北京电视台要选拔最受观众欢迎主持人奖，
6: 是的。
5: 你知道领导什么？

0: 么意思吗？不知道领导什么意思，那你就差点意思。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能够对你有意思呢？你这个意思你明白不明白？哎，你别走，我给你再说说。哎，别走。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明志和张伯鑫合说的意思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听明白了吗？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郝爱民、赵龙军合说的误会惹的祸。
2: 哎，我们团有个小伙子今年26岁了。
3: 是吗？
2: 哎，人特别厚道，业务也不错
3: 哦，
2: 但有个小毛病。
3: 什么毛病？
2: 耳朵有点背，别人说话他听不清。
3: 是吗？
2: 容易闹笑话。哎，大家呢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都没有成。
3: 没成？
2: 有小毛病吗？哎，这回大家经过努力给介绍一个对象。
3: 是吗？
2: 成了。
3: 成了。
2: 哎呀，女朋友是同意了，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
3: 有意见了。
2: 哎呀，一气之下呢，高血压犯了，住院了。
3: 住院了？
2: 哎，住院了吗？生病了吗？
3: 那应该看看去。
2: 对呀，小伙子想去看一看。
3: 嗯，
2: 但是他耳朵背啊，对方说话他听不见或者听不清。
3: 对，
2: 怎么办呢？他想好了几句话，免得引起误会。
3: 哪几句话呢？
2: 三句话。
3: 三句。
2: 第一句话。

0: 想复述一遍。
1: 怎么说呢？哎，
0: 第一句就问上了。
2: 嗯，
0: 伯母，您好点了吗？伯母冲那一翻白眼，好什么呀？我都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啊，放心。
0: 第二句问他，伯母，您吃的什么药啊？伯母说，吃的什么药？我吃的是毒药。哎呦，这药好，你得按时吃。第三句，伯母，哪位大夫给您看的？哪位大夫啊？阎王爷。哎呦，那可是权威，就听他的。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郝爱民、赵龙军二位合说的误会惹的祸。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跟您相约，咱们在相声大会是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准点报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白海豚减弱为热带低压，停止台风编号，但余威不减，深入内陆，影响犹在。各地积极应对，提前转移群众，启动应急响应。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千余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1号，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最新发布的数据来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
0: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

0: 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1: 今天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台风编号。不过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并持续向内陆深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都受到了风雨影响的波及。
0: 受白海豚影响，昨夜今晨江苏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大雨天气，沿江苏南和淮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江苏苏州，强降雨导致部分居民生活区域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当地有关部门抢抓雨势减弱的窗口期，抢排积水，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受白海豚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浙江多地也出现严重积水。
6: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除此之外呢，附近有沿街200多家的商铺也是遭受了水淹的损失。
0: 积水发生后，抢险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道路障碍清理、排水井盖疏通等多项工作。目前小区积水已逐步减退。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今天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境内，受此影响，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为提前防范，湖北省向防台风重点地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安排地质、气象等专家一线指导。在湖北襄阳襄城区一处居民区，住户家中大量进水，救援人员趟着积水逐户开展搜救转移，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在湖北十堰白二河水库面临着风雨考验，当地从十号开始就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4000多名党员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位，一边通过智能化监控系统检测水情，一边加大人工巡查力度。经过连夜值守，截至今天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为应对白海豚的影响，湖北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调度应急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随时做好搜救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准备。截至11号12时，已组织避险转移25478人，关停景区、在建工程等4500余家。今天河南多地也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在河南周口，平均降水量已超50毫米，在中心城区13处易积水点，当地均提前部署了排涝设备，做好险情应对。白海豚登陆后，一度给浙江多地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8月9号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村民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不约而同地一起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树枝杂草死死堵住，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当即跳入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
7: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0: 能见度极低的浑水存在一定的未知风险，祝徐伟多次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经过10多分钟的时间，堵死排水管道的杂物被彻底清理干净，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周边农户家的积水险情也彻底解除。
7: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0: 如果说祝徐伟的坚守是直面险情、冲锋在前的无畏，那么温州乐清一名村干部吴天明则用无私坚定守护全村。8月9号，台风白海豚登陆温州乐清，狂风暴雨席卷村落。在南岳镇杏湾二村，村干部吴天明通宵驻守，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工作。就在他全力守护村庄的同一时间，台风也无情席卷了他自家的厂房，暴雨倒灌导致成品库存、生产设备全部泡水损毁。面对满目狼藉的厂房，妻子和姐姐两人孤立无援。
8: 我妻子就是这想苦痛无助啊！当时啊，你风那么大，就跟我跟我姐两个人啊，要出货了，要产品残忍都在这里，这一年心血都在这里，整个庄稼子吹了，也只能就看着。我说这个残忍很严重，你能不能请个假先回来看一下？
9: 我说现在是回不来，我说你们先顶一下，如果实在顶不住，我说就不要出去了。你们自身的安全是第一。
0: 彼时的吴天明身不由己，作为村干部，肩上扛着全村的安危，一旦发生险情，后果不堪设想。在全村安危与小家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
9: 既然这个接力棒呀接过来当一肩挑了嘛，我们感觉就是财产和生命是高于一切的，也是一个党员吧，站那来我们要冲在前面嘛。
0: 作为深入内陆最远的台风，尽管登陆后强度就已经减弱，白海豚为何还能给内陆带来大量的降水？在停止编号以后，是否就意味着风险解除了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0: 作为历史上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深层位置最偏东的一个，在经历了14天超6000公里的长途跋涉之后，白海豚在9号傍晚先后2次登陆了浙江东部沿海，之后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那虽然它登陆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但是它制造风雨影响的能力却 减少。那么我们看到在它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强降雨是覆盖了浙江、上海、江苏、湖北、安徽等地，而且由于它登陆时强度强，携带的水汽非常的充沛，所以很多地方的单日降雨量还有最大阵风都打破了八月历史上的记录。那么今天白天白海豚的强度已经明显的减弱了，所以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它停止了编号。但是从这个雷达图上我们看到白海豚呢，它这个残余环流的体积还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在未来两天将会呈现出徘徊少动的一个情况，所以在环流东侧和北侧的河南、安徽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尤其是河南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具有历史极端性的强降雨。那累积降雨量之强，除了持续时间长之外，地形抬升以及冷空气的参与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我们知道河南它地处伏牛山的东侧、太行山的南侧，那么环流北侧的这个偏东风在携带水汽输送的过程当中受到地形的阻挡被迫抬升，水汽凝结的效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后期冷空气南下之后，冷暖空气激烈碰撞还会造成强对流天气的出现，甚至导致列车效应的产生，这就使得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降雨的强度都会大大的增加。那像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南还有山东的南部、安徽的北部普遍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河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而到了后天的时候，河南依然是具有这种全省性的强降雨的，所以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持续强降雨的准备。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0: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上，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恶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11: 在持续围剿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将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等10类近年来较为突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新型犯罪确定为此次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下一步，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把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1: 如今，体重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甚至已经成为了国家关注的事儿。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网络热梗。国家都做了什么 帮助大家管理体重。体重管理就是单纯的减肥吗？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发证筛查等专业服务。2025年，全国

0: 二三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居民寻求健康体重管理专业支持的人数显著增加。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1: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0: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1: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
0: 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流失约1%，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那么，怎样判断自己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2: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0: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2: 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那么根本就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的缺乏蛋白质。希望呢每餐的蛋白质的量都能达到20到30克，那么对于我们长肌肉是最优的。
0: 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那么，碎片化的运动有用吗？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 继续透过古文字看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自2020年11月启动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第一期建设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今天我们就通过其中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回望战国时期我国先民的精神世界。

0: 传说。被盗掘出土的清华简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而得此名，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几乎与子弹库帛书年代相同，且同样为楚地典籍。随着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逐步展开，很多内容可与帛书相互印证，为古文字专家破译子弹库帛书的种种谜团提供新线索。
1: 那么当清华简的五迹出现之后，它就明确说明啊，天的四周是有四颗柱子的，这个四柱它有名号，四柱同号曰天树天柱，这个字可以读成树木的树，也可以读成柱子的柱，这样我们就知道子弹库帛书那个天数实际上是和它四个角的这四棵树是对应的。
0: 子弹库帛书的构图与当时的宇宙方位观密切相关，清华简记载天地四荒经常成组出现，合在一起称为六合，由此建立起一个三维的宇宙总体空间。当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建立后，又需要用四柱稳固对天地的支撑。清华简和子弹库帛书相互结合，进一步指引古文字专家推拟出一幅战国时代的宇宙框架图。
1: 在清华简中非常系统地说明了当时的宇宙观、方位观以及当时的神明的系统。那么有了这些系统的知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子弹库帛书里边讲的是些什么内容。
0: 2020年古文字工程启动，清华简的整理出版以及研究阐释等工作被纳入工程建设项目中。截至目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已出版15集，高清图版与文字考证简文释读相互匹配，我国最早的乐谱、完善的相马经以及战国时代的宇宙观等文献典籍均囊括其中，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媒体今天报道称，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强震已造成181人死亡，超过1310人受伤，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3: Ahí en el comedor estaba con mi esposa y mi hijo, una señora que nos estaba ahí acompañando. Empezó, pues yo siempre he sido calmo, dijo, no, esperemos que pase, pero ya al ver que la magnitud era demasiado grande, buscamos un sitio que sabemos que es de tierra firme aquí en la plazoleta y pasamos. Yo creo que si dura 5 segundos más, ya no queda nada, no queda nada. Creo que llegamos al límite ya de resistencia.
4: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5: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4: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0: 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
1: 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里咱们来请出的，这是近两年崛起的两位来自陕西青曲社的青年相声演员苗阜和王声合说的一段艺术人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9: 今天回天津呢，非常高兴
5: 啊，
9: 每次我都说只要回天津就是回娘家了。
5: 哦，
9: 虽然呢每次来天津演出心里都那么忐忑不安。嗯，为什么这么说？
5: 苗老师，你先改一下你的咬字。
9: 为嘛呢？
5: 那叫忐忑不安。
9: 就忐忑不安呢。
5: 啊，
9: 回家了，回家了，这又是咱们相声的发源地。
5: 嗯，
9: 你琢磨琢磨，这能不紧张吗？
5: 心里头
9: 当然回到这儿了
5: 啊，
9: 能耐先不说，咱们得好好的卖力气演出，
5: 应该好好演，
9: 没错吧？
5: 嗯，
9: 我经常啊，在我家里，我给家里人都说，
5: 嗯，
9: 我每次说像站在台上应该好好的。
5: 对呀，
9: 对相声艺术，
5: 嗯，
9: 这是我人生啊。
5: 对对对，
9: 得弄好。我家里憋的那个座右铭，
5: 怎么的座右铭？
9: 憋的座右铭啊？
5: 您在动词的使用上不辟蹊径。
9: 怎么着了？
5: 这个憋字能听出那个浆糊来。
9: 什么呀？就是那感觉呀。
5: 你说贴的好不好啊？
9: 我自己弄几个字啪到那儿。
5: 写的什么？
9: 刻刻刻刻夜夜，我啪到那儿啊。对相声，我的就是这种状态。
5: 您贴的可能是兢兢业业。
9: 啥业？
5: 兢兢业业，
9: 刻刻刻刻夜夜。
5: 你可能写这个字的时候分得太开了，可能是。
9: 反正就这感觉吧。
5: 好，哪有字还发抖的？磕磕磕磕，夜夜，像话吗？这都
9: 憋在我床头。
5: 嗯，
9: 鼓励着我。
5: 嗯，
9: 我来说啊，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
5: 我
9: 这是我学习的揭模呀。
5: 什么？
9: 揭模有那个词儿？
5: 我还车模呢，我还揭模。
9: 你露腿不露？你还车模？
5: 我没长腿。
9: 干嘛呀？
5: 楷模，揭模。
9: 就是楷学习的楷模呀。
5: 嗯，
9: 王老师，说实话啊，这个说学逗唱不说，这相声了。
5: 嗯，
9: 琴棋书画，
5: 嗨，
9: 琴不会弹，棋能下军棋，书法根本就看不成，画还不错，画还不错，
5: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
9: 这是一个完整的词儿啊。
5: 嗯，
9: 琴棋书画，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这个不合适的。嗨，画画画得特别好。
5: 您这人呢？
9: 原来最开始画，
5: 嗯，
9: 画什么啊？画山羊。
5: 啊，那是水粉画。
9: 好家伙，大山羊啊，大山羊，犄角大山羊，画这。
5: 这么大的犄角是麋鹿。
9: 反正就是山羊，大山羊啊，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5: 嗯。
9: 羊眼。
5: 羊眼。
9: 炯炯有神呐、啊。炯炯有神的大羊眼画特别好。
5: 你看看。
9: 人送外号。
5: 嗯。
9: 活山羊。
5: 这什么破外号、
9: 啊、画活了啊。
5: 哼，
9: 在家里头，人家有书案、
5: 嗯、啊，有个条案，
9: 条案，
5: 哎，
9: 铺的毡垫，
5: 白毡，
9: 好家伙，笔，湖笔，
5: 嗨，
9: 湖笔啊，
5: 有几管，
9: 湖里头的笔，拿着湖笔挂这儿，
5: 湖里头的笔，
9: 有这
5: 湖州产的笔，湖笔，湖里头的笔，烧开了那怎么办呀？
9: 还有端着的砚，
5: 端砚，端着的砚，又不是包子。
9: 灰墨，
5: 嗯，
9: 都摆好了啊，
5: 嗯，
9: 笔架，
5: 嗯，
9: 笔架都弄好啊，
5: 锅山，
9: 针垫上面都是墨点子啊，
5: 哎，
9: 墨点子，
5: 写字的时候点上去，
9: 在家画画，
5: 嗯，
9: 在家画画，就刚刚说画那个，
5: 嗯，
9: 画王没画好，就画这个啊，在家画，好家伙，黄州的驴，
5: 啊、哦，
9: 仿人家，
10: 那是最好的。
9: 徐悲鸿的马，
10: 你看看，
9: 仿人家
10: 一流。
9: 好家伙，齐白石的虾，
10: 你看看，
9: 仿人家，
10: 这是顶尖的。
9: 刘文熙的人物
10: 啊，我们陕西黄土画派的。
9: 好家伙，模仿人家，
10: 嗯，
9: 王二画区，最近正在创作《万区奔涌》，画特别棒啊，不好画那玩意儿，嗯，这画一圈，然后 biu biu biu biu， 还有一根，不好画，慢慢在家研究。
10: 我画这个画的好呀，
9: 怎么？
10: 主要是我看模特看的好。
9: 什么叫看模特看的？
10: 哪有画区的？
9: 另辟蹊径啊！
10: 没有这么画画的，
9: 而且在家写大字也练啊，字儿是不行，得慢慢练。
10: 书法，对。
9: 好家伙，
10: 嗯，
9: 这都铺好了，粘垫什么都铺好了，
10: 嗯，
9: 描红本拿出来，开始练
10: 描红本儿。
9: 你不得从基础开始吗？
10: 那就别糟践这粘垫了，好吗？
9: 孔乙己上大人
10: 啊，
9: 练这个啊，
10: 嗯，
9: 练的那个蝇头狂草。说实话啊，我
10: 练什么书法？
9: 蝇头狂草啊！
10: 蝇头狂草不就是墨哥的吗？
9: 你拿放大镜看，相当不错的。
10: 看着什么呀？看。
9: 慢慢来啊！
10: 嗯。
9: 向王声老师这种劲头学习。
10: 嗯。
9: 因为我也想培养我自己的艺术人生啊。
10: 哦，你也想往前进步？
9: 你琢磨琢磨，原来我这人从来不听歌，从来不听歌啊，
10: 是吗？
9: 就是没事了听听戏曲，干嘛的？现在得听
10: 流行歌，
9: 给咱弄进来呀！
10: 哦，引进你的生活当中，
9: 引进生活。我小时候其实原来也听过，从最开始听这个四大天王的。
10: 哟，
9: 我最喜欢郭富城啊！
10: 嚯，
9: 四大天王都知道啊！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四大天王，我就爱听他的。
10: 这是一套吗？这都？
9: 有四大天王啊，
10: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瘦、魔力海，这是一套，没有郭富城。
9: 郭富城哪儿呢？
10: 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
9: 黎明就是天亮了吧？反正就听这个啊。
10: 哼，
9: 小时候我记得那个叫《夜未央》，
10: 有这么首歌。
9: 有吗？
10: 有。
9: 一唱人家还带舞蹈动作，
10: 嗯，
9: 一个腿往前插着，一个腿往后弄着啊，右手扑在胸口之上，
10: 嗯，
9: 一动还往前打
10: 啊，
9: 往前打，往前打。
10: 怎么唱的？
9: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哎呀，我听这个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小时候
10: 你听的这个郭富城可能是一个蒙古族歌手。
9: 哪来蒙古族什么事儿？
10: 哪有风吹草地这词儿去呀？
9: 都是小时候听的
10: 啊，
9: 小时候听了可能都忘却了。
10: 哈哈，
9: 再长大一点啊，
10: 嗯，
9: 也听的很多啊。比如说，比如说那个歌，又是九月九，
10: 九月九，
9: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都小时候听的啊。小时候
10: 你买过正版磁带吗？
9: 怎么就没有？
10: 这俩歌是一首吗？
9: 我说是一首了吗？你没看我两首歌中间还间隔了一下？又是九月九，空空，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咋了？我是告诉你，我听的歌多，你知道吗？
10: 你就占这俩空。
9: 就这感觉嘛。
10: 嗯嗯，
9: 后来还听啊，
10: 嗯，
9: 后来听李谷一老师唱的歌。
10: 哎呦，歌唱家。
9: 你爷爷我小的是怎么了？
10: 当着这么些个观众，您这样合适吗？人是这词儿吗？
9: 咋
10: 人唱的是我爷爷小的时候。
9: 我唱干嘛呢？这种我唱就是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多了个字儿是吧？时间太长了啊，时间太长了，
10: 哼，
9: 忘却了。
10: 哦，
9: 再往后

0: 不听咱们大陆歌手了。
1: 您刚已经听港台的了。
0: 哎，港台，你别说台湾的，
1: 啊，
0: 酒干倘卖无
1: 电影配曲。
0: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香港的歌手。
1: 哪位？
0: 是个乐队啊，是个乐队。
1: 乐队
0: 唱的那首歌我最喜欢，到现在鼓励着我。
1: 哪首歌曲？
0: 钢铁锅含泪喊修瓢锅，这首歌呀、啊。这多少年了？我九几年听的。
1: 这是一个香港乐队唱的，
0: 不是吗？
1: 这乐队恐怕混不下去了吧？
0: 怎么混？那歌多少？
1: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0: 可能你对粤语不太懂、啊。
1: 没。
0: 钢铁锅。
1: 这样，咱也别说我不懂，你也别说你懂，你唱一句我听听来。
0: 这多好听！人家
1: 你唱一句。
0: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这脍炙人口啊，你开玩笑。
1: 脍炙，这叫海阔天空。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您倒是个好翻译，您倒是个
0: 名字忘却了，
1: 您这直说忘了就完了。这
0: 是小时候听的啊、
1: 哦、
0: 相声有这个太平歌词。
1: 哎呦，
0: 没事练一练啊、
1: 嗯、
0: 当然咱们天津都会啊，天津都会，整个西安城，说实话、
1: 哦、
0: 现在可能也就会唱的也就是我了。
1: 哎，
0: 他呀，
1: 苗老师，下回您说这个事儿要是跟我没关系啊，就不要这么比划一下。
0: 怎么着
1: 了？你闪着我了，知道吗？
0: 我哪闪着你了？
1: 什么叫跟我？这我不会吗？
0: 你不行，你要不你唱个钢铁锅含泪喊修瓢锅来唱一个。
1: 我说不了您这外语。
0: 咱们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会不会的不是拿嘴说、啊、
0: 那您的意思是
1: 你得看这里头装了多少。
0: 你这来天津了，你唱不了咱就可以明说、
1: 哎、
0: 无所谓，天津的观众是非常容忍。
1: 哎，意思就是您能唱。
0: 这不是废话吗？
1: 我不能唱。
0: 您
1: 会那六段太平歌词都在我这儿装着。
0: 谁会六段？我会五段。我会六段。
1: 哎呦我天爷，我捧你了。我
0: 什么就、啊
1: 您别夸海口，西安城会这个多的是，知道吗？
0: 不可能啊！
1: 您敢唱不敢唱？
0: 我当然敢唱。
1: 你张嘴，我知道你唱的是哪段。这是马桶该刷了，这是。
0: 我张嘴没张嘴？
1: 光张嘴。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你得出声。
0: 我得出声。来哪段？
1: 牙疼吧你是？
0: 确实牙疼，这两天。
1: 哎呀，你不能光这唠腔不行、啊。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整句的？
0: 我整句也有啊。
1: 你整句的唱，我肯定知道你唱的是哪段。你来。
0: 东走扶灵下行船。
1: 单刀会。
0: 昨日里阴天渭水。
1: 鹬蚌相争。
0: 你别着急。
1: 嗯嗯嗯，
0: 那杭州美景
1: 《博蛇传》，你看上口《博蛇传》，
0: 心内不明。
1: 五猪救母，又叫五龙捧圣。
0: 那自古宇宙多战争，赛博坦星球就动了刀兵，黄牌势力称霸道。要与博派是大交锋，两军阵前杀了一阵，直杀得地裂天也崩，汽车人流落在太空内，霸天虎北极冰层下印住神哪行。来宝贝儿，来小饼干，这是哪一段？
1: 不知道，汽车人出来我就绝望了。
0: 上次我唱到赛博坦，李明宇就绝望了。
1: 那哪有这太平歌词去呀？
0: 你有继承就得有发展，
1: 你这发展太快了呀！
0: 你得发展，
1: 嗯，
0: 编新的。我现在最近正在弄《哈利波特》，
1: 怎么唱？
0: 哈利波特大战伏地魔，你看多好。
1: 全是下句，有什么好的？
0: 这不得慢慢来。
1: 嗯，
0: 人家所有东西不能说人都不好啊。
1: 嗯，
0: 有好的有坏的，你得慢慢学。
1: 真的，
0: 有些吸取营养。
1: 嗯，
0: 你就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流行人家那个就是说唱类的，叫 rap， 不是叫啥来着？叫啥 ？rap， 叫 rap 啊。
1: 嗯，
0: 叫 rap， 就是要切克闹，就那个啊，就那个，我就觉得挺好啊，说唱这节目。说唱节目学这，我现在买早点我就学人家这个，要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1: 谁卖给你？
0: 你听着就踏

0: 是，你听，而且你得把这个东西营养弄过来。
1: 这东西有什么可吸取的？
0: 这都有营养。
1: 什么营养？
0: 您比如说，我还喜欢一个人啊。
1: 谁呀？
0: 也是，人家叫周董。周董，你知道吗？
1: 周杰伦。
0: 周杰伦，周杰伦，你向人学习吧。
1: 向周杰伦学习。
0: 因为当年我看他啊，我看他从哪开始的？从霍元甲开始的。
1: 电影。
0: 霍元甲是咱天津的。
1: 啊，对对。
0: 英雄啊。
1: 是是。
0: 了不得呀。嗯。我看这个那个电影主题曲。
1: 对，双截棍是他。
0: 双截棍就给这儿弄的。
1: 嗯。
0: 好，我一看这，我特别激动。
1: 哦。
0: 双截棍。
1: 嗯。
0: 唱出来啊。悠扬动听，
1: 哎嗨，节奏感比较强，
0: 咔咔咔咔给你唱，我就爱听这个。干什么干什么？我用双截棍，哼哼啊嘿。
1: 这里头有几句闽南语是真的。
0: 闽南语我爱听这个，我爱听过去听那个爱啪才会赢，
1: 爱拼才会赢，
0: 原词啊，爱啪恰会赢，就是这个。
1: 哦，这歌还有批判现实主义，你知道吧？
0: 爱啪恰会赢，就听这个，人有这个词啊，我就爱听这个。
1: 嗯，
0: 当然了。你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这个。
1: 您说不了闽南语啊？
0: 我说不了，你别说这个话，我沪话都说不了。
1: 什么话？
0: 沪话。
1: 我的话。
0: 沪话，上海话嘛，沪话。
1: 啊，我以为你说英文呢，沪话。
0: 我连那个都说不了，我能说闽南语吗？
1: 啊。
0: 我身边也好多人说不了。
1: 啊。
0: 但是也喜欢这首歌，怎么办？
1: 怎么了？
0: 你就改啊。
1: 这能改吗？
0: 当然，就用当地话唱一样。
1: 哦。
0: 我大徒弟哈尔滨人。
1: 嗯，
0: 我看人家拿哈尔滨话唱挺好，
1: 能唱吗？
0: 就说你唱这好听极了。
1: 怎么唱啊？
0: 还霸气，一听一股碴子味儿，
1: 包括碴子味儿。
0: 哎呀，一听一股碴子味儿。
1: 怎么唱的？
0: 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
1: 多舒服。做的不是流行歌，这是二人转啊！这
0: 你甭管这个啊，别一番风味啊。你拿河南话，
1: 河南话。
0: 特别俏皮，
1: 能唱吗？
0: 你开玩笑，
1: 嗯，
0: 酿了个酒，你能唱？
1: 哎哎哎哎
0: 河南话有意思，
1: 真的吗？
0: 您别说河南话吧，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你能啥嘞？
1: 弄啥嘞？
0: 你能啥嘞？
1: 我还有快使用，
0: 使用不叫使用，
1: 使用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双截棍，
0: 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各位可能都没有听过。
1: 怎么？
0: 河南人把双截棍不能叫双截棍，
1: 双截棍
0: 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1: 河南话，
0: 勒截棍。
1: 什么？
0: 勒截棍。
1: 勒截棍。
0: 勒截棍。
1: 你以前当过饲养员吧？
0: 我当什么饲养员吧？
1: 这怎么唱啊？这词儿都
0: 好听极了
1: 啊！
0: 能啥来快示范了，结棍！能啥来快示范了，结棍！耶，乖乖！多么的俏皮！
1: 哎呦，这是，但是这北方话改出来不是味儿。
0: 您到我们陕西也一样啊？
1: 咱们西啊，
0: 陕西唱法更麻烦，各位啊，更麻烦。您看陕西，就是个干什么？
1: 干什么三个字
0: 说法都特别多。
1: 哦，
0: 因为我们有陕。
1: 哦哦，
0: 你看陕北，
1: 陕北人，
0: 红色根据地。
1: 嗯，
0: 说出来简单。
1: 怎么说？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奏圣，
1: 奏圣，
0: 奏圣。
1: 哦，
0: 哎，您看这个东府，
1: 东府人，
0: 我们叫东府啊。
1: 嗯，
0: 渭南一带的那
1: 边人说话，
0: 一说话硬气，弄缩里，
1: 弄缩里，
0: 弄缩里。
1: 西府呢？
0: 西府宝鸡一带，
1: 嗯，
0: 大秦的发祥地。
1: 怎么讲？
0: 雍城那边说话绵软。
1: 干什么？
0: 娘娘干啥哩？软和。到我们西安
1: 关中地带，
0: 关中说话简单干脆，
1: 怎么说的？
0: 咋？
1: 川普，川普，
0: 四川普通话。
1: 依着您，
0: 你要说这个就没意思了。
1: 嗯，
0: 咱得说这个四川边陲话。
1: 边陲话。
0: 哎，这个四陲话说出来，说实话。
1: 什么叫四陲话？
0: 四川边陲话
1: 也不能抄近道。
0: 哎，干什么就不叫干什么了。
1: 干什么？
0: 啷个有嘞？
1: 啷个有嘞？
0: 啷个有嘞？
1: 快使用双截棍，
0: 快耍双截棍棍儿，
1: 棍棍
0: 哎，
1: 棍儿掉井里头了，这
0: 唱出来又好听又俏皮还可爱。
1: 您给唱唱。
0: 啷个有嘞？快耍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啷个有嘞？快耍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苗阜和王声合说的艺术人生。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相声大会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里回见您老几位。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楼。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这是常佩业和贾成博。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现场咨询。这现场都咨询到了哪些问题呢？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9: 我姓常，叫常佩业，他姓贾，叫贾成博。我们俩呢是老搭档了，是吧？搭档了多少年呢？你说
10: 二十
9: 多少年？
10: 二十，对，
9: 二十年。应该说呀，我们两个人呢都有很多很多这个体会和感受。你说说你有什么体会？
10: 就是
9: 其实这体会吧，说心里话，不是一言半语就能说的啊。

0: 我确实，很多观众问我，哎呀，你们这个生活情况是怎么样啊？你们的创作是怎么样啊？你们为什么维持了这么多年呢？因为观众都想问我们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哥俩就不想说相声了。今天呢，我们就来个现场咨询，请观众来提出问题，问一些您感兴趣的话。既然是现场咨询呢，就得我们来回答问题。我这个兄弟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喜爱相声的人都知道，站在我这边的是逗哏，站在这边的是捧哏。捧哏呢，这个一般的话少，很少在台上说话。但是今天我要给我这个搭档，我这个兄弟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今天大家提的问题，所有的回答都由你来完成，好不好？咱们也叫一个首席发言人，是吧？这个为什么我先说一下，虽然他这个台词少啊，不怎么没有机会说话呀，大家有的人就误会，还有那人以为什么呢？他观众上台了呢，给他撵下去了。其实他这人很聪明，啊，也这个也说话说句话了也滔滔不绝，而且反应特别快，啊！你要不信，咱们当场试验一下啊！这么的啊，我唱一首歌，不用一首歌，我唱一句歌，他就知道我唱的是哪个民族的歌。哎，咱们试验试验，你听着啊。和着族人撒下千张网，我唱的是哪个民族的歌？
1: 赫哲族。
0: 大家听一听，哎，我这是捧他吗？啊，我再唱一句，我再唱一句歌，他就能听出来我唱的是哪个地方的歌。你听着啊，我们新疆好地方哎。我唱的是哪个地方的歌？
1: 新疆。
0: 哎，这知识多丰富啊！是我捧他吗？哎，我要再唱一句，他就能知道我唱的是什么人。你听着啊，大姑娘买了那个大姑娘，
1: 大姑娘，
0: 天才呀，天才呀。所以我想，您想，哎，这么聪明的人，如果要回答您的问题，一定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好吧？这个我们就，哎，把桌子搬上来。但是呢，我也得托付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搭档，哎，到了。我跟大家托付啊，因为我这个兄弟吧，平时在台上啊很少说话，所以呢，一会儿他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他要是说多了，您就拦一下，是吧？如果他要说跑题儿了，您就给提个醒儿；如果他要说错了，您也甭客气，您就给纠正，好不好？行不行，大家？
2: 好。
0: 那个。那好了，那什么，把椅子拿来啊，椅子拿来。所以我提的这些呢，都是这个，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很好的回。搬那儿，搬后边去啊。都是为了很好的回答观众的问题，这样呢，让孩子立起来。所以大家看，我们是有准备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你坐在椅子上，你坐在椅子上。现在我们这个贾成博呢，我的兄弟啊，就作为正式的这个发言人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个，准备好了吗？好，现在你看哪位观众朋友提问题啊？您可以随便提，我们有话筒。哎，好，这小伙儿。
3: 那个常佩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都说相声现在不太景气，请问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0: 其实很多人都说啊，相声不景气。其实我不承认现在的相声不景气，为什么呀？您说相声，您说京剧景气吗？评剧景气吗？歌舞景气吗？魔术杂技景气吗？所以你说所谓景气和不景气啊，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呢，我到全国。

0: 各地，我们到全国各地演出，我个人觉得很受大家的欢迎。说真的，所谓的不景气，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啊，现在文艺文化传播手段越来越多了。哎，咱就说别的吧，咱就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哎，家家都有电视。咱就说家家都有电视，这个电视现在这个数字电视呢，六七十个频道，您要想看什么，拿着这个遥控器一摁按钮，想看什么来什么呀。咱们再说电脑，哎，您说电脑什么没有啊？一摁鼠标，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咱不说别的了，咱就说各位的手机，哪个人的手机上没几个笑话啊？所以我说呀，所谓的相声不景气，只是说没有原来一花独放那么火爆了。但是不管相声火爆与否，相声永远是观众喜欢的艺术，大家说对不对？好，回答完毕。哪位？哎，哎，你怎么站着了你啊？哎，今天是你回答，你看你回答问题今天。我说各位，对不起，我就是习惯了，有，太嗨，我就逗哏的习惯了，有时候观众一问我就是，对不起，各位再有问题你问他啊，问贾老师，哪位，咱们还问个问题。哎，那个小姑娘，你说。
1: 我想问一下那个贾老师。
0: 这回问您了。
1: 您拍过电视剧吗？
0: 拍过。
1: 小品演过吗？
0: 演过不少呢，是吧？
1: 那你们这相声演员又演小品又拍电视剤还当主持人，这算不算不务正业啊？
0: 哎，这小姑娘。
1: 谢谢。
0: 哎呀，这小姑娘话问的挺有意思哈。那个这个问题就由贾老师来回答好不好？贾老师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你考虑考虑啊。喂，
2: 没声了。
0: 哎，我怎么没声了呢？喂，你这个呢？那个你到后面把那话筒给我换了一下，来。其实啊，说相声演员呢，做主持啊，演小品呢，拍电视剧，我认为啊，不是不务正业，是吧？我想呢，应该更丰富了相声艺术的表演。大家知道啊，由现在活跃在舞台一线的演员有很多，比如说都是相声演员呢，比如说像范伟，是相声演员。像巩汉林，对吧？像这个演皇帝的纪晓岚的张国立，啊，很多人都是说过相声或者是相声演员，比如说包括唱歌的刘欢，包括朱军，包括这个赵宝乐，他们呢应该说都是相声演员。那么现在呢，他们都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一线上，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所以呢，他才能有个今天的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相声演员去做一些别的主持人呐、啊，拍电影拍，应该丰富自己的演出经历，使自己的艺术水平呢，这个提高得更快。所以我回答您，这个相声演员做别的有益无害。回答完毕。你干什么去了你啊？哎，你今天是主要回答我，你上哪去了你啊？你好使了吗？好，坐下吧。这人你说今天是你主要回答问题。行了，这回好好准备啊。哪位观众朋友提问？哎，这小伙儿来。这小伙儿，您提个什么问题？
3: 那个，我想问问贾老师这回
0: 这回问你了，你听着点。
3: 就是说，那个刚才说了，您是又说相声又演连续剧、演电影什么的。那个像这些演出都给你们钱吗？
0: 给，这个给钱，这个
3: 给钱的就给钱就好说，给钱就是说，如果你们拿到这钱之后回家分赃不不是，哎，回家分钱不平均的话，会不会打起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打起来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好好谢谢。问完了吗？
3: 问完了吗？哎，
0: 这个事儿由贾老师回答，好不好？那个贾老师，其实你不用，我们实际上我们俩这么多年演出啊，我们有个分配，有个账本，有个账单子，账单拿出来呢，你给大伙儿一念也就完了。哎。哎，账单啊，在后边呢，可能你去给我拿一下账单去。实际上啊，这个演员的分配啊，不管是相声演员，其他演员的这个现金分配啊，都是有几种方式，其中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啊是什么呢？两人啊，一边多，比如说100块钱劳务费，你50，我50。第二种情况呢是，比如说谁名气大一点，多拿一点。名气小一点的，比如说上46啊，或者跟师傅演出啊，可能给师傅要多一点。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各要各的。比如说咱俩吧，我跟贾志摩呢，比如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那么你认为他值20，你就给他20；你认为他不值他20呢，你也给他20。因为你想20块钱，20算多少？所以呢，20呢，你也别吝啬。怎么？
4: 20什么玩意儿？
0: 啊，不是他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4: 20，
0: 对不对？你跟大伙说说多少？
4: 20，
0: 你看20不？20，行了，好好，这没用了，现在。所以呢，这个关于钱的事儿呢，大致就这么个情况。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完了一会儿，观众提问题好回答，听吗？来，咱们哪个观众朋友们还提问呢？哎呀，那小女孩来。啊，不知道这个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来？我看你怎么回答啊。
5: 我这个问题一定要问贾老师啊。我特别想问贾老师。
0: 您说。
5: 就是贾老师，您为什么一直都不说话呢？
0: 不是，您问完了吗？
5: 我问完了，一定要贾老师回答。
0: 好，我贾老师回答，我先解释一下。来，您请坐，您请坐。为什么贾老师不说话呢？我事先呢托付大家了。因为他平时啊在台上说话特别少，台词也少，我怕他说多了，怕他说跑题儿，怕他说错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没让他说话。他呢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我问问大伙儿啊，贾成摩话说多了吗？
6: 没有。
0: 话说错了吗？
6: 没有。
0: 说跑题儿了吗？
6: 没有。
0: 好，今天的现场咨询圆满结束。鞠躬。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相声大会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让我们来请出一对黄金搭档，也是曾经带给我们众多的精彩回忆，这就是牛群和冯巩，来听他们的一段我错了。
8: 热烈欢迎调查组的同志们来我村调查情况。
9: 我们早就盼着您来查我们的。
8: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哎，我是这个村的一村之长。
9: 我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
8: 他们都说我身为村长不像村长。
9: 他们都说我身为书记还真有个书记样。
8: 我一听说调查组来了，我就知道我错了。
9: 我还没听说调查组来，我就知道我不对了。
8: 我错了。我打心眼里内心深处感觉到我是犯了大错误了。
9: 我这个错误，我从灵魂深处我感觉到我这个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8: 我错就错在同志们呢，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我到底错哪儿了。
9: 我的错误就在于，朋友们， 我比他还糊涂呢。
8: 我知道您肯定是又接着匿名信了。
9: 是要搁着过去啊，我又该不高兴了。
8: 是要一搁着以前，我总以为啊，凡是干正经事儿的没写匿名信的。
9: 是以前我认为啊，凡是写匿名信就没干正经事儿的。
8: 现在我明白了啊，人家写匿名信告我们，实际上这在偷偷帮着我们。
9: 对，自打我们村富了以后啊，这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人越来越多了。
8: 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激那些个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告状事业的无名英雄。嗯，
9: 当人们问起他们的名字，他肯定会说：“不要管我，告状要紧。”
8: 所以，请允许我向那些坚持常年偷偷帮助我们的朋友致以常年偷偷敬礼。
9: 同时，我也偷偷的祝愿那些偷偷关怀我们的哥们儿，您千万偷偷的保重。
8: 反正甭管怎么说，是我错。
9: 甭管怎么说，是我错了。
8: 我错就错在误入了歧途。
9: 我错就错在我迷失方向。
8: 你说我还搞什么中外合资？我这不是崇洋媚外？
9: 是，我还接待什么外国人参观？我这不里通外国吗？这我
8: 是外国人看完了，一个劲儿挑大拇哥。问题外国人挑大拇哥的，咱们应该挑小拇哥。
9: 对，外国人参观我们村过去怎么穷？是一劲儿直摇头。问题是外国人摇头，我们就得晃脑，是不是？
8: 所以说，是我枪逼着所有的贫下中农啊，都拆了土炕。
9: 是我把他们全轰进了楼房。
8: 是我说谁不穿西服，谁甭出门。
9: 是我说谁不扎领带，谁别下厨房。
8: 是我逼着他们养成了天天洗澡的臭毛病。
9: 是我惯着他们这一天不洗啊，就浑身痒痒。
8: 就这样，贫农的本色洗掉，
9: 贫农的味道洗没了，
8: 贫农的身上洗净了，
9: 贫农的心灵就洗脏了。
8: 现在全村95%以上的贫下中农被我洗成了资本主义。
9: 几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万没想到在我手里改变了形象。
8: 很多老的乡亲都担心地问，将来我们孩子入党参军这政审表可怎么填呢？
9: 我只能如实地说，这么填：一个富裕的贫农工资相当于解放前的副省长。
8: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是我错了。
9: 甭管怎么说，是我错了。
8: 我错，你说一个乡镇企业，你说我招那么多公关小姐干嘛？
9: 是一个农工商还招俩女秘书，不漂亮我还不高兴。是，
8: 所以说呀，那匿名信揭发的就是对，我就是作风不正，
9: 我就是美丑不分。
8: 我还是旧的传统观念，老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9: 都90年代了，实际上人人都爱丑，是吧？
8: 我回去就贴出告示，招聘全村最难看的当我们的公关小姐。
9: 一般难看绝不吸收。
8: 必须具备4条，
9: 少一条不行。
8: 别人看着恶心，
9: 自己看着糟心，
8: 撒在外边省心，
9: 搁到哪儿都放心。
8: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是我错，
9: 说一万道一千是我错了。
8: 我错就错得太骄傲，
9: 我错就错在我不谦虚。
8: 我竟然默认自己是改革开放的闯将。
9: 哎呦，我还认可自己是中国农民的骄傲。你
8: 实际上我们村产值不就年年翻了那么2小番？
9: 我们村人均收入不就是全省人均第一吗？
8: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就是再第一，我们能超过那第二去？
9: 其实咱们的美德是谦虚，不是骄傲。
8: 咱就说李宁吧，在奥运会上连拿3块金牌，中国女排5连冠，报纸上连篇累牍说他们是咱们的骄傲。我过去还以为是夸他们，现在咱明白了，骄傲这是批评他们。
9: 没错，中国足球队才是好样的，十几年就是不冲出亚洲，那是咱的谦虚。
8: 所以我总结，就应该在竞争中求失败，
9: 在经营中求赔本，
8: 在生活中求挨饿，
9: 在人格上求侮辱。
8: 这就是谦虚的四大基本要素。
9: 朋友们，只要您按照这4条去做，我保证在座的各位，您倒霉去吧。啊，我错了。
8: 我错了。
7: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牛群和冯巩合说的这个相声小段，我错了。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和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 63% 和 54%。 这是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模式，正被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打破。一些高学历女性带着都市履历回流到家乡或三四线城市，体面的职业和收入让她们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但进入婚育后，她们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难以被真正看见，还需在性别地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

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八五后至零零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他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六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他拒绝了。假期回来后，他向我提了离婚。他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他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他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他责怪我对他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他，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他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他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

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十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一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万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职。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他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他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他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了一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

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一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

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她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一两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二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燕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
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他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1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1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他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2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2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2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儿子振以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万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100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十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夜已深，儿子已经进入梦乡，有孩子爸爸陪着。小文喝了一点点酒，这是一个有着4岁孩子的年轻妈妈难得的放松时刻。作品火了，他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他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
1: 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
0: 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

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二十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八岁那年六一，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六一，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她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她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圣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她，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两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三四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
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评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

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呵护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唯独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全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线程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拢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她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后来她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她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他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灾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地夸奖他，太牛了，你想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拍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呢，随着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五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7年，因为留了2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那么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的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美眉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唱和声的人一问是谁呢？梁静茹。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大牌更资深的歌手呢，也是被因为李宗盛而红起来起来的哈。那么现在的李宗盛呢，除了音乐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制琴师。那么吉他呢也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出名，但是呢他的名气确实在慢慢的下滑哈。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坐飞机出机场的时候要验指纹，可是因为长期做木工，他的指纹呢已经被磨掉了，结果呢因为没有这道手续，他连机场都出不去。那么恰恰是这一段经历，让一向执拗要强的李宗盛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山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已经没有这个填报志愿烦恼的文飞。哎呦，上面嘴上面长了个溃疡，超级疼，就是一讲话就开始舌头捋不直。
1: 那今天是得了溃疡的文飞，是不是想当初是不是不该选一个这么容易讲话的专业呢？
0: 天天要说，其实我说实在话，很多人觉得我的性格，就包括你觉得我的性格是怎么样，就很活泼嘛，对吧？
1: 其实我刚认识文飞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文飞天生就是一个主持人，因为这种亲和力，这种热情洋溢的感觉，就是一个主持人非常具备的，也是我觉得特别羡慕的一点呢。
0: 但其实啊，我私底下真的是不是特别爱讲话的人。
1: 这个真没有想到。
0: 就除了是特别熟悉的朋友，或者是说很刻意的想要去制造一些话题氛围哈，因为毕竟是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属性嘛，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平时话讲的太多了，就希望能够在家里面啊，在私下呀能够少说点话，让自己能够更多的聚聚气，因为说话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件蛮累人的事情。
1: 没想到文飞也有着这样的困扰，因为我在我心目当中，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生活中，文飞都是一个特别具有感染力的人。可见啊，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和自己的爱好或者是专业呢，都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在你的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其他的小小的梦想。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来做做选择啊。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的选择会有很多，不光是在考学方面，可能在你进入到社会当中，你选择工作，或者是说你选择爱人啊，还有你选择你的一些方向都是挺重要的哈。
2: 学习摄影技术，在出去游玩的时候能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和最美好的记录。
1: 我也想哎，学习烹饪方法会为家人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美食。哎呀，其实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些技能哈一定是生活必备，但是当你真正的进入到生活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刚才说到的摄影啊还是做饭呢、啊、都是生活当中的必备哈。你就会觉得怎么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么闲的时候，说大学哈、没有想到好好的学习学习做饭做菜等等这样的生活必备的技能。
2: 是的，大家总会有着这样的遗憾。当然了，像刚刚提到这两种技能，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再提升再锻炼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些技能在我们的选择当中还是有机会，在我们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去历练的。
1: 没错，
2: 不过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高中进入大学阶段呢，他们可能对大学其实是懵懵懂懂的，其实不太了解将来自己会他的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结果呢，毕业之后或者在就读的期间就发现，哎，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我，
1: 是有点差强人意哈。所以当你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呢，就可以为日后做一做规划了。那么日后工作和你现在的专业是不是能对等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帮一些准大学生们做做这样的选择。那么上大学，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非常的重要。
2: 是，这也是我特别赞同的一点，尤其是对一些专业来说格外的重要。那么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究竟多重要呢？我看到一条高赞的回答，就是城市的选择对大学本身就很重要，城市的选择呢对于大学里的大学生人生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
1: 是啊，你想想看，四年大学结束之后哈，有可能你就会落脚在大学所在的城市。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是说到选择呢，其实在人生的各种阶段都有很多的选择哈，包括以前还有什么文理科分班呢，那你究竟是选择文科班还是理科班啊？特别是对文理科这个实力均等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哈。
2: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准高考生呢对于自己选择专业选择院校都存在着很多疑惑。刚刚就说到了地区非常的重要，它可能决定了你未来在哪个城市发展，在哪个城市定居。
1: 接下来就说到选学校了，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系列概念啊，什么985啊、211、双一流等等这些词汇，相信每一个正在报考志愿的学生和家长都非常熟悉，他们就像是一个个金色的光环一样，吸引着准大学生们的目光。那说到高考分、上名校等等啊，其实呢，我们江苏自古就不缺重点大学，从中央高等级的教育机构的国子监，到政府主办的我们的这个抚州学啊，再到遍布城乡的书院，江苏的名校可谓是层出不穷啊。
2: 是的，而且江苏地区呢，有史记载最早的书院呢，出现在宋代的时候。当时南宋著名的诗人范成大就写过一本游记，里面呢就写到了我们宋初有四大书院，天下有书院四，其中就有提到了江苏的金山。金山呢，指的就是今天的句容茅山，而宋仁宗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建设了茅山书院。当时的办学经费呢是书院自己自筹自支的，后来呢皇帝赐田以后呢，他就更加的声名远扬了。
1: 另外呢还有位于无锡的东陵书院也非常的有名哈，大家都还记得这么一幅对联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出自于这里。东陵书院呢创建在北宋政和元年，北宋二城的弟子杨时当时在这里讲学18年哈，明代呢顾宪成等人又重建了这里，形成了著名的东陵士人集团。
2: 是的，除此之外刚刚提到了句容茅山书院、无锡东陵书院，还有泰州的安定书院、南京的崇政书院等等等等非常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从北宋一直到清末，江苏至少出现过200多所书院呢。
1: 哇，真的是从古至今哈，名校名院数不胜数哈。当然除了选城市还有选这个学校之外，还很重要的是选专业和选导师了。从古至今这些选择，包括在古代的时候咱们江苏的这些高校啊、专业啊、包括导师啊，都有什么样知名的人物哈。我记得学生时代特别是很多女生心中都有这么一个长大以后要当一个老师的梦想，好像男生就是当警察、当飞行员等等啊。
2: 对，宇航员啊等等。
1: 宇航员应该现在吧，可能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就是那么这个脱离地球的梦想。
2: 是的，而且呢我相信很多人在上学的时候都说过，如果我要是老师我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大家都会设想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会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畅想一下。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其实有的时候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有的人会更倾向于我要选一个技能，因为毕竟人有一个技能可以帮着自己走遍天下都不怕哈，那至少呢不会饿死吧哈。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各种各样的专业。
2: 那么正在进行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3: 我是武豪。
2: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再让我做一些选择的话呢，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一些实用型的专业，比如说学医呀，家里要有一个懂医的很重要，另外可能会学一学什么健康营养搭配这方面的领域。
3: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家里一定都有一位亲戚是学医的，他真的是在家庭当中地位非常之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专业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而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江苏的这个大学高校不仅是现在特别多，从古至今都特别多。今天呢在这里要把问题说到提给大家，江苏有非常多知名的书院，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所了解到的那些知名的书院有哪些，来说一说你了解到的我们江苏的书院，大家呢可以看一看谁想到的更多了。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想到我最近其实特别羡慕的，特别想要学的就是大提琴，因为我知道文飞家的宝宝也在学大提琴嘛。我觉得大提琴太好听了，所以呢，我最近特别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大提琴，在家没事拉一拉。
1: 等我们家女儿那个琴更新了，可以给你用。那说到选择哈，其实呢，在我们考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选择大学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的很多准大学家庭哈，都在积极的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要填志愿。那么在网络上呢，关于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也成为了最近的热点。比如说要先选择一个很适合的城市，再要选择学校，那当然接下来就要开始选专业了。
2: 选专业我觉得又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因为很多专业你看光是看名字就已经完全看不懂了，这到底学的都是什么呀？更何况呢，还分了非常多的类别，文史、理工、农、医，每一个大类之下呢，又有很多的学科，让人一时间难免的眼花缭乱了。
1: 真的啊，如果沿着时间来追溯的话呢，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分专业要从宋代就开始了，这还和一位我们江苏人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他的名字呢？大家待会儿来揭晓一下哈，先说说他写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吧。就是在江苏文库的书目编《江苏艺文志》里边哈，都有这样的记载，他是一位如高人，也是一位天才的文人哈。那说到他从小呢就非常的聪颖好学，七岁的时候呢就完完全全表露出了他自己在文科方面的一个天赋，到了13岁的时候呢就能够通晓五经了。20岁去泰山游学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开始了外出求学10多年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说有范仲淹呐，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是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经常出现的。
2: 是的，其中呢最著名的也就要数到范仲淹了，尤其是他在《岳阳楼记》里面那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位滕子京呢，也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位他的好朋友呢。而他的文才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曾经受范仲淹之邀呢，主持了苏州的郡学。
1: 说到这个人呢，他曾经提倡啊经世致用的实学，那么在两地教学的时候呢，他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教学制度，就是把学校啊分设成经义和致释。那么经义呢是研究理论的，主要学习儒家经义等等哈。那致释呢注重实际，讲的是兵、民、水利，包括算术等等科目。他其实从那个时候啊就开始创立了所谓的分科哈。这个创举呢也是让人称之为分斋教学法，或者说是苏湖教学法，在历史教育意义上都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分专业的初始，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第一次开创了主修和辅修制度哈，也是先声了。
2: 以后再说到选专业的时候，大家就要知道了，原来第一个提出分专业的人就是江苏人，而且他的名字呢大家要记住，叫做胡院。
1: 胡院也是卢高哈，卢高人。那么说完了选专业呢，再来看看选导师了。考上好大学，选择好专业固然重要，但是德育良师啊才是终身受益的。但是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不太存在选导师这么一说，
2: 对，
1: 一般来说是要考研啊考博啊才会存在哈。所以也是给考研考博的朋友呢也不要汲取经验了，就是反正于我而言，如果我考研考博的话，就是导师你只要收我就行。
2: 不过我觉得其实对于本科生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因为真的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为了某一位老师去的某一所学校，而且如果你详细了解的话，其实很多也是能够了解到学校的相关规划，你真的就可以成为你最向往的那名导师的学生。
1: 对，也是光环效应哈。想要成为心中想成为的那个人。那说到我们讲到的选导师呢，其实从古至今哈也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哈。比如说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我们的王老师，他一直就倡导平民教育。他就认为呢，天之分有不同，论学者 不必论天分，就凡是愿意学的人，不管是老少贵贱，都是可以进行学习的。所以他的学生呢，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官僚士大夫，也有呢三教九流的平民百姓等等。而且他也是比较早的提出快乐学习理念的教育家之一了。
2: 是的，这位王老师他的名字叫做王艮，而且他甚至写过一首著名的乐学歌。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真的不怕自己对学习没有兴趣。
1: 对啊，快快乐乐学习多好呢。他这首乐学歌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哈。人心本是乐，自将思欲缚。对啊，我们的人心本来就是快快乐乐的，为什么要把它捆绑在一起呢？所以哈，人心要依旧乐，一觉便消除啊。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变然后学，学变然后乐。总而言之呢，学习虽然是痛苦的，要汲取到很多的养分知识，但是也要快乐学习呀。
2: 我从这个他的诗中呢，就能感受到，虽然我见不到这位明代的王老师，但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幽默的，特别能够把知识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家的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1: 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包括现当下的很多家长哈，对孩子有太过多的一个苛刻，不如让他们在适合玩乐的年纪好好的享受童年的快乐，不要把学习的兴趣给磨灭了。
2: 对，其实说到这位王老师，我也想到我最近见到的一位大学老师，他是南京大学的吴新磊老师，他已经90多岁了，但是呢，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能够传递出这种激情洋溢的感觉，让人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想要跟他学习知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呢，就选择一位最适合自己的老师了。
1: 也让我想到以前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一个老师太过于严苛或者是枯燥的话，可能你就甚至丧失了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了。
2: 是的，
1: 所以老师真的很重要哦。那么关于选择，大家又是怎么样选择的呢？曾经的选择的道路上面又遇到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爱上国风。
2: 其实说到江苏知名的书院，我觉得真的是数不尽，因为自古以来呢有200多所，这是不完全统计。其实呢，像我自己所在的高中也是一所我们当地非常知名的书院，叫做中吴书院，而我们的高中呢就是由此而来的。所以我当时一直特别自豪，它是182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还在说呢，去年就已经是我的高中200岁的生日了，天哪，
1: 很有年代感哦。那关于选择呢，其实我刚刚也说到了，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再要提升一下自己，做一些选择的话，我其实还蛮想去选择一个和健康饮食有关的这么一个领域专业。
2: 是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小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感觉好像去医院吧又不太至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学医的朋友或者自己就懂医的话，就会方便很多了。
1: 哇，内在调理一下哦。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当老师，虽然说我们没有机会再去当老师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再做学生。其实像我呢，就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进入过老年大学去学习。
1: 你学的是昆曲我都还记得。
2: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的老年大学，很多人会有误区，觉得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去上，其实并不是。在老年大学呢都会有非常多的公益课程是面向全社会展开的，而且课程的门类真的是非常的广，大家可能想不到，甚至还有这种抖音的舞蹈啊、视频剪辑啊等等。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各地的文化馆，或者是这些老年大学，他们会有很多的公益课程，让大家呢不管什么年纪都还可以再有一次机会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东西来学习。
1: 是的。
2: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了这么多关于选择大学、选择专业、选择地区的问题呢，其实相信很多人已经都不用再为此而担心了。我觉得明天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职业，如果大家对于职业有什么样的畅想和想法呢，也可以今天来好好的想一想，明天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了。
1: 然后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了，希望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不见不散咯。
2: 明天见，
1: 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晚的5: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爱上国风》，我是主持人文飞，
1: 我是主持人兼记者编辑武豪。
0: 那我后面应该有很多后缀，为什么今天特别正式的说了一下我们的职业呢？也是源于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曾经向往过的一些职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向往过可以。怎么现在讲起这个向往还有点害羞，
1: 有点羞耻是不是？
0: 对，就是向往成为一名歌手。
1: 我觉得其实文飞向往成为一名歌手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文飞唱歌真的是很好听，
0: 而且最关键是我很喜欢唱歌，就是从小到大可能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我记得妈妈跟我说，但我自己已经没有印象了哈。就当时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妈带我出去，说我走到哪儿都会唱歌唱到哪儿，即便我妈带我去逛菜场，我也会唱歌给菜场里面的那个大叔大妈听。
1: 天哪，听了文飞的描述，我觉得跟我小时候也挺像的。我小时候也是特别的喜欢在人前表演，但是呢，我的这个梦想跟文飞还不太一样。文飞当时想做一名歌手，我的梦想是做一名演员，
0: 都大差不差了。但是现在成为了一名主持人，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就是主持人有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啊，做活动的时候也是有机会唱歌的。
1: 是的，也算是圆了我们童年的梦想吧，我觉得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所以呢，今天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你想做什么样的职业呢？现在你做着什么样的职业，跟曾经的梦想还有关联吗？
0: 是的，那么从古至今呢，城市的兴起其实都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发展哈。而我们现在很多工作的种类呢，也都是由古代职业发展而来的。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古代的那些职业，当然现当下的职业跟古代是不是有完全的对应呢？待会儿也会为你揭开谜团。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说说你曾经向往的那些职业，或者是说现在也想成为的那么一个人。
4: 大家虽然说自己很普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普通，因为我们虽然看上去做的行业做的工作也许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但是一定都在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帮助到很多人，影响到很多人。
3: 我就想起来我身边有个朋友哈，他是做健身教练的，然后呢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有发了一个朋友圈吧，大概意思讲到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职业能够改变更多人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习惯，能让更多人可以爱上运动。其实也是像武豪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每个人看似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着自己每天可能重复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么每一天我们在用自己小小的能量去感染着身边很多很多的人。
4: 其实呢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可能工作做得久了会有一种相看两厌的感觉，尤其是很多人呢他可能职业本身也不是自己的爱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爱好有机会成为你的职业的话，真的是一件特别难得可贵的事情。不如大家今天就来跟我们一起畅想一下，
3: 你曾经向往什么样的职业呢？那么说到职业哈，从古至今呢，其实各行各业在古代也都有着不同的分类。那我们今天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职业在古代又会叫些什么呢？比如说我曾经我爸让我考的会计，
4: 我觉得差一点点文飞就要从事这个行业了。
3: 天哪，好可怕。我跟你说，即便我考了会计这个专业，一有可能我考不上，因为数学不太好，第二呢即便考上了，毕业出来当了一名会计，可能我也干不了两年就会辞职了。
4: 为什么呢？
3: 就是你想想朝九晚五那样的状态，而且每天要低着头去算各种数字，就是跟我不喜欢的内容去打交道啊，杀了我吧。
4: 我觉得做会计其实需要一个心思特别缜密而且要坐得住的人，而且这个数学成绩一定要好，要会算，所以呢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确实是哈。所以大家来看看你的职业对应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说到会计，古代这个职业呢叫做账房先生。在古代啊，会计普遍都被称为这个称呼哈，专门呢就受理各种会计事务，还有一些管理记录账簿等等哈。而有的会计人才呢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宫廷当中为官，就会被分配在户部工作，专门负责国家的财政工作。
4: 哇，原来古代也是有这么像财政部一样管理国家经济管理国家大事的这样的。其实古人呢如果数学好也一样同样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3: 是啊，掌握财政大权其实现在想想也蛮不错的。另外说到第二个职业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就是成为一名老师。

0: 那么老师在古代叫做什么呢？
1: 老师他的名字可太多了，我觉得其中最经典的一个应该就是夫子。我们平时呢常说的夫子就是一种对老师的尊称，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的尊师重教，还有像是先生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用来称呼老师的。而单从字面的意思去分析呢，夫子，夫子，夫是指的是尊贵的人，而子呢也是一种敬称，把尊贵的人和敬称放在一起，可见老师多受大家的尊敬了。
0: 是的，孔夫子也要祝愿所有的老师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够遇到更多可爱的孩子们。那么再来说说这个职业吧，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我记得其实我慢慢长大一点懂得更多的时候，我是比较向往这个职业的，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外交官，能够去到各个国家，并且呢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跟各种人沟通交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份贡献哈。那在古代呢，外交官就称作使节。古代的时候呢，就是说使臣他会拿着一些符节还有信物，后来呢就指经常住在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或者是派往国外办理事务的代表，任职的地区不同，所授予的这个符节呢也有所不同。那么现在的外交官就是古代的使节使者。
1: 其实我也特别向往能够当外交官，当时想象当中呢就是每天飞来飞去前往各个国家。而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古代的外交官不一定是过得这么幸福，因为当时呢世界的变化也是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很多的外交官，很多的使节也是非常辛苦。我觉得
0: 很危险啊。
1: 是的，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就叫苏武牧羊，说的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使节，他的高风亮节和崇高的爱国精神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
0: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详尽的说到一些古代的职业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哈。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比起畅想，你只有亲身去感受，去撞了一下这个南墙，人生才不会有遗憾，就会觉得至少我自己曾经已经努力过了。
0: 是，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吃，哎，是昨天晚上吗？应该是，我这脑子吃龙虾的时候，当时朋友在跟我聊，他说，哎呀，他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填的那个志愿是他悄悄填的，填了一个北广的新闻专业。他当时考了600多分。高分能够上很多比较不错的学校，但是因为他比较喜欢这个专业，就悄悄地填了。后来呢，他们家的一个长辈哈，专门给他打电话说，你把专业改了，不要填这个专业，你还是填一个更加好的专业，比如说建筑类的呀，或者是说金融类的专业。但是他也坚持己见了，然后他会跟我说，他说，哎呀，但是现在每每当碰壁的时候，在想说，当时如果听了家里的长者的意见，是不是现在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亏了你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听了当时长辈的意见，你到现在依旧会回过头来想，如果当时能够坚持自己那该多好。所以现在即便怪你，也只是怪你自己，而不会去怨其他人。
1: 是的，这种时候我觉得也是文飞说的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感动，听了之后。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人生的选择，会有后悔，其实你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遗憾，都会后悔，但是一定要自己亲自能够去争取，能够去努力，这样才能够不留遗憾。
0: 是，所以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选择其实是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里的，也希望我们每一次选择都能够不后悔，即便后悔跪着也要把它走完。

讲话呀，哎呀，到底讲话，再好好卖嘛。我跟你说啊，再好好不卖。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2: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来探讨一下职业的这个话题哈。那从古至今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职业，我们也继续的来对照一下现在的一些职业在古代都叫些什么呢。很多人也非常向往哦，特别以前我记得班里的一些男生就想说长大能成为一名军人或者是成为一名警察。那么警察在古代叫什么呢？相信经常看古装剧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了。
3: 是的，他的名字叫做捕快。我记得我看武林外传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模仿里面的台词，就是说什么六扇门自一捕头之类的，当时觉得好酷啊，有一种这种侠气在身上。而且我记得小朋友们在小时候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会攀比嘛，大家有的时候会开玩笑或者撒谎，就说什么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医生，就会在一起攀比。而说到警察的时候，一般都觉得特别厉害，说你要是敢惹我就让他来抓你。
2: 哎呦，没想到你们男生还有这样的一些小歪脑筋啊。
3: 是啊。
2: 那说到警察也好，在古代的这个捕快也好，我们其实都非常知道他的职责所在了。那其实呢，捕快原来呢他叫做快手，或者呢也叫做捕役等等哈。那么一直到明清的时候呢，才把它合称为捕快的，专门就负责缉拿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
3: 是的，所以呢这样的警察和捕快不管是在现代和古代都是帮助到我们维护治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其实说到警察，说到捕快，我也想到我曾经特别向往古人的一个职业，他的名字叫做打金人。
2: 打金人就是天干火足是吧？
3: 对，
2: 小心什么什么。
3: 本身我是一个夜猫子，其实平时我也经常会喜欢在夜间漫步。我当时就觉得，哎，做一个打金人好棒啊，又能够起到我这个漫步散步的作用，同时呢还能领到一份工资，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2: 其实你知道，在古代，就是在古装剧里面，很多打金人，我觉得还有点挺瘆人，就有点恐怖，特别是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魔幻的那个剧里面，就是打金人在打金，打着打着突然面前有一个妖影，
3: 就是他。
2: 但是我其实觉得你的整体感觉还蛮适合做一个打金人的，包括你的状态，但是记好了千万别穿一身白。
3: 而且打金人呢是能够帮大家起到防火防盗的作用，也是夜间巡逻。不过呢后来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打金人还是挺危险的。
2: 是，的确是这样。
3: 古代它不像我们现在晚上治安这么好，那天这么黑也没有监控录像，所以呢打金人永远是最危险的那一个。
2: 那你知道危险之后还想去做打金人吗？如果穿越到古代的话。
3: 不想了，我更不想穿越到古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挺好。
2: 挺好挺好，我们好好的享受当下哈。那么刚才很多朋友说到向往成为一名医生，那医生在古代叫什么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郎中。在古代呢医生就被称为郎中，在我们国家的医学史上有不少过辉煌的成就哈，并且产生了不少闻名世界的医学的名家，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华佗还有李时珍等等哈。
3: 今天呢大蓝鲸上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们说到了自己曾经最向往的职业，就是做医生做护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曾经向往过哪些职业，你现在又在做什么样的职业呢？
2: 是的，看到牛宝说曾经想做一名护士，但是因为戴口罩不舒服就放弃了。他说如果我现在是护士的话，可能生活会是另外一片天地哈。其实你这番发言跟我昨天朋友讲的内容有点相似，但是我们不要往回看，我们一切往前看。
3: 是的，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爱好跟我们的这个职业其实不冲突的。因为呢抛开了工作本身，它能够让你更纯粹的去参与你的爱好，就比如说你去可以学习一些这种医药的知识啊，甚至是可以去帮助到自己帮助到别人的。
2: 确实是这样哈，也谢谢初心的帮助和提醒。他说今天是周末，月末，上半年末，一转眼半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我抬头看，哇，6月30号星期五傍晚的5:22:39，哦，感慨一下，真的是这一年又过半嘞。
3: 是的，2023年已经过去一半了。而我呢最近讲到毕业，我才发现原来我毕业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而我现在选择这个职业呢，我其实就是一点都不觉得后悔，因为它能够满足我对于爱好对于工作的所有想象。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

0: 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

0: 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进松报道。
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5: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6: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7: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8: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7: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9: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7: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

0: 居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3: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3: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从治污水到新庭院，河美乡村建设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
1: 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柔性化解矛盾与萌芽，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
0: 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1: 宁夏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多元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在宁夏，从治污水的人居环境革命到新庭院的特色业态升级，河美乡村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塞上江南河美乡村的生动画卷正在田野阡陌间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2: 走进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六社八社，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卫生间。交错的污水管网顺着村道延伸入户，常态化清理运维机制让困扰村民多年的污水乱泼、旱厕刺鼻的老大难问题彻底化解。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六社村民于秋燕：
3: 这还改错的，我们家已经改了有4年了，挺好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专门是有人来拉。
2: 贺兰县全域推进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对于金桂镇雄鹰村来说，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村民的生活习惯，让污水乱排的陋习得到根治。贺兰县金桂镇社会事务办主任李家乐：
4: 金桂镇实现了12个村村村有污水管网覆盖，同时我们扎实推进户改厕与污水改造有效衔接，全镇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了93%，村庄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2: 乡村美不美，既要生态宜居的外在颜值，也要富民增收的内在底气。走进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老两口打理的小园子，时令蔬菜和特色水果到了生长旺季，在销售增收的同时，不忘邻里亲朋共享丰收的喜悦。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
5: 咱们种上的农业的粮食的，种了一点菜，果园，成熟的时候吃不完的，可以周边的人吃一点，还可以拿到街上卖上一点，变上一点钱。
2: 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的庭院经济，不仅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更实现了庭院经济产业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双向共赢。

0: 2026年7月，银川市已建成41个自治区级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样板村，全域提质的建设格局基本成型。在宁夏，和美乡村的答案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生态底色，更是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的发展底气。越来越多的村庄将生态宜居的颜值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值，绘就出一幅塞上江南独有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1: 社区邻里隔阂如何打破？手足互助之情怎样建立？银川长城花园社区居民从各过各的走向有事一起意，从物理共居走向心灵互嵌，他们做对了什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社区治理网络背后藏着怎样的互嵌密码。请听报道。
2: 喂，你好，这里是长城花园社区。
0: 一个电话就是一声哨响，在长城花园社区，这座居住着回、汉、满、蒙、藏等6个民族的1.8万余人的微型城市里，这样的紧急出动已是常态。19个居民小区，人员结构复杂，小区分布分散，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将服务的触角精准延伸到每一户？长城花园社区摸索出的第一把钥匙是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
3: 在小区里面生活，可能我们党员更能第一时间了解看情况，及时跟我们的党小组去反馈，那小组跟支部又反馈，那支部又跟我们党委反馈，我们及时跟网关又去对接。
0: 长城花园社区有一套严密的党建网格体系，社区党委、12个党支部、36个楼栋党小组、360个党员中心户的垂直架构，将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延伸至每家每户。不仅如此，社区还通过云端网格实现微服务。
4: 你看，我们有520个网格群，只要居民反映问题，我们就能及时关注到。网格员就会及时出面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时间解决我们居民的急难愁盼。
0: 前不久，有居民在群里反映了管道维修扯皮引发的一件烦心事，网格员、社区干部看到诉求后及时响应，现场协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样的情形已成为社区服务居民的常态。
5: 在网格群里面说了，当天下午就到我们现场去调研，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0: 在长城花园社区，幸福的打开方式还有很多种，社区食堂里一顿热乎的饭菜，活动室里一曲欢快的歌舞，还有抱抱团里一个温暖的拥抱。社区依托老党员成立了23个社会组织，这些民生服务桥、情感赋能站，以柔性力量化解矛盾与萌芽，凝聚共识与日常，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宁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高庆芳：
6: 十几年了，我在这儿生活得特别舒心，人都羡慕我了，说你回去不做饭，我说有食堂，去唱歌跳舞、写字、写字、书法，精神上的和物质方面的都做到了。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
7: 职业总关情嘛，我们把就是每一件小事都干好。其实我们最终的理念就是以我们党为中心，然后呢，我们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共同大家呢生活的越来越幸福。
8: 8月10号，中央统战部组织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开展考察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0: 记者朱晶：
9: 我现在是在国能宁夏煤业公司，今天呢，这里迎来了一个智囊团，他们不看展板，不讲套话，只为解决问题。我们期待在这场交流研讨中，技术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能为宁夏煤化工的绿色低碳发展带来更多突破与可能。
0: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院长郭艳炳：
10: 因为咱们宁夏可能光能也比较丰富啊，光热除异位，包括最近开发的一些就是利用这种跨介质啊，从水到气啊，多介质的这种异位的治理啊，这块我们有一些技术，后边可以深度交流。
0: 怎样实现减碳、降污与增效的协同推进？党外院士专家现场把脉，就我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及源头减碳、生产过程降碳、末端固碳、污染治理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 现场观点交锋不断，讨论气氛热烈而务实。

0: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李亚栋。
1: 了解到你们这个煤化工的这个进展做得这么大的规模，这个实际上呢，要想进一步的发挥它的优势，就是核心还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煤的这个间接转化，是我们真正的走向这个煤化工走向高端绿色这个关键。
0: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院长郭彦炳。
2: 可以在这里头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啊，然后组织队伍，真正的是搞接榜挂帅，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共同的开展一些技术的攻关啊，包括中试的验证啊等等。
0: 活动期间，来自能源化工、新材料、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的29位专家学者，奔赴宁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对接交流服务，触摸宁夏发展的真实脉动。在宁夏大学，一场绿色燃料和未来能源的学术科普报告，为科研人员带来一场思想盛宴。复旦大学未来能源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
3: 那么现在二氧化碳处理呢，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用 CCS 的方法把它这个掩埋掉，还有一种呢就是用我们现在有的绿电，同时呢可能未来也跟这个可再生能源的绿电的效纳会连在一起。
0: 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专家学者们还将继续深入考察宁夏在闽宁协作、产业发展、生态治理、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最新探索和实践成果，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4: 暑假期间，宁夏各地不断丰富旅游消费场景，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激发城乡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0: 这个夏天走进自然避暑纳凉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固原市，18摄氏度的夏天，文旅 IP 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游览，选择驻留山野沉浸式旅居。蓬勃兴起的民宿经济不仅带来了人气，更激活了乡村经济的一池春水。游客马坤：
5: 这里呢非常的凉快，不管是这里的人文地貌还是这里的美食，都是值得人前往。
0: 游客齐女士：
6: 小红书上看到了类似于民宿的地方，然后云雾缭绕的，就感觉很有仙气。
0: 这个夏天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亲子游提供了新选择。在石嘴山沙湖旅游景区，不久前举办的悦享沙水间平夺加速度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吸引20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选手们以家庭为单位，在运动闯关、休闲徒步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沙湖独特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参赛选手穆增光：
7: 感觉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兴奋啊！今天呢，刚好这个天气很好，雨过天晴啊，我们沙湖别有一番风味。
0: 眼下正是枸杞采摘季，中卫市推出枸杞全天康养体验之旅，500余名游客先后走进枸杞基地、枸杞中医康养文化中心等地，沉浸式体验杞香枸杞康养、非遗民俗与生态田园风光。游客马凤兰：
8: 今天来到这个枸杞园，采的是新鲜的，又大又甜，又好吃。
9: 行情研判难，交易窗口抓不准，电价风险难对冲，是大量用电企业面临的行业痛点。在宁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度赋能传统电力交易领域，破解企业用电成本管控难题，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0: 宁夏碳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年用电量稳定在1.2亿度的高载能制造企业，电力是支撑每一道生产工序的核心要素。2025年底，企业与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仅半年就省下近100万元用电成本。宁夏碳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新强：
11: 以现在我们这边的吨耗的话，大概一个月能省个15-16万块钱，所以说是给我们的公司也是一种赋能和助力。
10: 这份亮眼的降本成绩单背后，是 AI 技术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走进北京若木新能的运营中心，一套基于 AI 智能体搭建的自主化电力交易系统，正在为用电行业提供可落地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电力交易员隋宇阳：
12: 我们现在可以得到 AI 智能体根据数据分析后得出的宁夏电力市场未来三天的电力价格，企业根据预测的价格通过合约手段提前去锁定电价，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风险。
10: 依托智能算力的支撑，彻底改变了传统交易模式中依赖人工经验决策的局限。目前北京若木新能已经构建起覆盖交易策略定制、数据建模分析、全流程风险防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不同行业不同用电规模的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管家式精细电力交易服务。最新运营数据显示，于2026年一季度宁夏全区售电公司零售侧平均结算均价相比，该公司已累计为代理用户节省电费约750万元。AI 赋能电力交易的规模化降本效应正在持续释放。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进：
13: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 AI 算力、智能体、世界模型，从优化电力交易、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核心工艺反应收率三个方面，更好地为咱们电力用户、新能源发电企业、储能企业 AI 赋能。
10: 本台消息，8月10号傍晚，中卫沙坡头区长乐镇突降短时强降雨，先后20名群众被困。宁夏应急管理厅闻讯而动，联合消防、电力等部门和中卫市沙坡头区紧急救援，最终20人全部脱险。高效救援值得点赞，更给我们提了个醒：汛期避险关键在快，核心在知。遇到山洪内涝，这4条要记牢：一、熟悉路线。平时记好村里的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听到预警马上撤。二、果断撤离，往高处跑，别惦记财物，来不及转移就上屋顶大树高处暂避。三、涉水探路，非要涉水的话，用木棍探路慢慢走，小心掉进无盖井，远离电线杆，防触电。四、被困求救，白天灰亮色衣服，晚上用手电闪光，手机有信号就报清位置和人数，保持体力等救援，千万别贸然下水。本台消息，8月10号，星光闪耀，听见宁夏，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动，全国30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在石嘴山实地采访，深度记录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活动搭建对外展示窗口，多角度呈现宁夏发展成效，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主任记者刘林：
14: 这次来到石嘴山市啊，看到一个工业型城市，无论在非遗传承上还是工业转型上，城市的风貌上、环境改善上，都给了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闽宁协作里面走出自己的脚步，越来越好。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记者吴怡凡：
15: 希望用我的镜头记录更多宁夏的风土人情，然后把它带回我们广西，让我们更多的广西或者是全国的朋友们来到宁夏，来感受我们宁夏的风光。
9: 本台连续19天跟踪报道的银川市金凤区爱依雅居15号楼噪声扰民事件已完成降噪整改，当空调外机不再轰鸣，居民终于收获了宁静。请听报道。
16: 挺好的，就目前是我睡了几个晚上，窗户你看我门都晚上打开着呢。
17: 我们这个小区已经是将近2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给解决了，确实是这件事办得不错，非常满意。
18: 7月23日，记者初次来到爱依雅居15号楼时，距离居民楼约30米处，18台空调外机持续运转，住户不堪其扰。
19: 哎呀，一天吵得我们窗户都不敢
16: 开。我们几代人奋斗这么个房子，遇上这种事，你说糟心不？去年应该从3月份吧，只是他们投入使用就开始了，不止1年了，马上快2年了，24小时。而且你看那天的雨多大，才20几度，空调照开。
18: 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问题，我们想请您现场过来给我们处理一下。
20: 这个楼的这个就是让官方负责人了，人家说现在不出面，人家一直把人家房子租的。
18: 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协商，企业的负责人、环保和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集团公司的现场。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许久的空调外挂机的噪音扰民问题，马上将会通过多方协商会去寻求解决。
21: 辖区居民提出的这个生活噪声的，
22: 既然这个业主投诉这个事情吧，那咱们肯定也是肯定会带着仪器啊或者什么来测一次到底这个投诉，超没超标。
23: 那噪声污染，它是
20: 就是分两层一点算。一等的一层是什么？就是你噪声超标了，超标了，这肯定毫无疑问，它就是污染的一种形式。第二种，即使没有超标，那你的这种没有采取隔音降噪措施的这种行为，引发了别人的投诉，干扰了人家正常生活，这个从法律层面来，它已经是污染了。
22: 那除了你正常的开发的这个层面，那我们也会做相应的改善。应该从开始动可能到施工完，我觉得大概就十天左右吧，然后应该就结束。
15: 距离承诺的整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是迟迟没有动工。7月29日，我们又再次联系到了企业负责人。
22: 这周六周天，我们也紧急开的会，材料就在这儿。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马上要动这个事情。这个方案如果要是达不到我们就是降噪的这个效果，有终极的这种改善方式，就把所有的工程全部都上。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可能这个施工周期会略微长一些。
15: 通过和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沟通，我们得知企业最终敲定了一季方案。8月7日深夜，我们再次来到了现场。
18: 现在是8月7号晚上的11点钟，我们到这里已经看到了1、2层的空调现在是没有工作的状态，3、4、5层的空调已经全部挪到了底楼。
15: 截至8月10日，18台空调外机已经全部移至顶楼，困扰爱依雅居居民近2年的噪音扰民问题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解决，
1: 保证了现在4、5、6、3层能够正常的一个办公。那么下面这3层的空调呢，大概今天和明天2天把它调试完毕。
15: 这件扰民事件的妥善处理也为我们带来了清晰的基层治理启示。合规是底线，但是感受才是核心。基层治理不能为标准为数据，要始终以居民的真实体验为导向，依规办事，更要为民办事。
9: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空调噪声治理的启示，破解民生难题，如何不在长梗阻。请听报道。18台空调外挂机距离居民楼不过30多米，轰鸣声让周围居民苦不堪言，可一份达标的检测报告却让投诉陷入了僵局，数值达标了，日子却不得安宁。银川一小区的这段遭遇近日经媒体关注后最终得到了实质性推进和解决。公安牵头，环保普法，社区搭台，企业担责，多部门联手形成协同办理的合力，让这个困扰居民1年多的噪声问题完成系统性降噪整改，并获得了小区居民的认可。回看业主1年多来的维权之路，他们的诉求并非不合理，相关部门也并非不作为，可为什么一件并不复杂的噪声投诉竟然拖延了1年多？而这次事件的破局关键在于多个部门实现了从各管一摊到协同办理的转变，在群众急难愁盼面前主动向前一步，拧成一股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往往不局限于单个部门的职责边界，让群众一反应就响应应该成为每一级部门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说到底，把老百姓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这既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4: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2: 为期2天的风物典藏悦享银川商文旅农啤酒特色产品体验活动近日在银川花博园落幕。活动期间，葡萄酒、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等优质资源跨界联动，设置多个主题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银川本土产业优势与塞上风物特色。同时，民族服饰租赁及简易装造服务备受游客青睐，主题歌舞、快闪巡游等文艺展演进一步烘托了夏夜氛围，丰富了游客的休闲体验。2026年中卫市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系列活动及全国小篮球邀请赛8月10号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启动，赛事面向青少年设置 U8、U10 混合、U12 3大组别，吸引了宁夏、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四川、浙江代表队参赛。活动以赛事聚人气，以文体促交流，以场景促消费，全方位展现中卫开放活力的城市形象。
9: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

0: 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思想田野播出，从蜀地灵光看西夏灵的破壁与活化。理论热评，关注西夏灵1周年，不止于数据翻倍。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后的今天，当三星堆的青铜瑰宝跨越千里来到西夏陵，一场古蜀文明与西夏文明的深度对话就此展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西夏陵博物馆，一探这场跨越千里的文明邂逅。记者马静，当三星堆遇上西夏陵，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是否会带火宁夏文旅呢？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作为宁夏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2026年7月，蜀地灵光朔方旗津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陵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175件套、近200件文物跨越千里，从四川来到宁夏。教科书里的文物第一次集中展现在宁夏人民面前。西夏陵博物馆副馆长纳山，
2: 这件青铜人头像呢，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8号祭祀坑，高鼻阔耳，宽额长耳，洋溢着浓郁的阳刚之美。其实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它是有彩绘的，就跟咱们兵马俑一样。
3: 是，
2: 对，因为这些颜料都是有机质嘛，就是一出土它
3: 接触了空气，哎，
2: 对对对，它就氧化了。
1: 展厅里两种审美体系形成鲜明对照，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像想象力天马行空，承载的是古蜀先民沟通天地、祭祀神灵的精神信仰；而西夏本土文物则扎根西北农牧交融的生产生活，器形实用，纹饰质朴，透着塞上大地的沧桑和坚韧。天马行空与脚踏实地同框，构成了一幅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剪影。这样难得一遇的观展机会，也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西夏陵。宁夏游客王苗苗，
4: 刚还跟他说足不出户的，相当于四舍五入到四川了，一举两得吧。我觉得花一份钱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1: 河北游客江雨晴，
5: 西夏陵这些大多都是一些瓷器什么的，而这些三星堆的呢，都是一些面具、人像什么的。
1: 看似一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同期国家博物馆正举办大型三星堆专题展，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记者马静，
2: 听说当时是3股茅庐啊。
1: 西夏陵博物馆副馆长纳山，
2: 我们先后去了3批人，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都去了。就我们的文物的，就是展出的时间、文物展出的数量，包括具体的文物清单，还有运输方案、布展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这种沟通和洽谈，才把这个展览最后，策展成功吧。
1: 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7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7月，仅中下旬游客量就已突破18万，同比增幅接近80%。但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它是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银川西夏陵管理处副主任杨瑞，
6: 在文物管护上，我们建成全天候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夯土遗址病态处理，启动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金属文物的修复项目，编制气候变化防御规划、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实现遗产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向

0: 防性精细化保护。
1: 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西夏林积极践行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论述，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游客白英姿，
2: 仿佛就是置身到这个西夏文化里，中间有好几次文物显现出来，还有点点小感动，就感觉非常的震撼。
3: 相比于在博物馆里面就是光看那些展品，
1: 学生白子萌，
3: 这里面的这个让我离这个文物感觉距离更近了，感觉文物也是那种立体的，了解也更深刻。
1: 与此同时，景区不断创新轻量化、年轻化的文化表达，西夏乐集情景式演绎、千余种特色文创、葡萄酒品鉴等新业态，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银川西夏林文旅公司市场部部长陈小旭，
4: 那我们在今年春节呢上新的西夏乐集情景式演绎效果非常好，我们春节的同比人数要比同期增长了近10倍，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能够更了解西夏林，了解西夏历史文化，了解这近200年的一个历史。
1: 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一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931%。西夏林用短短一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记者马静。
5: 三星堆文物来到宁夏是短期流量，更是长期文化对话。申遗成功一周年，不只是景区设施、游览体验的改变，更是宁夏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生动实践。从独守戈壁的千年王陵，到全国游客奔赴的文化地标，西夏林的蝶变告诉我们，只要打通地域壁垒，创新表达形式，就能跳出地域局限，成为解读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鲜活窗口。西夏林申遗成功一周年，三星堆特展带来人流翻倍，数据确实好看，但如果只盯着游客涨了多少，就把这事儿看浅了。数据是表象，而背后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换了赛道。过去我们对文化遗产骨子里是动存式思维，怕坏了就少让人碰，怕丢了就锁进柜子里，说是保护，实际上变成了隔离。遗产保住了，但和老百姓之间就隔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理围墙。西夏林这次主动把这堵墙推倒了，VR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绎、 NPC 互动轮番上马，这背后是观念翻转。遗产不是供起来的，而是给人看的。保护的目的不是封存成标本，而是让它进入到公共生活，与当代人产生情感连接。更深一层看，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过去管遗产盯的是土是墙，现在管的是人和遗产的关系。监测平台数字化采集，保护的不只是遗址本身，更是公众接触遗产的安全边界。立法画红线，在管住与放开之间找黄金分割点。说白了，治理逻辑正从冷冰冰的管物转向了有温度的服务人。这次三星堆特展的引进是格局上的破壁，西夏林正从一个地方性遗址开始变成世界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入口，让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对话，这就是西夏林周年考最硬核的成绩单。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在发生哪些深刻变化？来看三条快讯。
6: 2026年7月11号，银川市西夏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落地实施，这是宁夏首项世界文化遗产专属地方法规，遗产区、缓冲区双层红线管控。 夯土林冢、陪葬墓、古代防洪遗址、周边原生地貌全部纳入保护范畴。盐池县四道谷长城横亘千年，却饱受风沙雨水侵蚀。当地文物普查团队启用高精度定位无人机航拍、遗址三维扫描、全套数字化设备，为每一处烽火台、城墙墙体建立独立三维数字档案，长城遗址实现精准档案留存。中宁县黄杨古落500多年历史沉淀，夯土民居、岩画遗存、前边民俗、蒿子面非遗资源丰厚，村民就地开工房、办农家乐，静态保护转变沉浸体验，古村落既守住了根，也闯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
5: 千年文脉薪火相传，当法治的刚性、科技的精度、人文的温度交织在一起，当保护的理念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自觉，宁夏的文化遗产便不只是历史的遗存，而是流淌在当下、指向未来的文化河流。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在宁夏，从治污水的人居环境革命到兴庭院的特色业态升级，和美乡村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塞上江南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正在田野阡陌间徐徐展开。银川长城花园社区依托老党员成立的23个社会组织，以柔性力量化解矛盾于萌芽，凝聚共识于日常，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居民从各过各的走向有事一起义，从物理共居走向心灵互嵌。8月10号，中央统战部组织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开展考察服务活动。
5: 宁夏六盘山下，菌菇飘香，菜棚连片，游人如织。对当地群众而言，产业扎根乡间，项目建在村头，岗位送到身边，就近就地就业已成为拓宽雇员群众增收渠道的重要依托。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正稳稳托起乡亲们的饭碗。请听报道。
8: 在宁夏众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碌地进行西兰花分级装箱工作。
9: 宁夏众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车间负责人马瑞柱：
10: 我就在这里负责这个分拣这个菜，这样就能挣个这1万左右这么多。
8: 紧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野家村，128家农家乐依山而建，错落分布，全村日接待游客能力达2500人次。
9: 泾原县野家村农家乐旅游管理协会会长野银龙：
11: 野家这个经营户，有个128户，带动就业就是300多人，年均收入就是有2万的，有50万的，平均拉下来就是个8到10万元。
8: 7月初，袁州区彭浦镇首个零工驿站书乡彭浦零工驿站迎来首次招工，来自中和乡、彭浦镇等乡镇的20多家企业前来招工，吸引100多名村民参加。
9: 书乡彭浦零工驿站站长梁岩：
12: 按照企业的需求，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线上平台以及线下招聘的这个招聘会当中，让老百姓更多的了解到企业有哪些岗位要用工。
8: 截止今年6月底，固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0.38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1.68亿元，近一半的转移就业群众无需远行，在乡间地头就能挣到钱，顾好家。
5: 永宁县聚焦老年群体多层次需求，精准识别，分类施策，足额落实养老津贴，全面提升护理服务，加速推进为老项目建设。一张既有真金白银兜底，又有贴心服务上门的养老保障网，正在城乡社区越织越密。请听报道。
9: 记者近日走进洋河镇东泉村，上午11点，村上改建一新的老饭桌准时开饭，热腾腾的饭菜让老人们不再为一碗饭犯愁。另一边，团结西路街道5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完成提升改造，宽敞明亮的活动室里，老人们唱歌下棋，其乐融融。 今年以来，永营县民政局推动政策福利从慢灌向低灌转变，全县足额发放高龄津贴704万元，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照护救助金10.8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为1000名经济困难老人提供居家养老和上门服务6000人次，老人们日常照护负担大幅度减轻。永宁县民政局老龄工作及养老服务办公室主任杨万林：
13: 我们坚持精准识别，一类一策，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情况的老年人，分类落实津贴发放、居家服务、失能照护、消费补贴等措施。同时，我们投入了220万元，改造提升了一批老饭桌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9: 据了解，目前永宁县各类养老阵地日均服务老年人达1200人次。下半年，银子湖江山月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将启动改造，塞上乐龄大学等特色品牌持续拓展，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集餐饮、文娱、康复为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
14: 受今年持续高温和集中降雨叠加影响，西吉县葫芦和部分河段水草疯长，连片漂浮，这不仅堵塞了行洪通道，更影响了水体自净能力和沿岸人居环境。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西吉县迅速启动葫芦河水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行动。请听报道。
15: 在葫芦河治理现场，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打捞船在宽阔的河面上来回穿梭，对丛生水草和漂浮杂物进行拉网式收割。打捞上岸的水草和垃圾被集中堆放，沥干水分后统一转运处置，有效避免了腐烂造成的二次污染。项目负责人郭武军：
16: 我们把这个打捞上的水草暂时的堆放在这个地点，等这个水分控干，完了之后我们组织人员统一的把它就清理掉。
15: 此次专项攻坚行动聚焦重点河段，清除水面疯长水草、枯枝杂物、漂浮垃圾。自行动开展以来，治理成效已初步显现。西吉县水务局工作人员李祥文：
16: 自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全面整治，从小河自治区管控端面，我们共清理打捞水面漂浮垃圾8.6吨，清理了12.6万平方米水域面积的水草。
15: 随着集中作业的推进，葫芦河水面重归清爽，河水流动更加顺畅，沿岸居民也真切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西吉县将台堡镇居民：
17: 从把这个水草你看打捞干净，空气也新鲜了，走着锻炼起感觉挺舒服的。
14: 夏季户外露营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美景背后的风险常常被忽略。请听报道。
15: 这其中最容易忽略的是选址，不少游客喜欢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冲击的高危区域，上游一旦出现短时暴雨，低洼河滩半小时内就可能被洪水吞没，山间信号差，遇险后求救十分困难。汛期出游一定要远离河道，选择正规营地扎营，选在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密切关注天气预警，收到预警果断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停留。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彭阳县当地特色农产品红梅杏已于7月中旬圆满结束全周期销售。据官方数据统计，今年彭阳县红梅杏挂果总面积达2.3万亩，整体产量喜人，总销量3200万吨。本年度彭阳红梅杏销售额已达3900余万元，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可达2亿元。今年以来，银川市大力推行实操锻炼加导师带教加就业引导培养模式，指导企业建立一对一带教制度，让见习青年在工作方法、职业素养、沟通技巧等方面得到全方位锻炼。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开发企业见习岗位1000余个，吸纳见习青年400余人。近年来，石嘴山市深耕农村公路加融合发展模式，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由59.3%提升至96%以上， 全面实现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建制村通客车3%全覆盖。近年来，平罗县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蚯蚓生物改土、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等绿色种植技术，推动沙漠瓜菜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升级。目前全县沙漠特色瓜菜种植面积达4.7万亩，全产业年总产值近8亿元。近年来，吴忠市利通区坚持把养老服务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以老年助餐为切入点，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利通区累计建成并投入使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8个，社区老年人助餐点7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个，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代助�餐2个，农村长者食堂47个，形成了城区有中心、社区有站点、农村有饭桌的养老服务格局。全区民政部门开展困境儿童监护评估工作指引试行等4个配套文件日前正式印发，其中同步出台的全区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送收养工作指引试行，首次对儿童福利机构送养谁、怎么送、社会家庭怎么接、怎么融做出了全流程规范。这意味着宁夏困境儿童保障从被动兜底迈向主动闭环。中卫市扎实推进文旅阵地提质建设，投入980万元建成沙坡头旅游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目前已接待游客150万人次。临武市以上滩村为核心，整合大泉、十里墩等7个行政村，组建上品上滩韭菜产业党建联盟，打破村域壁垒，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销售，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如今郝家桥镇韭菜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62万亩，年产无公害韭菜3.43万吨，年产值1.68亿元，惠及3000余户农户。近期泾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县住宿行业开展专项卫生监督与指导工作，覆盖35家宾馆、酒店、旅店，通过规范检查与指导帮扶并举，全面织密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本次工作统筹日常巡查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机制，整个检查事项优化频次安排，最大限度减少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影响。记者从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位于金凤区宁安街的宁安桥金凤二路至宝湖路段道路将在近期采取全封闭施工。由于桥梁建设年代久远，服役已经超过20年，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拟拆除旧桥并在原址新建桥梁，工程计划9月下旬封闭施工，预计施工工期4个月，社会车辆需提前绕行。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9: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 秋季是大地瓜果蔬菜集中上市期，面对丰富的水果选择，你会不会有选择困难症？今天的生活便利贴给你推荐适合在秋季吃的4种水果。
20: 立秋后适宜吃什么水果？第一，梨。梨能润肺止咳，有消痰降火的功效，同时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钾、钙、镁等营养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对于肠胃来说是很好的清洁工。第二，苹果。苹果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胡萝卜素等营养元素，以及花青素、多酚、黄酮类物质等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第三，葡萄。葡萄中含有的白藜芦醇、花青素、花色苷、黄酮类等抗氧化物质，有助于保护血管。 第四，蓝莓。蓝莓被誉为浆果之王，含有丰富的果胶、黄酮等物质。蓝莓中的花青素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子质的再生成，能保护视力、抗衰老、增强免疫力。
14: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寻踪贺兰山间探秘自然生灵。
0: 贺兰山，这座巍峨的山脉，不仅是壁立千仞的自然奇观，更是一座跃动着生命的生态基因库。近200种陆生脊椎动物，300多种昆虫在此栖息。
21: 老黑，下山吃料了。
22: 观察看下面这只岩羊，看看观察一下它是如何移动的，看见了吧？岩羊的攀爬跳跃能力非常强。
23: 嘿，我可是攀岩高手，你们看看我这蹄子，底部有特殊的弹性角质层，分趾能像夹子一样紧扣石缝，哪怕是70度的陡坡，我也如履平地。
24: 老师，刚刚那是啥？
25: 贺兰山上的那个顶级掠食者，是金雕，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6: 老师，那金雕吃不吃岩羊呢？
25: 在每年6到7月份呢，是岩羊的一个产崽期，在这个时期呢，金雕呢，它就会捕食岩羊的幼崽。
23: 说起金雕，它确实是我们岩羊家族最大的威胁之一。不过，也正是这样的天敌存在，让我们的种群始终保持平衡、健康。
25: 这几年呢，通过咱们那个生态保护，贺兰山的山也绿了，水也清了，而且呢，岩羊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以后呢，多向周围的人提倡那个生态保护，一起呢来保护我们自己美好的家园。
21: 贺兰山，我的家。
14: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酸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